0: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9: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9: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2: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1: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15: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杯首场1/16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92分钟上演绝杀，1-0战胜南非队，率先晋级，队史首进世界杯16强。打入绝杀球的欧斯塔基奥当选本场最佳球员。美加墨世界杯32强球队全部落位，世界杯亚足联9支代表队仅有2支球队日本和澳大利亚晋级32强。据报道，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结束后，超级计算机预测阿根廷和法国最有可能再次会师世界杯决赛，重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根据预测，英格兰被看好走得很远，但相比阿根廷和法国，他们想要最终进入决赛甚至夺冠的难度会更大。国际足联官方正式确认，马宁将担任德国对阵巴拉圭一战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这场世界杯16分之1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30号进行，同时这也是马宁在本届世界杯第4次参与裁判执法工作。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6: 气象1021。
15: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雷雨阵风是7到9级，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最高气温34度左右。济南是22到33度，青岛22到26度，淄博21到34度，德州21到31度，潍坊22到33度，济宁25到35度，临沂22到33度，菏泽26到35度，聊城24到34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4: 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经过昨天的狂风暴雨之后，我们今天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希望你的心情也如今天的天气一般阳光明媚，并且轻松地开启我们的周一工作和生活。来听歌，

我记得当年看过一部电影叫《爱在西雅图》还是怎么着来着，就是当时电影里面就有一个句台词啊，就是说这个每天早上能够给他买豆浆油条的人啊，才是真正的一种爱意。我觉得生活中的爱意表达真的是落在方方面面和很多细节之处啊。在很多年前就看过这样一条评论，就说和老公吵架了啊，一晚上谁也不搭理谁，结果第二天早上老公依然是买回来他最爱的早餐。我觉得这种相濡以沫和这种把爱落在生活中点滴间的这种日常，真的值得我们去用心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赶路太快，常常忽略掉身边的很多小确幸，这些确幸呢，不仅仅包括来自于爱人的爱，还有亲人的、朋友的，包括我们同事之间的、社会上的、陌生人的一个微笑啊，一个暖心的行为。周一的早上，希望你在这些美好的回忆之下，和这些温暖的让人感觉到确幸的瞬间里，能够开启一个全新的早上。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今年的天气我们都说有点特别，首先呢没有去年此时如此之热，哎，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状态哈，保持下去也会更愿意让人走出去活动。再加上昨天晚上的这场狂风暴雨之后，今天早上天气还是非常舒爽的。那也借着这样丰沛的雨量，我们趵突泉水位比去年同期高出了1.2米。今年以来充沛的降雨使趵突泉水位持续保持高位，在上周六的当天，趵突泉的地下水位是29米，比去年同期高出了1.2米。趵突泉水位是山东乃至中国北方气候水文环境的重要标尺。而我们的月牙泉是我们72名泉中喷涌水位要求最高的泉，只有在趵突泉地下水位达到29米的时候才会喷涌，呈现月牙飞瀑的奇观。那截止到上周六，这个奇观已经持续在线293天，水涌若轮，月牙飞瀑的泉水持续的喷涌，持续的为大家带来清凉的丝丝的泉水之意。所以这个夏天一定要来到我们泉城济南来看泉、赏泉，感受一下18度的清凉啊！浩克山东欢迎各位在这个夏天避暑纳凉。因为天气一热啊，我们整个人会变得烦躁，脾气可能也会变差，所以呢你要主动的去啊物理降温，这也是物理降温的一种方式。包括你出去游玩的时候，你要自己有意识的去选一些来到这里就能够让心情静下来凉快的地方啊，来到我们的这个曲水亭畔喝喝茶啊，来到我们大明湖畔赏赏荷花，这样的一个两日的一晚的全程之游，当然还有很多很细节之处啊，已经大体为你规划好了。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Come on， 就现在，来自吴莫愁，就现在，好心情，就现在，此刻我们一起出发。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了。全新一周的开启，在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下，我们迎来了周一的早上。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还以为今天还会降雨，真好，天气终于放晴了。但是手机 APP 显示今天早上9点之后可能还会降雨哈，所以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夏天来了之后呢，我们养成好的习惯啊，平时带好雨具啊，雨伞呀、雨衣啊，我们随身携带，好不好？当然了，今年的夏天格外的凉快，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夏天到来的就盛夏时节到来之前，我们赶紧开启我们的夏日清爽之旅。这个夏天来到山东，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来到我们泉城济南，你得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赏一赏美丽的荷花。我们的大明湖畔的荷花已经是盛开了，而此时盛开的不仅仅是我们济南的荷花，山东各地啊都有属于自己的成片的荷地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真的是山东的很多城市都有这种大片的荷花。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如果你特别喜欢赏荷花，看完了大明湖的，我们走进微山湖。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万亩荷花次第盛放，碧水连天，荷香满塘，水鸟翩飞于花叶之间，乘一叶画舫穿行河海，当清风拂面，满目清芬扑面而来。微山湖是我们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拥有10万亩天然荷花池，被誉为中国荷都。10万亩荷花次第绽放，荷塘绿浪翻涌，粉白花朵点缀其间，而6月至8月是最佳观赏期，此时呢已经是开始进入盛放了，我们可以一直看2个月的时间，预计整体花期啊一直可以持续到9月中旬啊，我都说少了，到2个多月吧。在中国荷都，在这个夏天，我们一起邂逅一整个温柔又清凉的夏日诗意，怎么样？泛舟微山湖上也是我们来到微山湖必做的一件事情。小的时候因微山湖的咸鸭蛋而著名，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吃鸭蛋，所以呢来到微山湖，你不光是能够赏荷花泛舟，还能吃一吃我们微山湖的鱼啊鸭蛋，在微山湖住上几天，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湖畔荷都带给你的不一样的夏日美感。夏天要去有水的地方，因为凉快，夏天要去有荷花的地方，因为这是属于这个季节的景象，大自然都给你安排好了，看应季的美景，吃应季的食物，感受应季的快乐。什么样的季节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好不好？不要强求自己，也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去接受本不属于这个季节的美食和美景。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杯首场十六分之一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92分钟上演绝杀，1-0战胜南非队，率先晋级，队史首进世界杯十六强。打入绝杀球的欧斯塔奥当选本场最佳球员。美加墨世界杯32强球队全部落位，世界杯亚足联9支代表队仅有2支球队，日本和澳大利亚晋级32强。据报道，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结束后，超级计算机预测阿根廷和法国最有可能再次会师世界杯决赛，重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根据预测，英格兰被看好走得很远，但相比阿根廷和法国，他们想要最终进入决赛甚至夺冠的难度会更大。国际足联官方正式确认，马宁将担任德国队巴拉圭一战的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这场世界杯十六分之一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30号进行，同时这也是马宁在本届世界杯第4次参与裁判执法工作。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稿，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周一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简溪，问候各位早安啦。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都会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夏天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东赏荷花。第一站我们就到达山东济南，来到大明湖畔，好不好？感受一下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映日别样红。那同时呢，我们山东各地都有这种大片的荷花种植啊。刚才说到了微山湖，微山湖啊，是我们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它被称为中国河都，所以你不得不来。尤其是你在高空俯瞰的时候，你用这个小飞机飞行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的壮阔。微山湖值得好好待一待，因为在微山湖的微山岛上，还有一个玩托邦水上大世界。在这里啊，有皮划艇、鲨鱼艇等特别多的项目，拍照打卡、嗨玩都可以。在这里呢，它叫做微山湖玩托邦啊。我们都知道乌托邦是美好世界的一种想象，而玩托邦呢，水上大世界就位于我们山东济宁微山岛景区的最南端，依托我们微山湖原生态湖岸打造，是一个集亲水游乐、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水上娱乐项目。这里被称为济宁夏日版的马尔代夫啊，拥有皮划艇、鲨鱼艇、水上跑车等多种水上运动项目，适合亲子游玩、朋友聚会和拍照打卡。我看了一下，就是水上项目还很多哈，就是因为微山湖呢，以往的时候我们给人的感觉可能就是静谧的啊，来到这里都是一些静态的活动。你可能除了泛舟水上之外，泛舟湖上啊，我们更多的就是赏荷啊，吃美食。但是我觉得今年我们再来到微山岛，那又有了不一样的体验。作为2026年济宁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重点推介的清水新业态，这个项目丰富了微山湖全域文旅产品的供给，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水乡游玩体验。夏季啊，尤其是刚刚结束的端午假期，游客特别多，热度高涨啊。我们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微山湖玩托邦水上大世界，非常的方便哈。我觉得这名字起的也很好，哎，乌托邦是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玩托邦呢就既美好又好玩。微山湖这个地方，它真的是包罗万象。如果你特别喜欢大自然的美好，它也是一本生动的课堂，是一本生动的书，是一堂大自然赐予你的生动课堂。夏天来到微山湖湿地国家公园，你除了赏荷，还有成群的水鸟穿梭其中休闲漫步。我们都知道有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不仅来到我们山东越冬，还会的来到这里去产卵啊，这个他们也这个繁衍后代。而微山湖的鸟类特别多，很多珍稀鸟类我们难得有机会见到，带上我们家里的宝贝来到这里感受夏日的浪漫，同时感受大自然赐予的生动课堂吧。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因为感受到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我要你快乐，就是这首歌真正的真谛，来自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宝贝，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可以真正感受到快乐。快乐并不是一直的持续的，我觉得作为成年人，不快乐已经成为常态，但是学着让自己去快乐很重要。我就会发现这一年时间吧，从今年开始，大概我会经常脸上挂上笑容啊，可能因为看到了一句好笑的笑话，刷到了一个有爱的视频，或者因为和别人聊天聊得特别投机，我感觉这样的状态已经好久没有拥有过了。你是否也是如此呢？我们常常因为时间的推移，我们看惯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啊，见惯了各种各样的世面，你会发现你感受快乐的阈值越来越高，门槛也越来越高。其实不是这样的，门槛和阈值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立的。我就很开心自己莫名其妙的又回到了这种轻松的状态下。想想是如何到达的呢？那就是降低欲望，你要自己不断的去提升感受快乐的能力。想要的东西就在那里，总有一天它一定会走向你，而你需要做的是一直努力朝向它，走向它。不必过度索求，是你的一定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学会放松自己，减少压力，感受快乐很重要。希望今天的你也能够感受到快乐，如果感受不到，让我们走进济南花圃公园。济南花圃公园的菊鱼正值盛夏的盛花期，成片的金色花海随风摇曳，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驻足拍照，成为当前全城热门的夏日风景线。而位于华阴区经十路旁的济南花圃公园内，连片的菊鱼花已经是全面绽放，花朵形似迷你的向日葵，澄澈的金色花瓣搭配棕黄花蕊层层舒展，阳光下流光溢彩，整片花田和四周翠绿乔木环湖草木冷暖交融，微风拂过时金色波浪起伏，映衬着休闲游人美不胜收。蜂蝶穿梭于其间，市民在花田边散步拍照纳凉，园区充满着自然和烟火交融的闲适氛围。夏天啊，特别容易烦躁，尤其是天气一热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应该学会让我们的情绪舒展开来，情绪也会中暑的啊！你会发现天热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如果你的情绪来到了夏天特别容易变得不好，这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啊，是指我们的情绪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持续高温让心情更容易烦躁，严重的时候就会情绪中暑，导致行为失控，比如说和人容易产生摩擦或者争吵。科学家呢认为气温升高会导致人体心跳加快，睾酮水平增加以及其他一些代谢反应，所以就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呢负责战斗或者逃跑反应，所以我们更可能会发生冲突。心理学上认为高温炎热会带来不适啊，当我们感觉到不适又无法改变的时候就会愤怒，所以这种情绪通常会发泄到其他方面。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去凉快的地方，让身体先降温，好不好？先凉快凉快，我们常说哎，凉快凉快，喝点吃块西瓜凉快凉快，对不对？静心。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学会自我开导，你要学会自己去疏导自己，你要做情绪的主人。给你分享这么多好玩的好去的地方，天气在如此凉爽的初夏时节，不要错过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好景象。布衣乐队，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我爱你。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7: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体育一零二一，
1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杯首场16分之一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92分钟上演绝杀，1-0战胜南非队，率先晋级，队史首进世界杯16强。打入绝杀球的欧斯塔奇奥当选本场最佳球员。美加墨世界杯32强球队全部落位，世界杯亚足联9支代表队仅有2支球队，日本和澳大利亚晋级32强。据报道，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结束后，超级计算机预测阿根廷和法国最有可能再次会师世界杯决赛，重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根据预测，英格兰被看好走得很远，但相比阿根廷和法国，他们想要最终进入决赛甚至夺冠的难度更大。国际足联官方正式确认，马宁将担任德国对巴拉圭一战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这场世界杯16分之一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30号进行，同时这也是马宁在本届世界杯第四次参与裁判执法工作。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6: 气象1021。
10: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最低温度23到24度，最高气温34度左右。济南是22到33度，青岛22到26度，淄博21到34度，德州21到31度，潍坊22到33度，济宁25到35度，临沂22到33度，菏泽26到35度，聊城24到34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9讲。前文书咱们说到，小孩于化龙来到祖孝章的家，把老祖家人吓坏了。这孩子谁的孩子？在哪儿得到的太极枪啊？这太极枪法乃是老祖家祖传了24代，没外露过。这是老祖家的绝密啊，这是老祖家的命根子。老头祖孝章啊，由头到尾跟于化龙把这太极枪对完了。他一看这于化龙使的太极枪法是一招不差，气得祖孝章是三煞神暴跳五雷，豪气腾空，肝胆结战，两肋生烟，白眼珠子起红线，血贯通人，受不了了，就觉见老肠子老肚子哗啦啦啦啦往上反。说这老祖家拿这太极枪法这么为重吗？这个搁到谁身上谁都这样子。老祖家由创太极枪那天开始，历经千难万险，搭上了好几条人命，集各家之长，经过多少载的苦练钻研，把太极枪法研究出来了。所以老祖家的祖上觉得这太极枪法创得不易，就立下了死门规，不收徒弟，代代承传，保护这知识产权。这就是老知识产权呢，搁谁也是如此，家中祖传的绝活，让人家黑不黑白不白的，不领情不道谢的得走了啊，搁谁身上都生气啊，搁现在也如此。咱们这儿开发一个项目，研究一个科技成果，让人家给盗版了，盗版了怎么办呢？那就得告，维护知识产权啊。好不容易拍一部电影，好不容易拍一部电视剧，让人家给盗版了光碟，受得了吗？那过去也如此，那过去拿这东西更为重。所以啊，这个保护知识产权的各位听众啊，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就有。那说现在因为这盗的太多了啊，你也偷他也偷，可能管不过来了。反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祖孝章现在已然失去知觉了，失控了。一看这孩子太极枪一招不差，好啊，哈哈哈哈祖先呐、孝章对不起祖宗了。他领不丁的又醒过来了，不行，我得把这孩子抓住。 抓住这孩子，顺藤摸瓜，这太极枪你在哪儿得来的？你想祖孝章那武功还了得，那叫威震江南三千里，宝枪无敌盖九州，今世太极祖。那就抓这余化龙啊，余化龙十五个加一起也不如这祖孝章半儿大呀。往前抢身，枪往前一探，哎，啪，枪就过去了。余化龙滴溜往边上一闪呀。这余化龙还琢磨呢，方才打的挺轻松啊，一百多个枪招我全使出去了，你也没把我咋地，这怎么领不丁变了呢？他就不明白，人老头是尽意的放松放松再放松，把你这108式太极枪枪法领出来，翻脸要抓你，那不是探囊取物一个样。所以这枪往前一探，余化龙往边上一闪，还没等闪呢，你说那祖孝章的枪得多快，搬枪头现枪转，啊，薄草寻蛇，够把你太阳穴，你肯定是蹲身缩梗，只要你一蹲身，祖孝章这一脚过去踢到你前胸口上，当时就把你抓住。可这薄草寻蛇由于太快，余化龙都躲不过去，这枪法来得太快了，刮的风声够奔太阳穴，余化龙就觉得金风所响，呀歪呀歪歪呀，这祖孝章马上就抓住余化龙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说不上在什么地方，东西南北也分不出来，也不知道哪个方向，就飞了那么一个瓦片儿。这个瓦片儿啊，不偏不正，他也说不上怎么的那么准，正打在祖孝章的手腕子上，啪！老头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个动作整一惊，哎，我这就在这么光景，余化龙小孩啊，如挣脱网的鱼，哎呦我的妈呀，跑吧！余化龙多尖呢，心里都明白了，我要是再不跑啊，一会儿就把我抓住，吊打飞行一问，我再挺行不过，全招了，坏了，咱就。所以余化龙杀，这就跑。哎，余化龙一跑，热闹，祖孝章挨了一瓦片儿，老头站这儿了，傻了，呆如木鸡呀。边上他这三个儿子祖传山、祖传林、祖传志站那儿也像傻了似的，个个张大嘴说怎么的了，沾世遮迷，祖孝章站着这脑袋就翻了花了，我老祖家这是怎么了，太极枪让人得去了啊，这还有暗中高人帮忙，谁打的啊？老头懵了，祖传山、祖传林、祖传志哥三个站在这儿也懵了，看他爹，爹，我他爹，爹，气死我爷！那个孩子呢？爹，那孩子跑了，喂，追，哈，这就追下来了，上哪儿找去了？余化龙像泥鳅一样，叽里咕叽里咕叽里咕没了。藏到一树林里头，这老祖头带领三个儿子就差么点把板桥村掘地三尺也没找到余化龙。余化龙藏在树林里头，一看外边风平浪静了，这才回到卧龙山，跑回卧龙山呢，说谁救的余化龙，书中暗笔交代，不是旁人，正是余化龙的姐姐于金凤，现在叫石金凤。单说这祖三奶奶于金凤在后院呢，前院祖孝章跟这余化龙他们交手，有丫鬟呢和这家奴来回走动， 就跟着于金凤说：“三奶奶，可热闹了，咱们家前院来个小孩，这小孩现在跟老爷子打起来了。最使人吃惊的是什么呢？这孩子会使太极枪，是咱们老祖家的太极枪法，是一招不差啊。”于金凤一听如雷击顶，哎呀，是不是自己弟弟呀？于金凤赶紧来到前院，在大门的后边隔那门缝往外一看，姑娘体如塞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看正是自己弟弟于华龙。哎呀，于金凤此时此刻的是万把钢刀扎进肺腑，弟弟太不懂事了，咱们姐弟二人为报复仇，为了杀死苗金凯，就必须得

能在老祖家待着吗？这不就漏了吗？姑娘急得直跺脚。她一看她老公公翻脸了，知道弟弟是必被抓无疑，姑娘也急了，一看左右无人，一伸手啊，就在地上摸起块瓦片来，隔那门缝，啪，就打出去了。他大体的方向啊，是够奔这枪杆，也就是祖孝章的枪杆。这姑娘一想，再怎么的，那是我公爹，我也不能打你。我就能打到枪杆上，把你枪那么一震，哎，我弟弟就能跑。所以说，他这瓦片飞出去了，不怎么的，打在祖孝章的手腕子上。这真就把余华龙给救了。如果要打在枪杆上，这个枪的惯例也过去能把余华龙给扫着。天助余华龙，偏巧姑娘这一下子把他公爹的手腕子给削了一下子，所以祖孝章一哆嗦，余华龙挣脱逃走。姑娘一看弟弟跑了，一转身，就奔后院下去了，坐在那儿，那心呢，蹦蹦。那个跳啊，就像偷人什么似的，让人抓住了，就像拿人什么东西没告诉人家，让人发现了似的，所以坐到那儿，那心，那就甭提多难受了，既担心又害怕，惊恐万状。单说，老祖头，这个老祖头在这门口是挨一瓦片，呆若木鸡。一抬头一看，余华龙没了，带领三个儿子追出去，也没追上余华龙。老头回到客厅，往这一坐，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半个钟头没说话，他就感觉到胸口发热，一口气没上来，吐了血了，这就栽在床上。三个儿子吓坏了，爹，赶紧找郎中。这大夫来了，刘高手、马高手、张高手、孙高手，凡是板桥村名医名家、祖传秘方的都来了。一诊脉啊，一看老头脉如游丝，这个脉象特别弱。告诉这祖传志和祖传山、祖传林哥三个，老爷子由于气大过悲。伤了身了，伤了肝了，这是气的。开了药方，煎汤熬药，老头喝下去，两目呆泄无光。这气的，你看这个气，可了不得，气大伤身嘛，气是下山猛虎啊，所以说呀，遇到什么事儿想开点。别老钻那牛犄角尖儿。那周瑜就是气的，气死了。老头祖孝章气的，气死我了。这太极枪丢了。祖传志啊，过来就劝：“爹啊，您呐别着急上火，这个事情会查个水落石出。”另外爹，你也别太过伤心，丢了丢了，这就可能也是命该如此，丢了可能也是有原因的。另外爹，可能咱们祖上创太极枪的时候备不住也有谁家在创太极枪，两家一起创这个枪法，结果方方面面不怎么巧合就走在一起了。另外你别说别的，三儿啊，不可能啊，24代的太极枪法可能吗？别人能创出来吗？咱们是独步江湖啊，你容爹养养病，我想想。老祖头大病不起，一病就半个多月，仗着内功深厚，半个月以后老头能坐起来了。不过这半个月他就思前想后啊，这个太极枪怎么漏出去的，在哪个环节上被人偷走了，先在外边想，由年轻时候开想，

0: 自己闯荡江湖，南起北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我跟谁也没露过太极枪。我那几个磕头的、磕头拜把子生死弟兄，我也没教过他太极枪。生死弟兄那个亲属，我也没教他太极枪。磕头弟兄的三大爷、四伯子、五老叔、二姨夫的磕头小舅子、六姑父，我也没教过。到了晚年了，晚年我也没接触过谁呀。在群英会上我露过太极枪，不过我那枪法太快，你看十遍你也学不会。说我练你就看，那不可能你学会。在江南会上也不能，哎，那年塞北有一场英雄会，我练了两趟太极枪，不过就练了36路，没多练。即便我练你也看不明白，所以在自己这个方向没有丢太极枪，绝没在自己身上把太极枪泄露出去。那么大儿子祖传山，祖传山我这大儿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儿也不去。另外我大儿子对武功啊根本不感兴趣，还别说他教别人太极枪，他自己都懒得练。那我大儿媳妇，我这大儿媳妇进门这么多年了，不可能娘家没谁了。大儿子不可能，二儿子祖传林，这祖传林倒是个练武的，行走过江湖。把传林给我叫来，不大会儿传林进来了，爹，你跪下，跟爹说实话。传林呐，你是我二儿子，你是爹身上掉下的肉啊。你有没有把太极枪交给别人？爹，我对天明誓，绝没露出半点太极枪枪法。那你下去吧。祖传林不撒谎，这个老头知道，他就想到二儿子的媳妇。我二媳妇进门这么多年了，也没把太极枪露出半分毫，不可能，他娘家没有练枪的。另外他娘家也没有这么点的孩子，二儿子大儿子都排除怀疑了，二儿媳妇大儿媳妇都不是犯罪嫌疑人了。他就想到自己的三儿子，这个祖传志好教好为，现在在江湖上就小有名气，人送外号叫小孟尝，当代的秦叔宝啊，好教好为。哎呀，我这三儿子是个爱面子的人呢，是不是他跟谁结交了？有人说，祖老三呢，你把你太极枪交给我吧，我儿子为难了，把太极枪泄露出去了。不能，种种迹象表明，我三儿子绝不是泄露太极枪的。那不是三儿子，不是二儿子，不是大儿子，是哎，他突然就想到了三儿媳妇。自己这三儿媳妇进门时间不长，孝顺公婆呀，深得府上府下的喜欢。原来老头都不敢想三儿媳妇，不敢怀疑，他不敢相信。可是当他琢磨到了三儿媳妇身上的时候，种种疑点暴露出来了。原来我没听说过时节有女儿，突然冒出个女儿来。另外，这个三儿媳妇学太极枪学得太快，那么用心，煞费苦心，然后回到娘家一住就是那么多天。而在住的期间，单单把我三儿子祖传志打发回来。后来我三儿媳妇回来，哎，那天我跟那小孩在门口对练太极枪的时候，我这三儿媳妇干什么去了呢？当场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那么我这三儿媳妇究竟他是何许人也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8: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10讲，威震江南3000里，宝枪无敌盖九州。祖孝章躺在病床上，把自己的家人是由头到尾的想了一遍。太极枪现在泄露出去了，谁是这个奸细，谁给泄露出去的，我一定把他揪出来。首先他怀疑大儿子，后来想来想去，不可能，大儿媳妇也不能把太极枪法泄露出去，二儿子也不

能，儿媳妇也不能。谁呢？他就想到了三儿媳妇。这个儿媳妇来得太快呀，她是时节的女儿。不过我原来听说时节没有女儿，突然冒出个女儿来。第二个，这个三儿媳妇过门之后开始学太极枪，一个月就把套路学在手中，然后回到娘家一住就是很多天。这个祖孝章就把这个重点怀疑对象就放到了三儿媳妇身上。他实在不敢相信是三儿媳妇把太极枪泄露出去的，他也不愿意让三儿媳妇把太极枪泄露出去这件事儿是事实。为什么呢？这孩子很可爱，只打过门来爹长娘短的，很会来事儿。可转念一想，我老祖家太极枪法祖传24代，到我这一代泄露出去，我对不起祖上。不管是谁，排不论是谁，只要他泄露了太极枪就格杀无论。他把管家找来了，这个管家呀，在老祖家待的年头太多了，跟这个祖孝章是无话不谈呢。老爷，你带领几个人到石村秘密给我调查我这三儿媳妇的来历，想千方设百计的想办法的把她的来历弄水落石出了。上一次调查不够深入，这次一定要彻底的查，明白吗？明白。这涉及到我祖上传下太极枪能否再承传下去啊。是，管家走了，带领20几个人打扮成买卖铺上的，教书先生，卖瓜子的，掌鞋的，全都是那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装备啊！那年头没那玩意儿，那意思就代表了全是特务，就扎进石村开始调查。一个月过去了，管家带领人回来了。老爷，想跟您说说吧，您这三儿媳妇啊，表面上好像是师姐的女儿，不过有邻居跟师姐已经几十年了，绿林上也有好多人都不知道她有这么个女儿，而且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又得到一个信息，几年前成都有个镖局子叫威龙镖局，这个威龙镖局有一位镖主叫于振江，这个于振江被金枪霸王逍遥客苗金凯所杀，给杀了。于振江有两个孩子，大的是个女儿叫于金凤，二是个小子叫于化龙，姐弟二人相差5岁。有一位洪普家住卧龙山，是位练武术的，就把这姐弟二人救到卧龙山，开始学武功，学的是6合枪法。这个洪普跟师姐两个人关系莫逆。后来我们又调查到一个情况，就是洪普的这个女徒弟没了，活的不见人，死了不见尸，踪迹不见。洪普丢了个女徒弟，石杰家多了个女儿。另外，老爷，洪普的这个女徒弟叫于金凤，而石杰的女儿又叫石金凤。事情我们就调查这些。哦，你下去吧。管家走了，祖孝章啊，就在这床上弄了一张纸，拿了个笔，就开画。就像画联络图似的，
先画各个单元，随后把这单元串起来，形成了一条链。他想在这里头发现疑点，琢磨了三天是顿开茅塞。他把这个故事自己想出来了。成都威龙镖局于振江八月十五遭害，那位金枪霸王逍遥客苗金凯报仇枪杀于振江，洪普救走了于金凤和于化龙，姐弟二人跟洪普学艺，学的是六合枪法，为报复仇。他们知道要想报复仇必得太极枪，才能有十足的把握，所以第一次到我家偷枪的那个老者就是洪普。我跟他交手把他打伤了，这人跑了。第二次自卖自身来到我家那个小打那个孩子就是于化龙，藏到我练功堂的香案底下偷我们的太极枪，被我发现。师徒二人偷太极枪失败，回到家中想了这么一条计，就把于化龙的姐姐于金凤交给了石杰，改名石金凤。然后石杰来到我家提亲，石杰跟洪普是一伙的，就是为了这姐弟二人能得到太极枪。石杰甘担当这个风险来到我家，说他女儿找到了，嫁给了我的儿子小三儿。媳妇儿娶过来之后教会了太极枪，我这三儿媳妇回到娘家甩掉了我的儿子，随后我这三儿媳妇到了卧龙山把枪传给了于化龙。于化龙得到太极枪之后，小孩按着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来到我家进行了挑逗。原来如此，哎呀，如此说来我太极枪可开了花了。石杰肯定会了，洪普也会了，即便说石杰不会，洪普也得去了。如果说洪普再收几个徒弟教会太极枪，我这太极枪法还有何秘密可言？哎呀，可恨呐，可杀呀，你们呢。师姐啊，你跟洪普串通一气玩的这么个计策，我岂能容你们。不过这玩意儿没有证据，你没证据怎么办？你抓小偷你还得把这手给他摁到那儿啊，抓贼要脏啊，你抓奸还得要双呢，你摁到那儿什么都好说，你凭空设想不行。怎么办？老头思前想后，最后破釜沉舟，我呀再来一次试探。第二天这祖孝章就装作没事儿，跟这三儿媳妇还格外的客气，就把这于化龙来到祖孝章家门前比武这事儿一字不提，就当没得办事儿。而且还告诉这于金凤，传至媳妇啊，爹，你那108式太极枪练得怎么样啊？给爹爹练一练，我看一看。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的过程中啊，祖孝章看了自己三儿媳妇闪展腾挪，啪啪练着枪，心里头都疼。哎呀，这是我祖家太极枪。如果真要是像我想象的那样，现在已被你给泄露出去了。他心里头暗憋着气，好好啊，好。不过传旨媳妇啊，咱们老祖家还有12绝命太极枪法，我把这12绝命太极枪再交给你。第二天，祖孝章亲自教三儿媳妇。

0: 服十二手绝命太极枪功，这个可是于金凤没有想到的哦，原来老祖家还有十二手绝命太极枪，心中一阵狂喜啊。十二手绝命太极枪学完了之后，姑娘稳当了两个月，她一想我别着急回家，以免露出蛛丝马迹。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师姐的于金凤啊，已经身怀有孕了，已经六个多月的身孕了，显怀了。什么叫显怀了？就这肚子啊，已经起来了。祖孝章呢，也看到了。哎呀，老头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三儿媳妇怀孕了，是姑娘是小子另当别论，这是我祖家的血脉。把个祖传之乐的小伙子直蹦，都上鸡架了，高兴万分呢、啊。媳妇儿要生育了，祖孝章啊，心一横，不管你生不生，我一定把这事情查出来，抓住之后，定斩不饶。老头是暗下了决心了。不过他教完这十二手绝命太极枪之后，他发现这于金凤没声音没动静。嗯，老头有时候还坐不住了，还提醒这于金凤：金凤啊，爹，不想你娘吗？不想回家看看吗？你看他还老提醒。于金凤心里就是一动，本想啊，生完孩子之后再把这太极枪十二手交给自己弟弟去。可是这祖孝章一提醒，于金凤一想，我就高骑驴，干脆回家。在孩子没生之前，我把这太极枪十二绝命手交给我弟弟就完了。爹，您说的正对，我正想回去看看我娘，明天我就走。
1: 好好好好。
0: 于金凤打定了主意，当天晚上跟祖传之一说：传之啊，我要生孩子了，我想回家看一看，看一看我娘，看一看我爹，我回来好安心生产。
1: 那行啊，那行啊，我也跟你去。
0: 话刚说到这儿，外头来人了：三公子，老爷叫您上前庭去一趟。祖传志就跟着家人来到了前厅，到了里屋，连龙一挑，见他爹在床上坐着。
1: 爹，您叫我。传志啊，明天你媳妇要回娘家。
2: 爹，是。
1: 你不要跟去了。爹家中有事，我要跟你说说。
2: 爹，什么事儿？你就不要多问了。
1: 是。
0: 祖传志回到屋中，见到媳妇：
1: 金凤啊，明天你回家，我不能跟你去了。爹这儿有事儿，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您自己回去吧，多加点小心。我派几个家奴啊，赶大车。另外你也会武术，我也不用担心。
2: 好吧。
0: 正中下怀啊。于金凤心里琢磨：你根子还害事。正好第二天早晨，于金凤套大车，几个家奴伴随了，就由的板桥村是够奔石村。他这儿前边一走啊，这边威震江南，三千里宝枪无敌盖九州，金氏太极祖祖孝章，把大儿子祖传山，二儿子祖传林，三儿子祖传志叫到前进：
1: 你们三个听了，我想问你们一句，咱们祖家的家规泄露太极枪该如何处置？
0: 祖传山乐了：
1: 爹，我小时候你就说杀杀杀杀杀，谁泄露杀谁。我今年都五十来岁了，你还一个劲儿说，这不就谁泄露出去杀谁，谁得到咱们家太极枪杀谁，不就杀吗？爹，你这老脑筋，这个武功啊应该发扬光大。
0: 全会才好呢，就看谁练的精，放他。
1: 祖校长嗷嗷的一嗓，屁话，你简直是心无足纵。
0: 传山一响就别吱声了。传志在边上不知道爹干什么，爹您要干什么呢？
1: 外头备马，准备好枪，跟我走。
0: 哥三个就在后边跟随祖孝章出来了。马鹏带过战马，翻身上马，带好太极枪，爷四个的马就由打板桥村这儿一出来，是中午出来的。老祖头就算计到了自己三儿媳妇，这车走得慢，早晨走的，中午他能到石村，所以啊，咱们中午走，马快呀，几十里地的路程就来到了石村的村外。这个祖传志啊，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爹，这是我岳父他们那村子，来这儿干什么？
1: 下马。这就翻身下马，都藏到林子里，等了半个多时辰。祖孝章心里琢磨，如果三儿媳妇现在在石杰的家，他到了家之后跟石杰还有石杰的媳妇谈谈话唠唠嗑，

0: 我今天喝出去了，就在这林子里边等。果不出祖孝章所料，老祖头正坐在林子里边钉子石村这大路口，正看见来劲儿的时候，突然就在这石村里边跑出一匹马来。祖孝章一激灵，站起身，抓住马的四缰：“你们几个跟吧。”“是。”离得远呢，哥几个也没看清楚是谁，但祖孝章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这匹马背上坐的正是自己三儿媳妇，正是自己三儿媳妇。现在是到卧龙山呢，教他弟弟太极枪十二绝命招。后边慢慢跟着，这就跟下来了。前边不是旁人，正是于金凤。于金凤打马如飞呀，心急如火，赶紧到卧龙山把十二手绝命太极枪交给弟弟。他就万没想到后边的四匹马已然跟上。几十里地的路程，顺盘山道往上走，于金凤就来到了洪普的家中。不表于金凤进了洪普的家，见到弟弟传十二手太极枪，单说祖孝章、祖传山、祖传林、祖传志爷几个来到卧龙山脚下，顺着于金凤走的路往前奔，山弯拐过去，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有这么一个小院，两间草房。在院当中，于金凤正传于化龙十二手太极枪，就看祖孝章一跺脚：“抄家伙，给我学习他的家宅。”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的
1: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3: 体育1021，
14: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加拿大队补时第二分钟，凭借欧斯塔基奥的绝杀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昨天中超联赛第16轮，青岛西海岸主场3-1逆转战胜浙江队，将不败场次延续到13场。上半场浙江队由张爱辉先破门，下半场西海岸发起反攻，彭兴利传射建功，先是扳平比分，随后又助攻内尔松卢斯破门。内尔松本场比赛完成梅开二度，还有一脚射门击中门框，最终帮助青岛西海岸队完成逆转。 昨天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1-3不敌德国队，四局比分分别是20-25，中国队25-22战胜一局，决胜局19-25不敌对手。末局中国队一度连丢十分，最终告负，遭遇4连败，并以4战全负结束本站比赛。目前中国队的战绩是1胜7负，积4分，继续排名倒数第二位。昨天 F1 奥地利大奖赛正式结束，最终拉塞尔夺得冠军，收获个人赛季第2冠，维斯塔潘获得亚军，安东内利获得季军。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西部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济宁、烟台、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将出现强对流天气，伴有8到10级局部11到12级雷雨阵风，短时强降水和局部冰雹。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和泰安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明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潍坊北部将继续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正式拉开大幕，第一场16分之1决赛就上演了绝杀名场面。加拿大队凭借欧斯塔基奥第92分钟的远射破门，1-0力克南非队，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也刷新了队史的最佳战绩。南非队是全场顽强布防，拼到最后一刻，虽然遗憾止步，但是也赢得了赛场的尊重。竞技体育最动人的不一定是天生的强者，或许是坚持到中场哨响的勇气。而接下来淘汰赛也是好戏连台，巴西队将会对阵日本队，荷兰队将会迎战摩洛哥队，等焦点战也将陆续登场。那接下来的几个比赛日，我们也一起期待后续的绿银对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今天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南非队0-1不敌加拿大队。下半场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欧斯塔基奥为加拿大队打入绝杀球，最终凭借这粒进球，加拿大队1-0顺利晋级，也是队史首次晋级16强。同时，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这个全部比赛已经结束，其中 K 组葡萄牙队排名小组第2，成为了东道主加拿大队之外唯一没能获得头名的种子队，而这也打乱了抽签时的既定格局，制造了克罗地亚队、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的1/8死亡分区。此前唯一没能锁定头名的种子队是 B 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是要离开本土，前往美国与南非队进行16分之1决赛。而目前来看，加拿大队的整体实力因为失去种子队啊，对淘汰赛分区的整体的格局影响不大。昨天韩国队的主教练洪明甫在墨西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辞职。洪明甫是2024年7月接任韩国国家队主教练一职，2年后卸任。同时，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上是1胜2负，最终排名第3，未能晋级32强。在小组第3名的12支球队当中，韩国队排名第10。继续关注足球。昨天中超联赛第16轮，青岛西海岸主场3-1战胜浙江队，张爱辉为浙江队率先破门，彭新立扳平比分，内尔松卢斯完成梅开二度扩大比分，最终青岛西海岸3-1逆转浙江队，连续13场不败。昨天中超联赛第16轮，大连英博主场1-4被上海申花逆转，上半场斯坦丘率先帮助大连英博破门，随后无锡点射扳平，路易斯阿苏埃建功，下半场拉斐尔拉唐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大连英博1-4不敌上海申花。中超16轮全部战罢，成都荣城和重庆铜梁龙本轮都取得了胜利，大连英博在主场告负，距离前2名的差距继续被拉开。山东泰山队在大胜之后超越了云南队，来到第4位。青岛西海岸13轮不败之后，与山东泰山还有云南玉坤同积21分，位列第6位。北京国安获胜后来到第7位，而上海双雄双双取胜，升至第11和12位。本轮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军0-1告负，继续深陷降级区。 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全国田径冠军赛男子200米决赛中，21岁的黄友文以20秒15的成绩完赛，将个人最好成绩大幅提升 0.32 秒，并以 0.39 秒的优势夺得冠军，这一成绩也达标亚运会。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成绩可以排在中国男子200米历史第二位，仅次于谢震业的19秒88。全国田径冠军赛男子110米栏决赛当中，陈元将跑出了13秒14的成绩，也大幅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与刘俊熙并列成为中国男子110米栏的历史第三人，并成功获得了亚运会入场券。昨天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是25-22，在战胜一局的情况下1-3不敌德国队，以4战皆负结束了本站比赛，目前战绩为1胜7负，积4分，继续排在倒数第二位。昨天 F1 奥地利大奖赛正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最终拉塞尔夺得了奥地利大奖赛的冠军，收获赛季第二冠，维斯塔潘获得亚军，安东内利获得季军。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将会来连线一下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周末战火重燃的中超联赛，以及泰山队在间歇期之后两场比赛的表现。

0: 三，
1: 打12333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一块来聊一聊泰山队的表现。

0: 间歇期之后的泰山队好像这次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啊！泰山队客场5-0击败了广西恒辰，回到中超联赛又在客场5-1击败了势头正猛的辽宁铁人，不止收获了3分，还有4个净胜球。而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让球迷看到了球队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一起跟姚老师聊一聊本场比赛。姚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刚刚也谈到，就是在间歇期回来之后，泰山队的两场比赛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摆脱了一个间歇期好像慢热的综合征。可能像在足协杯的比赛，大家觉得我们是对阵低级别联赛对手，这场大胜是没有问题，而回到中超5-1击败了势头正猛的辽宁铁人，如何看待这场比赛呢？姚老师。
1: 确实，我觉得咱们的泰山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展现出了，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间歇期的调整，真正为这个即将开启的下半程做好了准备。就包括其实我们都知道，在间歇期我们有多名国字号的球员去参加热身赛，然后集训，是吧？并没有在球队进行集训，但是回来之后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整体在教练组的带领下，其实大家都已经从身体上以及心理上做好了准备。比如说咱们说这两场比赛中表现最为出色最为耀眼的外籍球员，就是泽卡，是吧？就展现出了自己这种作为一名顶配的体系球员的全面性这个各种方式的进球可以说是充分的证明了自己能够拥有这个最佳状态而且我们又有非常出色的本土球员，就是买乌狼，也带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惊喜在经过了比较漫长的这个伤停之后，他回归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位置上真正的展现出了自己多面手的这一特点在这个两场比赛当中出现在多个位置上，并且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明，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间歇期的调整咱们泰山队做好了准备。
0: 其实刚刚姚老师也谈到了买乌狼，确实买乌狼从最初进入泰山队让人有眼前一亮之后，这个赛季也就这两场比赛获得了登场，而他的表现好像也让大家放下了刘彬彬被租借出去之后心中的一点点怀疑。
1: 是的，就是其实刘彬彬作为咱们93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离开，我相信很多球迷包括我在内，心中都会有一些淡淡的这个伤感的情绪，但是

0: 买乌狼的精彩表现呢，我觉得又让大家可以有这种非常欣喜或者说欣慰。其实在买乌狼这个赛季启幕之前，他是租借回归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很多同行我们私底下交流也认为，其实他的回归对咱们球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引援，就是加引号的引援，是因为他上个赛季下窗他在租借加盟青岛海牛之后，其实他也获得了非常稳定的出场时间，并且在赛场上已经证明自己可以在比赛中提供怎样的比赛影响力。那么在经过前期的这个与伤病做斗争之后，他重新回到我们泰山队的常规轮换阵容，甚至是主力阵容之后，你看他证明了自己能够为这支球队
1: 做到些什么。其实主持人你提到的彬彬的离开以及这个买乌狼的闪耀，让我想起了一支乐队的一句非常火的一个歌词，就是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确实是这样，可能这句话放在足球当中永远合适。老将慢慢的 衰退啊，总会有年轻人顶起。而对于泰山队来说，现在我们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我们熟悉的93一代的球员也陆续离开了球队，但同样值得欣喜的是，他们留下的位置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正在接班，正在扛起，正在为这支球队在进一步的去努力发展。我们也期待着在这个周六啊，泰山队客场和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当中，球队能够有好的发挥。 也特别感谢姚老师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和评论，特别感谢您姚老师，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再见。刚刚呢，我们也是连线了新华和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杨正。杨老师也是对于买乌狼的发挥，对于泰山队上一场联赛的表现提出了肯定啊。当然，我们希望对于泰山队来说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像买乌狼一样啊，在比赛当中把握住机会，展示出自己的能力和特点，为泰山队的新老交替也是能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加拿大队补时第二分钟，凭借欧斯塔基奥的绝杀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昨天中超联赛第16轮，青岛西海岸队主场3-1逆转战胜浙江队，把连续不败的场次延长到了13场。上半场浙江队由张爱辉率先破门，下半场青岛西海岸队发起反攻，彭兴利传射建功，先是扳平比分，随后又助攻内尔松卢斯破门。内尔松本场比赛完成梅开二度，还有一脚射门击中门框，最终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昨天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1-3不敌德国队，4局比分分别是两个20-25，第三局中国队25-22领先取胜，最终第四局中国队连丢10分，19-25不敌对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也遭遇到了4连败，并以4战全负结束本站比赛。目前中国队的战绩是1胜7负积4分，继续排名倒数第二位。昨天 F1 奥地利大奖赛正赛结束，最终拉塞尔夺得冠军，收获个人赛季第二冠，维斯塔潘获得亚军，安东内利获得季军。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孙子兵法13篇，篇篇是经典，篇篇是精华呀。那是兵圣孙子啊倾心之作，20几岁的年轻人写这么好的军事著作，就到现在2500年过去了，堪称啊第一。那么这第一篇呢，孙子兵法的第一篇呢，它是讲的实力对比、风险评估，中心思想就是讲的天地啊人，你打仗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得了解对方，也得了解自己，这场仗才能赢。那么第二篇呢，他详细解读了费用预算、资源保障这一块。打仗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钱呢。你平常过日子也得需要钱呢，你国家没有战争，那是也是开支不小啊，何况战争啊，那是真金白银的往外拿。再就是后方后勤的资源保障，那么孙子呢就告诉你如何保障这个战场上的后勤资源，如何计算啊这个战争的费用，如何解决这些费用。这个第二篇是345个字，它开头就是孔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戈车千乘，带甲10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10万之士举矣。”这是开篇的几句话。那么细细品读开篇这几句话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一个孙子的伟大之处。他告诉你，凡用兵之法啊，驰车千驷，戈车千乘，带甲10万，千里馈粮，这几句话在中国的古代，这个打仗战车大家都见过吧，起码您在电影上啊也见过那个战车，古代的战车。这个最早啊，在周朝的时候，武王伐纣那时候啊，没有战车。那么打仗怎么打呢？就是提着棒子，哎，提着棒子往上上，啊，打死拉倒，搁棒子猛拍。后来有了戟，有了兵器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还不会骑马打仗呢，全是清一色的战车。你看那个电影里头啊，那战车啊。有2匹马拉的战车，有4匹马拉的战车。这个战车呀，那是铁的啊，还有木质结构的，上边站着3名勇士，拿着长戟大矛，那个长戟都1丈多长，哎，以备远攻之敌。我扎死你！那战车哇，排山倒海往上冲，就是愣往上撞。那么这一辆战车上边是3名披甲勇士，那么战车后边是什么呢？后边就是步兵部队，就跟咱们那个坦克车打仗似的，前边坦克哇往前开，后边跟的全是步兵拿枪。这也是战车后边每一辆战车后边是跟了75个士兵，75个啊。那么这75人呢，就是后边拿着兵刃跟着战车后边跑，就这位一组，哎，这位一乘战车啊，75个人，后边75个，再加这仨是78个， 对吧？那这七十八个日常不打仗钱怎么办呢？那可不是七十八个人呐，你得有做饭的吧，伺候这些打仗的吧，勇士也好啊，甲士也好，得有五个做饭的。有时候战争打到激烈的时候，增加到十个做饭的，七十八个再加十个，哎，这就八十八了。喂马的呢，这几匹马得有人照顾啊，喂马的三个或者两个，哎，这就九十人了。这九十人后边还有两拨人，一个是日常维护兵刃的，还有打杂的十个人。所以这一辆战车上边站着仨，后边跟着七十五个，加上伺候他们的，整整是一百人。那么这一个国家出去一千辆战车，多少人呢？十万人呐！哎，你看看，要这国家富不富，有没有钱，牛不牛，差不差，你得看他趁多少辆战车。战车越多的那个国家，说明人家越强大啊，越富有。那这十万人往前冲，这十万人可不好伺候啊，吃什么喝什么呢？是不是？带甲十万，千里溃粮，哎，先得解决吃的。这十万人呐，这吃的可要了命了。千里送粮啊，啊，在本国那个粮仓把粮装到车上，哇，往前线送，送到前线，放下再回去，紧接着再送。你说这得多大费用？各位，比方说，这送十袋粮到战场上，啊，撂下两袋。说怎么就两袋呢？对呀，这一路上送粮的大部队得多少啊？一要防急，二要防抢，啊，那个压粮官浩浩荡荡带着人马送粮，这道上吃什么？他不能吃草啊，他不能喝西北风，他也得吃粮啊。所以十袋粮这一路上他基本上吃了四袋，到地方他撂下两袋，他再回去继续拉粮。那回去他也不能喝风吧，他也得吃粮啊。所以十袋粮到了战场上仅仅剩了两袋啊，所以这个费用这可太大了。所以孙子就说了，你看看，革车千乘，带甲十万，粮食要浪费这么多，对吧？你打得起吗？所以你在没开仗之前，你身为国王，你一定要把这个仗算好，能不能打到这仗。你倒是带着十万人去了，这粮食你怎么解决？还有一笔费用，孙子给算到位了，则内外之分，宾客之用啊，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好了，现在你有十万人马了啊，这个费用啊，这个粮食你也能解决了，对吧？千里溃粮嘛，粮食我能解决了。还有一笔费用，内外之费。什么叫内外之费啊？粮食有了，家中得吃吧，你不能都拉到战场上去，老百姓吃什么？万一来个天灾荒年，黄河泛滥，大水成灾，你必须得开粮放阵，拿着粮食救济百姓，你把这笔粮食也得算清楚了。那不光是战场上用粮，这儿国内百姓也得用粮啊，你万一要是闹了饥荒怎么办啊？这是一方面。第二，宾客之用，你国家得来点客人吧，是不是？这个邦交礼仪啊，你不论是英国的、法国的啊、日耳曼的，哎，匈牙利的，哎，你这外国这个来朝见了呀，还有些附属国，对不对？都跟你友好之邦，听说你要打仗了，就是不打仗平日也得来呀，来了不能喝粥吧，你是不是得招待呀？起码得八菜一汤啊，喝点上好的酒，皇上得出去，哎，大伙乐呵乐呵。 你不能因为我穷得叮当乱响，或者是我现在正打仗呢啊，没有招待你，咱就咸菜就大酱，不可能吧？所以日常的费用，宾客之用，哎，车甲之奉，开支部招待客人是一笔费用，前线将士打仗，车的维修费用，对吧？当兵的费用，你也得算好啊，得日费千金，这得多少钱？日费千金，好的，这么大一个费用，你才能举十万之师，你可算好了啊，我的国君呐、啊，不要轻举妄动啊。所以他的战篇啊，就第二篇作战篇开篇这几句话就告诉想发动战争的人，你把账算仔细了，各个项项费用你都得考虑清楚。那么他这下边这几句啊可厉害了，前面给你来个算账，后边呢有这么几句：穷战也，胜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失则国用不足啊。那么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啊。我们这位伟大的兵圣孙子啊，是在告诉你千万不要穷兵黩武，你得考虑好了啊，你要记住这个打仗时间不能拖太久，什么东西就怕一长了就麻烦了。特别是战争要速战速决，这个时间一长，放的线儿一长，拉的时间越长，你再厉害的兵也不行了，没有勇气了，总在战场上哇哇哇受不了啊！你就是再精锐之师，最后打出了一个疲惫之旅，你还甭说打仗疲惫了，咱就说坐那打麻将吧，你连打三天你也受不了，疲惫了是吧？疲惫不堪，什么事儿？你说我喜欢看电影，你别连看四天，你坐那不动弹，也受不了啊！何况战争啊，死人呐、啊！所以呀、啊，这个要记住，战争不能拖长，一拖长了，它有几大害处：你的精锐之师，也就是你的精锐部队，最后打得疲惫不堪，前线那就会败；最要命的是你的国库。战争是打钱呐，你后边的国库保障不了前线的一切资源。没说吗？他后边有一句话呀：“久暴失则国用不足啊，国库就空虚了，没钱了，穷兵黩武。”那中国历史上穷兵黩武有这么几位代表人物，其中那位就是汉武大帝。你看汉武帝多么英明个皇帝啊！啊！咱们现在捧着汉武大帝啊，争霸四方，击败匈奴，多么多么的伟大！你可要知道，他到晚年就轮台醉几兆，他自己都忏悔了：“我太不对了，我把国库打没了，把钱打没了。”因为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在他的老子手里头接过了这个天下之后，什么样？文景之治啊，那国库充盈，史书记载就那个钱就穿那个钱的绳子都烂了，国库里有的是钱。哎，这是一个。另外军队强壮，国库有钱了，军队强壮了，百姓富庶。这个文景那个朝就下了一道令，这个盐可以老百姓随便的贩卖啊，你可以自己贩卖盐，铁你可以随便的贩卖，可以这个炼铁，哎，倒腾钢材，就这么个意思。这两大开发给老百姓可带来太大的实在了。然后就是汉武帝登上了皇帝宝座，一看国库有钱了，这么多银子，行了，一为了彰显国威，第二为了报上几代皇帝长时间受这个匈奴的欺负，那匈奴人一本正就骑马来了嘛，啊，骚扰边境进行抢劫，打，这个打是对的，但是你不能总打， 打了好几十年呢。哎，打服你，服了我也打你，是吧？反我就揍你，就是有钱。最后打来打去，把国库给打空了，百姓民不聊生。本来两大好处，一盐，文景的时候老百姓可以倒腾盐，这回他下了一道圣旨，收回来，全归官府所办。第二，铁国家掌管，不许流通，什么倒腾钢材呀，这些

0: 打马菜刀都得政府部门批准。哎，这个铁就归国有了，加大税。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想在老百姓身上加税。汉武帝后来一看这么多富人啊，开好车的，住豪宅的，干脆给富人加税，就给富人加税。富人受到了压迫，这税有点交不起了，那富人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在穷人身上榨取，是越榨越穷，最后苦不堪言，国家岌岌可危。所以汉武帝到了老年了，写下了罪己诏：我不应该连年发动战争啊，这对一个国家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啊，久暴失则国用不足吗？这孙子已经告诉你这句话了，久久去打仗，你的国家国库就空虚啊。还有一位，我们那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先生也是有点穷兵黩武。这个蜀国建立，我们的丞相诸葛亮啊，要这个完成先祖未完成之大业，是六出祁山。这时候你就算了笔账，《史记》记载啊，蜀国当时是95万人口，都不到100万的人口，就这么一个小国，诸葛亮六出祁山，把粮食都带走了，然后他最高的时候出兵到30万，我天哪，30万青壮男子他都领走了，走了去打仗去，啊，好荡荡，那家里头剩的都什么人呢？孩子、女人、老头、老太太。所以在两军阵啊，这个司马懿就跟他说：“你身为蜀国丞相，你要为百姓安居乐业多想，你不应该年年带兵穷兵黩武，你怎么不考虑一下你们那个国家的百姓啊？那么国库打空了，百姓遭难了，后边还有个大麻烦呢。”孙子先生告诉你的清清楚楚的：夫顿兵错锐，趋利单祸，则诸侯趁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说这什么意思？真可怕呀！哎，你国库打空虚了，你的敌人会趁虚而入了，明白吗？你的实力不强了，前边老打仗，精锐之师打出这个疲惫之师，百姓水深火热之中，国库又空虚，这时节你的国家绝不会太平，不是老百姓造反，就是敌国要干你了，你的邻近之国早已虎视眈眈啊，就会拿你下家伙。咱就说杨广，隋炀帝杨广，那杨广也是个聪明人，不像有的史书写啊怎么怎么怎么地，那也是又一方面，三征高丽，修大运河，造福千古，是吧？给老百姓好处，修大运河，你看这现在，对吧？哎，就是因为劳民伤财，还连年的征伐，连年的打仗，结果群雄揭竿而起，什么李密啊，啊李世民呐、啊，这是瓦岗寨呀、啊，秦琼、秦叔宝啊，这全都造了反了，烽烟起呀、啊，啊，整个国家处在一片战乱之中。2500年前，孙子老人家就告诉你，你别看20来岁写这个，现在得成为老人家啊。一个国家不要轻易发动战争，一个国家要把一切利害要算清楚，战争所带来的灾难非人类所能完全，所以一定要算计好喽。你国库空虚，百姓自乱，倒是天下没义啊。咱们下一集啊继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李乐。
1: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5: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春秋战国，上承西周，下启秦汉，这是一个战争频发的年代，同时也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接下来请出陪伴我们探源中华文明的专家，他们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席教授齐东方，有请。有请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程随莹。首先让我们有请齐东方老师带我们一起了解春秋与战国。
6: 春秋战国，诸侯纷争形成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应该说是个战乱的时代。另外这也是一个发明创造的时代，农耕文明当中的牛耕还有铁器工具的发明都是在战国这个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百家争鸣、各种思想相互碰撞融合的时代，诸子百家都在这个时代纷纷的涌现。
5: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带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各位馆长和嘉宾，他们是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有请。有请山东省文物局原副局长、临淄厚礼春秋训车马坑考古领队王永波老师。有请河北博物院副院长王然。
7: 展荆楚文化之美，传长江文明之魂，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品读浪漫自由、精彩绝艳的荆楚文化。
6: 洋洋七分，海带都会。从历史滚滚车轮中追索一匡天下的七国霸业，
4: 燕赵大地，故国中山。走进河北博物院，看战国中山国争衡天下、纵横捭阖的智慧与策略。
5: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溯源之旅。首先问一下王馆长，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件文物呢？
7: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文物是越人铸造，楚墓发现，同时串联起了楚、晋、吴、越四个诸侯国的争雄传奇。
8: 张老师，
9: 你好，你好，
8: 你好，我是文化溯源人亚楠。
9: 你好，亚楠。
8: 今天我要带您打卡的这个地方啊，它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它是始建于三国时代东吴黄武二年，距今呀有1800年的历史了。众多历代的这个文学家还有诗人留下了流传千古的优秀作品。
9: 确实，咱们从小就背的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还有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和诗真的是分不开。
8: 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纵览长江美景哈、啊，也可以看到这个武昌、汉口、汉阳、武汉三镇的风景。在古代呀、啊，这里也是风景绝佳的。那今天带您打卡了一下这个天下江山第一楼，咱们湖北还有另一个天下第一，您知道是什么吗？
9: 那就是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了，是吧？
8: 回答正确，我带您去看看。
9: 好，

0: 哎，杨老师，你们好，杨老师，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呢，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展厅。杨老师，从这个展板上可以看出啊，这个当时也是很轰动的一件事儿了啊，有这么多人。
1: 这座墓呢，江宁望山一号墓。 它是在1965年新修农田水利工程的时候，湖北的江宁发掘出土的。它是一个战国时期的墓，这个地方它有墓道，它有墓道，这个墓主人是楚悼王的曾孙，越王勾践剑就是这个墓里面出土的。两人你知道吗？在考古文物研究领域，如果说一件文物要是身上带有了字儿，哎呀，那就太好了，它的价值就马上提升。这把剑呢？ 它有8个字的铭文，考古专家在没有任何资料参考的前提下面，他们把这8个字认出来6个字：越王自作用剑。最关键的2个字，这个剑主人他的名字是谁？这2个字没有认出来。主导望山一号墓发掘的方壮友先生，把这个剑给他做成一个拓片啊，寄给全国那些权威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故宫博物院的唐楠先生把这2个字给认出来了，他是勾践。
0: 杨老师，那这把剑它为什么会不生锈呢？
1: 第一个呢，深埋南方，它的地下水的水位它是很高的，不会与空气接触。它又同时放在墓主人内光里面，封闭隔绝的环境。第二呢，菱形花纹里面它含有硫化铜的元素，它是防锈的。 越王勾践剑在楚地的出土，也能够代表楚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一种融合。楚文化有6大支柱：青铜冶铸工艺、修漆工艺、丝织和刺绣工艺、老庄哲学、装骚的散文、美术和乐舞。楚国它作为东周时期文化最灿烂的一个诸侯国，它其实是文化一统的贡献。
2: 短片看完，让我们掌声有请湖北省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亚楠。欢迎亚楠。
3: 大家好。
2: 我们都知道啊，剑呢是作为兵中君子，自古以来啊都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了。你们知道古人是如何佩剑的吗？
4: 我经常在古装剧中看到古代侠客的佩剑上有一根绳子，可以把剑固定在腰间。还有那种背在后边，唰出来。在早期的时候，游牧民族那里剑比较短，它佩戴在腰间，就叫单耳悬挂法。但是后来呢，这个剑在中原地区的发展越来越长，在挂在腰间的同时，外面有了一个剑鞘，叫制式。
2: 佩剑法，而且关于这种方法呢，历史上还跟著名的一个事件相关，荆轲刺秦王。哦，
4: 因为这个剑太长了，所以它参数之间就没有拔出来，差一点被荆轲给刺到。还有一种在肩上背着，
2: 从背上拔出来好像更难，我觉得。当然，关于越王勾践剑又有哪些故事呢？我们接下来中华文明馆长说，马上有请王馆长为我们开讲。
5: 越王勾践剑呢，被誉为天下第一剑，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馆藏。它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虽然历经千年，出土的时候依然寒气逼人，宣纸上面轻轻这么一画，就破开了30多层的这个宣纸，可见它的锋利。越王勾践剑体重不过800多克，采用了分形分发、铸符和铸造的这种技术，它的剑身。 完全装饰了黑色的菱形几何暗花纹，间隔的正面和背面分别用蓝色的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了美丽的纹饰。在剑首的位置呢，实际上同时还有11道的这么一个同心圆。那么这个同心圆之间的间距啊，30微米，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整个符合剑的铸造、菱形暗格花纹的装饰和剑首同心圆的这个制作技术呢。 被当时称为吴越青铜兵器的三绝。那么，关于勾践剑的为什么在这座墓中间出土，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有战利品，或者说馈赠品。 甚至包括联姻三种不同的说法。楚国经过了800多年的发展，一度成为了疆域最为辽阔的世界第一大国。鼎盛时期的楚文化吸收了来自中原、吴越这些地域，包括楚所灭掉的其他诸侯国以及蛮、蒲等当时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创造了灰绝鬼怪、精彩绝艳的楚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谢谢王馆长。
2: 那我这次过去呢，还专门看到了吴王夫差矛。那我也很好奇啊，这两个文物都是在咱们楚地发现的，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5: 吴王夫差矛呢，它的出土呢，实际上比越王勾践剑呢晚了将近20年吧，是在1983年在湖北马山的一座小型的楚墓中间发现的，跟出土越王勾践剑的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他们两个地方相距离都不到2公里。在我们湖北出土的吴王剑、越王剑有几十把了，那么这个可能最终是由于楚对南方的统一作为战利品下葬到了他的墓葬之中。
0: 楚国在像周代的那个时期是被称为蛮，它是不是有那么一点贬义的意思？
4: 在早期的时候，的确楚那个地方被称为蛮夷之地。楚国的先君到东周的洛阳去参加国家典礼的时候是没有他的座位的，
0: 就这么不招待见
4: 对，在门口给人家看这个祭祀的仪式的这种灯。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他励精图治，他有大量的土地、丰富的水资源、比较和平的发展环境，所以在北方地区的诸侯国都在争霸的时候呢，他默默地在那发展崛起，成为长江流域的霸主。
3: 当时在春秋战国时候，不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说客吗？其中有一个人叫张仪，楚怀王就没搭理他。他说：“难道楚国没有求助于晋吗？”楚怀王说了这么一句话：“黄金、珠玑、玺、象，皆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也。”就非常自信。在战国时期，这个货币啊，其他国家都是铜币。
6: 对，
3: 只有楚国用黄金货币。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黄金器皿也是在楚国发现的，所以楚国对中华这个文明的贡献在物质文化领域里头那是不得了的。
0: 在这还想问一下，就在当时啊，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南北黄河长江流域的这些诸侯国饮食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一些差异呢？
5: 根据文献记载啊，包括考古出土的实物证实，那么整个楚人的饮食呢，可以分为，饭、膳、休、饮四个大的品类。饭就是我们的主食，那么它的主粮无疑是谷物，也就是水稻。膳呢，实际上就是菜肴，就是包括鱼啊、肉啊这一类的荤菜，也包括一些以植物根茎等等叶子为主的一些蔬菜。休基本上就是甜食、点心，饮就是当时的一种饮品吧。
7: 他们说中山人比较善酿酒，河北博物院呢就藏有全世界遗留下来的最早的美酒，
0: 就里面还有酒。
7: 对对，这个酒呢是因为在青铜器里面，所以它的颜色呢被染成了铜绿的这种颜色。
0: 好喝吗那个酒？
7: 没有人尝过。
8: 临沂出土的画像室上就出一个包出土，上面就是在那搞烧烤，林芝烧烤火遍了全国，世界都知道，这也是古代饮食的一个反应吧。
0: 几千年前老祖宗就已经给我们烤上了。
8: 其实烧烤目前可以追溯到15000年，林子发现了15000年的烧烤现场。
7: 我们战国中山也出土两个铁火盆，它是游牧民族当时也是烧烤用的，有可能他们当时是烤全羊用的。
0: 真的说到吃，大家都很兴奋，民以食为天啊！不管是在现在还是说在千年之前，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盲盒的环节了。
2: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盲盒呀，它可能无法升起，那它究竟有多么光彩夺目呢？咱们一起来看。
0: 好，到这儿我就惊讶了。这不就是越王勾践剑吗？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湖北省大师级民间技能传承人张云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有请张云老师。 你好，张云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这也太真了，
2: 一般人都不敢碰它。
0: 我看这个剑锋就是还开刃了，是吗？
6: 对，开刃了，非常锋利。
0: 不是，这是您什么时候做的？用了多长时间啊？
6: 这个研究这把剑呢，研究了很长时间。从研究到做成的话，大概运去了十多年吧。
0: 它最难的是什么？
6: 错金，镶嵌那个绿松石，包浆的做旧。到沈博的原件看了很多次，你比如说这个错金，他要把那个字先刻出来，再拉金丝，拉金丝以后再慢慢的垂进去。
0: 那个金丝要拉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6: 0.5毫米。
2: 哇，0.5毫米
0: 是纯金吗？
6: 纯金，它这个黄金它是不会受任何化学物品的腐蚀的。
0: 对。那张云老师，我特别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复刻越王勾践剑呢？
6: 因为我们男孩子嘛，从小就是喜欢刀剑这之类的东西。我的师傅嘛，就是杀死那个王家陈江父的，他们传承有几百年。当时有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制作完成100把那个青铜名剑。
0: 100把啊，
6: 比方说我们做过吴王夫差剑，错金戟和云纹剑，起码有40-50把。
3: 楚文化哈，它青铜器

0: 我还喜欢《楚辞》里边的《天问》。《天问》其实给我们最早关于天地、宇宙，包括人类文明进展的一些拷问。这种拷问呢，是智慧之问，是穿越时空之问。在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个七香，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的把28星宿的名称标示出来的一件古代的文物。我们自主研发的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也跟这个有关，所以说明了楚文化它的高度，也说明了楚文化它的浪漫的情怀。
1: 楚文化不仅创造了如青铜器、丝织品、漆器等并后设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它还孕育出别具风格的老庄哲学、曲颂楚辞、编钟乐舞等精神财富。楚文化的独特性、个性强烈、桀骜不驯、敢问天下先等，成为塑造中华民族个性的一部分。
2: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山东的老乡王老师了。王老师，您为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文物？
3: 七国春秋中期的车马坑，顺着古车马馆的历史轨迹来了解七地的辉煌。
4: 茫茫海带一千里，泱泱奇峰800年。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李乐。现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曾经的齐国都城临淄。东滨淄河，西依细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早期城市之一。齐立国于海滨之间，兴于鄢之利，修建长城，九合诸侯，发展成东方泱泱大国。历史车轮滚滚，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古车博物馆，感受奇峰浩荡。你好，老师，很高兴见到您。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中国古车博物馆，它也是坐落在淄河东岸麒麟镇的后里文化遗址之上。这儿是您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对于您来说肯定有不一样的意义吧？
3: 是的，我是1988年济青高速公路修建之初，沿线做了一次前面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宁家堡后里，我就受命作为后里考古工地的领队到这里来了。这个遗址占雅面积大概在10000平米左右，发现了春秋车马坑，山东发现的第一座也是最大的车马配套殉葬的车马坑。
4: 我们现在呢，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了车马坑了。
3: 这是一号坑，30多米长，4米多宽，不到5米宽，32匹马，前4辆是4架的，后面是2架的。车马坑的清理是考古田野技术最难的一个技术。这个车是这样下葬的，车摆上去，马都是越死或者打死以后摆好，填一点土，蒙上席，再填土，它都是夯土。它为什么歪了？就是蒙席子之前它底下没填实，都是木头做的。2000多年以后，木头一点点的腐烂，清理的过程就是在轮子上是收铲这么扔顶，看到松土了或者看到一点点的起渣，就得挺住，半年多的功夫把它清出来了。一号车和三号车的马龙嘴装饰最漂亮，特别是一号车，它是一个皮革，都以梅花形的形状封在皮革上的贝壳装饰。这辆车就是铜珠，一串一串的，它是用它做的龙嘴，这个呢是用铜炮做的龙嘴。这条横的叫车横，中间这一块叫车辕，这个马嘴里头的这一色叫马衔和马标，铜圆圈的是马衔， 用来控制马的， 躺着那个是马标， 控制的橛子一定要在马嘴里，不能掉出去。 这辆车是前面有一把猫一把鸽，战车上

0: 只有三个人马，中间的是驾车的车御，车左是拿着剑远射兵器，车右是拿着戈或者矛，要么骑要么勾马腿的。最后那一辆比较车厢比较大，叫辎车，辎重车，
1: 能看得出来它的轮子会比
0: 轮子也大，车域也大，是一个方形的箱子嘛。
1: 这些是功能不同是吧？
0: 对，它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楚行车队，这个应该是春秋中期的。
1: 我们现在在车马坑里其实就能听到这个上面车过的这种咚咚声，
0: 上面是现代高速公路上的滚滚车辆，下面是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代战车，他俩的相遇奏响了一曲古今交响曲。
2: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郁郁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李乐。
2: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4: 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再看一张图啊，古人带兵打仗他都讲究阵法，你们觉得像什么阵？
5: 这个阵法呢叫余力阵，战车冲前，步兵环绕在其中，弥补它之间的空隙，这样就能把战车的功力发挥到最大化，有效地击杀敌人。
6: 在古代那个时期打仗啊，这个战车马车非常重要，像坦克一样，可以说它是快速反应部队、特种部队都可以。因为战车呢它自己本身有保护，然后它也可以掩护其他步兵，还可以直接打冲锋。我们都说战车哈，其实应该说叫马车，那前面首先得有一个马，马啊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能够快速地奔跑不服输，马就代表着军队的强大，在军事上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7: 实际上当时战国七雄中间每个诸侯国他的车跟马都达到了相当的数量，楚国车千乘，骑万匹，数之十连，地方五千里，达到了地方五千里，泱泱大国。秦国也将到了车万乘，最终衡量国力的最强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也就是车跟马。
4: 既然提到了马这么的重要，战车又这么的重要，都是军事装备，我想知道，因为我们山东出土的这是殉车马坑，他为什么舍得把它去殉葬啊？
6: 代表一种身份等级啊，马到现在它的价格也不便宜，所以那马是很贵重的，因为古代有这个视死如视生啊，
0: 他等于到那边去生活了，他得带着这些家伙事儿。你知道齐景公墓殉葬了多少匹马？600多匹。
8: 战车是衡量当时一个军事实力的一个标准，那么我想请问老师，齐国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的呢？
0: 齐国从太公姜子牙开始，银器素简器礼，提倡于言之力，尊功赏贤，这就是基本的国策。齐国封到燕鲁之地，兴于言之力，我有海水可以晒盐，我可以打鱼抓须卖蟹子，还可以种桑养蚕，劝其女工就是丝绸业，手工业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另外呢，赶到管仲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思路，观山海，国家专卖，山是山货加铁，海是什么鱼烟，各个国家都在吃烟，烟是战略物资啊。
4: 那所以说在齐国强大的时候，他的都城临淄是不是也是相当繁华的一个大都市呢？那有没有统计那时候具体最多的时候临淄城有多少人在那生活呀？
0: 说是十多万吧，非常大，比长安都不少。
6: 所以有一句话，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养齐也，就是重要的物资资源都依靠的是齐国。说热闹到什么程度啊，车和车之间直碰啊，这个人挥汗如雨，人家衣服连到一起之后吧，就成帷幕啊。就当时齐国是那样，用现在的话讲叫打卡地啊。战国时期虽然有那么多国，但实际交流非常非常的频繁，稷下学宫就是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问政不参政，没有一个人称霸，各种学说各种人都到齐国来。
3: 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啊，在当时的历史上有上千人曾经游走于稷下学宫，像孟子啊、荀子啊他们这一部分人。而在这一部分人里面，他给予了非常优厚的物质待遇，我给你高大的住宅，给你优厚的俸禄，精神方面呢，我甚至封你上大夫。你像孟子被封为客卿，同时他出行的时候好多车马跟在后面去。战国和春秋时期啊，这么549年之间的竞争，除了经济竞争、军事竞争、政治制度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
0: 我们今天已经发现了稷下学宫的宫址，在齐国都城小城之外，西门南侧和小城的西城墙同时建起来的，大概有4万平方米，里边就是宫城，外边是一个都里的区域。它的护城河不是顺着城墙走的，而是把稷下学宫圈进来了。所以齐国当时是整个中华境内学术氛围最好、政治见识最高的地方。
4: 接下来要问一下乐乐了啊，你带来的盲盒是什么内容？
1: 我带来的这件盲盒呢，也跟古代的马车有关。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二件盲盒。大家来猜猜这是什么呢？
9: 这个特别像现在的手持风扇，这么小，我觉得可能是装饰品。
10: 据我所知，应该是銮铃。因为它是挂在这个马车上的，里面装着这个小弹丸，然后呢马车一走，它就会发出这个清脆的碰撞声。其实通俗来说，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车载喇叭一样。
3: 研学团的朋友说得很对，它叫銮铃。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铜做的銮铃镶在这个车轭或者车横上面，最多的时候像天子可以有8个銮铃。一方面的作用呢是提醒人，哦，我车来了，同时又解人困解马乏。銮铃里面发出的这个声音非常像鸾鸟的鸣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知道古代皇帝出驾的车叫銮驾，
4: 金銮殿。哎，
3: 金銮殿。
4: 像古代的马车还有哪些构件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的？
0: 你要说是这个挺有趣儿，我们知道节约俩字吧？
4: 节约，
0: 生活作风勤俭节约。
4: 对，
0: 其实节约本身是一种青铜或者骨的构件，它是马龙头十字交叉皮带的时候约束皮带的，每一个绳索的交叉点有一个节约。
4: 哦，是这么来的，太有趣了啊！接下来总结齐国为我们中华文明做出的突出贡献。
11: 两周时期的齐国称得上是古代中国的一颗璀璨明珠。齐文化崇尚改革开放，追求务实创新，实行夷夏交融，主张以智取胜，这条走出去的开放发展道路，创新性思维直到今天都很有借鉴意义，可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中光彩夺目的瑰宝。
4: 我们从荆楚大地出发，一路沿着吴越来到达了齐国。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啊往西去，来到了九州之首。我们问一下来自河北的王院长，您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件文物呢？
12: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燕赵之外，还有一个小国，这个小国呢在史料记载上极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件文物来认识这个神秘王国的风采。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卓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河北省平山县的中山国都城遗址。战国时期，在燕赵两国之间呢，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国家，但是却凭借着千乘之力屹立于强国之间200余年，并且还经历了灭国复国这样的曲折历程，这就是被称为战国第八雄的中山国。曹老师，欢迎您。
14: 卓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一提到咱们河北的中山啊，满城汉墓出土的这个长信宫灯啊和金缕玉衣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我很好奇，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呢？
14: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呢，它是北方戎狄白狄的鲜鱼族建立的一个小国，疆域范围呢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保定石家庄的大部分地区，还有衡水西部的县区，面积呢大概是30000平方公里。它在史书中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的506年，在《左传》里面出现的，一直到公元前的296年灭亡，它的存在时间是210多年。但是呢，在《史记》当中关于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的少。那么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中山王陵和都城遗址的发现，才揭开了中山国的神秘面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山王陵当中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出土文物呢是战国墓当中最多的中山王错墓。我们来一起看看中山国都城灵寿当年的样子。你看它的城市建制已经是非常成熟，依照自然地形而建的，面积大概就是18平方公里，分成东城西城。你可以看到这边东城的宫殿区
15: 还有商业区啊，里面这个设施相对来说看起来还是比较全面的。
14: 当时灵寿都城的人口规模呢大概是在10万人左右。当时中山国整个的人口我们估算呢是在100万。那么中山王错在位的时候呢，中山国这时候已经复国60多年了，而且没有经历过大的这种战争，相对发展比较和平，中山国是达到了它的一个最鼎盛时期。
13: 那今天我们要溯源的这件文物呢，也与中山王错有关，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北博物院。今天陪我们文物溯源的是河北博物院的刘可飞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6: 您好，来我们这边请。卓玲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溯源的文物。它叫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座。
13: 四龙四凤同方案座啊，那这个案是代表了它的用途吗？
16: 这个案呢就是古代人席地而坐用的小桌子，它的漆质木板已经朽掉了，只剩下底座。下面呢有四只小鹿，非常的温驯。这一只长角的它是雄鹿，这只不长角的呢是雌鹿。雌雄交错着托起一个铜圈，铜圈上站着四只神龙。神龙的翅膀啊往中间拢成一个半球，神龙的尾巴反向勾住自己头上的双脚，这样每两条龙呢尾巴套成一个圆环，从圆环当中探手出了四只振翅欲飞的凤凰鸟，龙凤呈祥，新颖独特，相得益彰的感觉。
13: 哎呦，这不光是一个好的造型设计，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很美好的寓意。哦，我看到这个鹿身上这个斑点，龙上面这个龙鳞还是非常精美的。那这是用什么工艺来制作的呢？
16: 龙身上的鳞片、凤凰的羽毛、小鹿的斑点、案上的装饰性花纹都是用错金错银工艺做成的。首先在器物的表面开槽，表面啊开的口小一些，里边开宽一点。 这样把金片银丝捶打进去之后，由于金属有延展性，它就镶嵌到里边了。那么外表呢，用一种错石给它错磨光滑，所以叫它错金银。
15: 您看它这个整个造型比较的精致和复杂，这个是能用陶范来做到的吗？
16: 它呢，其实使用了186块陶范，做出了78个部件，然后把这78个部件呢又焊铸在一起，上面有60个焊接点，40个铸接点，我们看上去之后好像是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一样。这个小鹿呢，分雄雌，阴阳和合，龙安静，凤凰飞舞，动静相宜，上下之间方圆过度，都是平衡与和谐观念的表达。
4: 短片看完，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河北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蔡卓玲。
17: 大家好，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啊，就在我们中山王厝墓出土的四龙四凤铜方案座上，隐藏着一个中国最早的建筑结构的石砾，您知道是什么吗？
4: 你看它的龙头的位置和上方都是有连接的，这应该就是我们在古代建筑当中的斗拱，到底对不对呢？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王院长精彩开讲。
12: 中山国是一个由白狄族鲜鱼部建立的诸侯国，因城中有山，故名中山，曾经与战国七雄争锋逐鹿。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历经3次建国，3次灭国。复国之后的中山，经过桓公、成功时的苦心经营，至王错时代称王伐燕，达到了中山国最鼎盛的时期。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是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是战国中山王厝墓中发现的一件极为罕见的艺术瑰宝。在龙头上部和案面下部之间的这个构件，实际上就是古建筑上面的建筑要素斗拱，这个也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斗拱应用的石砾。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很多使用了错金银和镶嵌的工艺，这个不但使器物显得精美华丽、光彩夺目，同时也体现出中山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山雄风是慷慨悲壮的燕赵文化的重要源头，灿烂辉煌的中山国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4: 从四龙四凤铜方案中呢，看到了中山国先民先进的制作工艺和审美。接下来又到了提问的环节了，
5: 我想请问老师，我们国家里边的木质榫卯结构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6: 目前的考古发现是在河姆渡文化，叫木结构的甘蓝式建筑，就是用木结构架起来高于地面的这种建筑。我们这个建筑呢是木结构的哈，然后这个墙呢夯土的，那么雨啊浇进来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塌吗？所以就通过斗拱这个构件呢，把这个檐儿啊向前挑，这样雨下来之后不就不能够直接到墙面了？所以它是有实用功能的，但是它很美啊，特别到明清啊，逐渐的变成一种装饰性。所以如果我们放眼世界，那么中国的这种木结构建筑，特别是斗拱，是一绝。
4: 但是中山国本身它又是一个小国，它是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壮大呢？在夹缝当中求生存的呢？
3: 中山国呢，它本身就是白狄建立的一个政权，它拥有一支特种兵，就是骑兵部队。和其他的国家作战的过程中间，这支骑兵部队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处在大国之中，外交非常重要，它往往采取的办法是联合一个大国对抗另外一个国家。比如说当赵国对他形成威胁的时候，他往往联合燕国和齐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他又有联合齐国共同的对抗燕国。这样一来呢，在外交上他又左右逢源。中山国它既有生存之道，甚至我觉得有生存的艺术。
1: 那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它还出土了哪些文物呢？
12: 我们在战国中山王错的墓里面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带有方向和比例尺的铜板的建筑平面图。从它的铜板的铸造技术以及从它的金银片的镶嵌技术来看呢，战国中山国青铜器的铸造技艺以及它的制图技术在当时都是超然卓群的。中山王族墓呢出土了是30000多件文物，那么其中1000多件呢是精美的玉器。玉器呢在古人来讲他认为通天通灵，在这些玉器中呢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些薄片状的小玉人，形象呢有儿童有妇女，妇女的形象呢就都是穿着方格纹的衣裙，头上梳的呢都是牛角状的发髻，就为我们研究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文化呢就有一个实物的例证。
7: 那么在我们湖北省博物馆馆藏里，也就是2002年考古发掘的9年墩地2号楚墓中间，我们也发现了一件3个人叠在一起的片状的这种玉器，这种玉器的装饰的技法跟中山国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们通过研究可以明确地肯定9年墩2号墓的女主人一定来源于中原，甚至不排除来源于中山国。我们在讲中华文明一直传承下来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支撑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基因就是文化，就是中华多元一体过程中间所形成的沁入到我们血脉里面的东西。
11: 在继承先于浓厚北方文化传承基础上，中山国接收并蓄叶齐魏赵治国文化的精华，创新再造出一支别具特色的中山文化。热国能在夹缝里图存发展壮大，新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有共鸣。强烈的忧患意识、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4: 最后呢，让我们再沿着时间的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群雄逐鹿，我们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剑，后李春秋训车马坑，四龙四凤同方案座，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下期节目我们将品墨书秦隶，赏汉玉奇观，看锦绣中国，共同破解秦汉帝国的强盛密码。馆长来了第4集，我们再见。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5: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创盈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你也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这个现在呢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找到我们啊，从耍直播当中找到创盈青春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跟美有关行业的创始人啊，是来自济南悦惠丽阁医疗美容机构的创始人，以及西朵植发医院的联合创始人，济南流金岁月头皮抗衰连锁机构的创始人王辉王总来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啊。首先呢，请王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
7: 创盈青春的
8: 节目。然后我们一会儿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跟主持人
7: 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也可以来进行互动哈。如果说有关美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发出来，也可以让王总那今天坐在直播间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啊。那关于我们的美容啊，关于我们的这个轻医美呀，关于我们的植发呀，关于我们的这个头皮的护理呀，我觉得王总这几年一直也是在做跟美有关的这样的行业哈。
8: 是的，
7: 轻医美、医疗美容，然后又开始做植发和头皮护理，反正都是跟我们的美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您是从什么时候关注和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的呢？
8: 我是2005年的时候在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因为当时学的是法学系。那个时候呢，因为中国医美呢，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然后呢，我们在医美上的很多流程，还有就是病例上的一些缺陷呢，会导致很多的医疗隐患和医疗纠纷。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以一个法律人的身份进入了医疗美容的行业。其实当时是为了规范整个医疗行业的就是这种医疗的就诊流程。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我对美，就是用我们老板的话，就我的领头人的一句话说，他说我对美是有一种天然的敏锐度，所以我慢慢的就从就是医疗美容这个法律的这样一个规范的体系当中呢，又进入到一线，然后做了运营管理，包括就是很多管理上的岗位。这样的一个过程。
7: 我呢以为你就是因为对美的一种执着的追求和热爱，所以说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业哈。其实还不是啊。
8: 对，不是的。
7: 你是学法律专业的。
8: 对，正经的法学系。
7: 法律专业的高材生。然后因为这个其实医疗行业确实前几年有很多的这种乱象啊、纠纷啊在这里边，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进入到了这个行业。
8: 对，
7: 然后转型做这样的一个事业呢。
8: 医疗美容行业其实是欠缺一股清流的，因为任何一个先进的行业在快速发展的轨道当中，其实很有可能在这个轨道当中会偏离。就是因为对美容行业的这样的一种热爱，我觉得我作为法学系的一名学生吧，当时毕业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一些就是正确，虽然难，但是正确的事情，所以就进入了这个行业。最后呢，随着我们医疗 行业美容都越来越规范，那我觉得我对美的有一种就是天生的敏锐度，然后呢也对中国美容行业在发展过程当中会觉得受西方啊或者是韩国日本的影响我觉得太过于多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呢就进入到这个行业正式的踏入一线，然后呢也提出了很多关于我们中国的东方美学的一些概念。这个实际上在2012年2015年的这个阶段我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也算是中国医美行业的就是这个
9: 首批的一些践行者哈。
8: 对对对，
9: 我觉得是。其实我看到我们悦慧丽阁，其实你刚刚说了我们自己也提出了一些我们叫自然胜天然的这样的一些美学理念哈。
8: 对对对，
9: 这个理念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8: 你看我们说到美学其实有很多美好的词就去形容它，比方说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有一句话我就经常挂在嘴边，说世间女子皆为花朵，然后只要落入喜欢的人眼里便是玲珑一朵，对吧？还有比如说咱们的北方有佳人等等这些的话，但是所有形容这些美的词语当中是不是就会就是所有的这些古代或者现代对这个女子的这种美好的描述就会让所有的人对美有一种向往，对吧？所以说美它是一个很多元的，有的是自然，有的是温柔，有的是优雅，或者是有的是高级等等这些词。但是呢因为咱们的医美行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所有的标准或者是我们关于美学的理念是随着欧洲的这些上游产品上的进入而提出的，关于一些西方美学甚至于韩国的日本的这些美学来影响到中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想融入到我就想到就是要融入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美，那就是东方美学。那至于东方美学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谐，所以我把我的美学最终定义为什么是美，其实就是各有其美，美美与共，那只要和谐了就是美，在表现在脸上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就是五官的标准下然后呈现出最和谐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美，不需要受什么三庭五眼呀或者是什么这各种角度啊各种弧度的这种公式的硬套，我觉得这个是有悖于我们中国东方美学的这样
9: 的。是的，其实你看他西方人的那个脸型啊，然后还有他脸上的这些轮廓呀，其实跟东方人他还是不同的，不一样的。东方人有东方人自己的这种美学的概念。
8: 对对对，是的，
9: 是比较温婉，
8: 对，
9: 比较柔和一些。
8: 对对对。
9: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提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美学的理念。
8: 对对对，现在我们东方美学其实主要不就是讲的是国泰民安脸嘛。所谓我们的国泰民安脸其实总结起来无非也就是那么几点，比如说我们外轮廓要流畅呀，面中部要紧致啊等等，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标准，只要和谐就好。比如说咱们以前看到很多那些大美女张曼玉呀，或者是林青霞，其实从套用美学标准的话它也是有缺点的，但是他们的脸总会让人一直记得。但是现在你看我们很多就是我们的这种网红什么的，我们记不住脸，美
9: 是就感觉每个人好像都长得差不多，没有什么特点哈。
8: 美则美矣，是吧？
9: 是
8: 想不起，就是当你离开他的时候，你就想不起来他到底长什么样。
9: 对，其实你看这种80年代90年代很多的美女，就是说她非常的有特点。
8: 对
9: 啊，李嘉欣呀这种啊，其实你一看你就能够记住她哈。
8: 对，
9: 现在确实像你所说的，很多的这种就是让人记不住的这种美。
8: 因为美在我们的行业里边，美其实是有一些公式在的，比如说三庭五眼，比如说什么额就是这个额鼻角啊，鼻唇角啊，它的角度是多少。那如果所有的人都套用一个角度的话，其实它出来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差不多，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辨识度了。所以我就不希望是这样的，一直在践行于在美学当中去推行自己的东方美学概念。
9: 那其实这样的话对于这种就是叫什么呢，就是这种医生吧，应该说是对于他的这种审美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是不是？
8: 当然了，是的。但是你看在这个医疗美容行业当中，我们提到医生了，其实医是美之本，就是我们谈美之前一定是医学的，对吧？因为医生是最终交付结果的。所以说一个好的团队或者是想做的长久，那这个医生和你的美学设计师他 的结果是一样的。比如说美学设计师，我设计出来是这样的，那医生的交付结果和我们想要的是一致的，这才是一个好的团队。其实光有设计也不一定能完全做出来，这个医生的那个配合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9: 啊，就是有了设计，但是可能医生的手法如果说不好的话也不行。其实他其实是需要一个各方面的一个完美的配合，
8: 对，
9: 才能出来一个好的结果。
8: 对对对，就是比方说每一家机构它都有自己的基因所在吧，这个基因其实就是美的一致性。比如说老板认，比如说老板是认为是这样是美的，然后呢医生认为啊，老板要的这个美就是和他的美是一致的，大家对美的追求是一样的，标准是一样的，才能呈现出最后一样的结果。
9: 那你也得经常给你的这种医生啊去这个培养和你相似的这样的一个美学的理念是吗？
8: 对，我现在除了给医生培养，因为有很多，我现在很多时候都是to B 的，就是我们同行，因为咱们现在中国，我在国内是属于最早从事一批美学设计的这个管理者，所以说我除了对我们自己的机构有一些美学的要求之外呢，我们和各个厂家，比如说像爱尔健是我们中国医美的最大的上游产品商，它也是一个就是应该是最大吧医美板块，再就是比如说像韩国的莫娜丽莎这样的厂家，我们都一直在推行这个东方美学的概念啊，因为必须是有美学体系之后才能讲到交付结果，所以我也现在在做一些这种弊端的推进。
9: 嗯，就是给同行们其实去普及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8: 哎，对对对，是的，因为你在医院几乎看不到我。
9: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于整形的一方面，其实现在很多的轻医美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种欢迎。现在轻医美是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呢？
8: 我觉得不管是轻医美也好，还是整形这个领域也好，它其实都是属于医疗美容的行列嘛。大家目前的趋同其实基本上还是以自然为主的。我记得我当时在2010年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那个网红脸就一下就盛行，大家都是一致的锥子脸呀、大眼皮、高鼻梁。但是现在其实更多的是修复。那很多轻医美也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什么呢？第一呢就是自然，第二呢快捷，第三呢就是那个恢复期短，但是这所有的治疗有一个前提就是安全。就是这也是我这些年做医疗美容行业当中就是一直践行的，无论是我们做与不做，或者是怎么做，用哪个方案去做，前提首先是安全，因为医疗是根本。
9: 是的，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总坐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我觉得给我一种特别安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想去做医美，想去做轻医美，但是他找不到合适的机构。
8: 对，
9: 就像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前几年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种医疗的乱象啊，
8: 对，
9: 很多人觉得是不是不安全啊。但是我觉得今天王总坐在这里呢，一个是我就像吃了一个定心丸一样，
8: 是吧？
9: 是的，一个是你看他是学法律出身的，
8: 是
9: 可以从法律的这个角度去规范很多的这个东西，让这个行业其实去更加的正规，
8: 对
9: 啊，以更加的这种正规的方式去往前走。再一个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审美是很高级的一种审美，就是在审美上啊和在安全上啊都有一个双重的保障在这个地方。
8: 我一会儿给你看看我那个就是十几年前的照片吧。反正很多人都觉得我虽然就是整了很多哈，但是我要不说我整，其实基本上没有人
9: 看不出来
8: 啊，还是相对比较自然的。所以我这个以自然胜天然，刚刚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这样延伸出来的嘛。其实天然的出来，因为现在美真的是一种竞争力，这个是很多人说颜值是正义啊，这个有点过了，好像有点搞雌竞一样，但是事实在我们的就是生活和工作当中，真的颜值会带来很好的第一。
9: 是有很多人说，其实你给一个人留下印象的可能就是那几十秒，
8: 对
9: 啊，你刚接触的那几十秒，
8: 对，
9: 其实你的形象还是很重要的，
8: 对，真的很重要。
9: 不管说是对别人重不重要，我觉得对于一个女性来说，首先
7: 让自己满意，
8: 悦己是吧？
7: 悦己啊，
9: 是
7: 也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绽放，
9: 对
7: 对
9: 对,
7: 对，
9: 是的，嗯，悦己是很好的一个概念，
7: 是的，是的啊，你在做了这个医疗美容这一块之后，看你又开发了很多的，比如说植发呀，
9: 对，
7: 头皮护理呀这样的新的这个板块哈，植发现在其实也是很多人需要的，
9: 对，
7: 特别是去南方，其实你看北方这种植发的广告现在。不是很多见哈，但是你看去南方出差，去深圳啊，去哪里啊，它的机场里全都是植发的广告，
9: 是的，植发这个板块其实这样，它其实也是属于医疗美容的一个分支，它只是把它专业化了，就是做得更专，领域更小更精。那植发呢，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做的，现在我们在济南是有一家机构，就是济南西朵植发。那我们这家机构其实和传统的植发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比如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植发是从无到有，也就是说你脱了秃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植上，这个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植发。但是我当初做西朵植发这家机构的时候呢，我就是基于美学的这个点上去做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而且要有的好看。你能看出来我的发际线是做的吗？
7: 看不出来，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9: 我的眉毛也是种植的，你能看出来吗？
7: 看不出来，我觉得你脸上每一个细节都是很自然的，根本就看不出来任何动过的痕迹。
9: 对，所以说其实植发也是有美学的，比如说它真的每一根毛发的角度朝哪个方向，是15度、45度、60度还是90度，做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因为你的每一根头发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你做植发的每一根的角度都不一样。
7: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解决了我要把头发长出来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美学的一个问题，让你长得怎么好看。
9: 是
7: 哦，
9: 我们最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做植发，你就一眼能看出来，就它就像一个假发套一样，
7: 是，
9: 但是现在就看不出来了。比如说我这个是2018年做的，但是你看我这个做的就相对比较自然啊，这个就是在基于美学的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些艺术植发的概念和设计在里边。
7: 就是这个植发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流程啊，或是什么样的，怎么能让它这个头发再长出来呢？
9: 它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对植发就有两个疑问，第一它的成活率到底能到多少，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做了以后是不是终身。其实这两个问题很肯定，首先在中国目前的植发技术史上，无论是我们西朵植发也好，或者是其他各个品牌也好，就目前中国的植发技术已经能确保90%以上的成活率，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你做100个毛囊，你至少能成活90个，这就已经很高了，对吧？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做了之后能不能永远生长，其实这个是可以的。为什么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问题，我今天正好趁这个机会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植发现在目前只能做自我移植，也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后枕部的这个毛囊要移植到前边来。那移植的这个毛囊呢，它这一块的区域叫长寿毛囊。你回想一下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那些脱发的老头，是不是他头顶都秃了，
7: 然后
9: 后
7: 脑
9: 勺
7: 有
9: 一圈，对，
7: 是的，
9: 这一圈头发会比你的生命都长。
7: 哦，
9: 那我们把这一个比生命都长的毛囊给它移植到前边来，它其实是有它那个移植前的这个特性的，它也不受雄性激素的攻击和影响。
7: 哦，就是它得用自己的这个毛囊，然后做移植才可以，是吧？
9: 对，只能用自我移植。
7: 哦，只能用自己的。
9: 对。
7: 哦，
9: 是的。
7: 然后它成活了之后，
9: 就是永久的，因为一个健康的毛囊，它是有生长期、脱落期、休眠期，那它也是在生长成活了之后，也是参与这三个周期，它会一直生长，它会比你的生命周期都长。
7: 哦，也就是说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男士可以做植发，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也可以做，就现在很多的女性她的这个发际线如果靠后了，就是前面也是可以做的，是吗？
9: 当然了，是的。而且发际线是一个特别减龄的一个项目，因为如果是额头太大，我们随着进入到35岁以后，其实很多女性也会有一些脱发。那女性的脱发和男士还不一样，她男士是头顶整个脱，女士呢她的一种脱发是从发际线往后移。你会发现你随着年龄增加，你的发际线越来越上移，
7: 特别是有很多扎头发的那种女性哈，
9: 是
7: 这样大波头的。
9: 对， 种感觉哈、啊。
8: 对对对，是我以前就是一直扎头发，然后前面就发际线特别高。
9: 对，我以前也是扎头发，我现在都不扎了，把头发放下来。
8: 头发很好，你头发很好。
9: 我其实就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头皮护理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嗯。其实我以前头发特别多，
8: 嗯，
9: 很多很多，我从来都没有说我哪一天会为掉头发呀，头发减少啊，嗯、然后去烦恼、
8: 嗯。
9: 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哎，头发有的时候变得会比较油、
8: 嗯、
9: 发缝也很宽、
8: 嗯、
9: 也会掉头发，就突然有一天发现哎呀，年龄到了竟然也要为掉头发这样的问题而烦恼了，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烦恼。嗯，所以说这个头发其实也确实是需要去护理去打理的，是吗？
8: 肯定是需要。
9: 护理不打理可能随着年龄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8: 对，第一是随着年龄，其实年龄是一个就是诱因吧。
9: 嗯，
8: 它最主要的还是第一，你家里边有没有这个遗传史，这个是最主要的、
9: 哦、这个是也有关系，
8: 这个是95%以上的作用、
9: 哦、
8: 就是原因。那你至于就是说如果是你家族里边有这样的遗传史的话，那你就很有可能会继承到这个基因、
9: 哦、
8: 如果是你一旦继承了这个基因的话，比方说你晚上睡眠不好啊，年龄增加呀，咱们现在是就是压力这么大、
9: 嗯嗯、
8: 都会诱导它提前发生、
9: 嗯、
8: 所以说我会很建议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女士还是男士，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其实真的就可以在头皮这个护理上去做一点
9: 下点功夫。
8: 对、嗯、其实他也不必要非得说啊，我等到脱了之后我再去植，是吧？
9: 对，那样其实就是你的这个成本就是很高了、
8: 对、
9: 啊、还不如平时多做点护理呢。
8: 对，其实平时多做护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嗯、你比如说咱们从就是食疗上就可以，我亲眼见证过我的一个顾客就是吃那个黑色的，就是那个
9: 黑芝麻呀，
8: 七种黑色的东西，
9: 哦，
8: 他的头发真的从白发转成了黑发。
9: 哦、
8: 当然，白发
9: 是真的管用，
8: 是真的
9: 食疗啊。
8: 对，但是白发转黑发这个事儿呢，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现在
9: 时间估计也很漫长，
8: 很漫长啊、嗯，至少得半年左右啊、
9: 哦
8: 嗯。但是现在更多的其实是脱发，还有出油。
9: 嗯，
8: 出油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跟作息和压力大有很大的关系。
9: 对、嗯、我就是突然有一天发现，我以前头发很干哈、啊，你比如说我就是，哎，五六天不洗头，我的头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两天不洗头，我就觉得，啊，头发变油了。
8: 嗯，这个大部分是和压力和睡眠有关系。但是你要庆幸你还能油。如果我们再往下一个阶段发展的话，就是不出油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老了。你还要庆幸你还能油，
9: 现在还有油。
8: 对、还有油，
9: 就还没发展到最严重的那个阶段，是吗？其实就是到现在这个阶段就应该去护理。
8: 要护理，其实在家里边也可以。你比如说水温不要太高，也不会、也不要太凉。就人体的这个体温，咱们很多人洗头发的时候水温太高了，有时候都40多度、甚至于更高、都烫烫的觉得舒服。其实这样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就是温水是最好的。
9: 温水
8: 啊、再一个就是也不能天天洗，我觉得2到3天洗一次就可以、再就是定期的做一做这个就是头皮的这个头皮的清洁，因为毛囊角化也是导致我们毛囊就是越来越细软、那个越来越分泌闭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9: 那去到我们的这个头疗护理机构，我们能做什么呢？
8: 我们能做很多啊，比方说从刚开始的有了脱的迹象就可以防脱，然后比如说出油，这个是一次就能改善，你自己会觉得哇，洗完这一次好几天都不油了，就是做一个深层的清洁。
9: 那它这个只是管一个阶段，只是管几天？
8: 是的，如果你只做一次的话、它肯定是只管几天。
9: 嗯，
8: 那你也要有良好的生活作息嘛，对吧？也要持之以恒的去治疗嘛。
9: 嗯，
8: 第二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你知道你脸上长过痘痘吗？长过吧？
9: 我是干性皮肤，
8: 干性皮肤
9: 没有长过痘。
8: 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男士
9: 是皱纹会比较多的那种啊、
8: 现在很多男士呢，他头皮长痘痘，
9: 头皮长痘，
8: 这个呢、就和脸上长痘痘是一样，但是在头皮里边我们叫毛囊炎。
9: 哦，
8: 一旦有了毛囊炎以后呢，第一它会导致脱发，第二呢它会痒，然后呢你一挠它的话会感染，所以我们还可以治疗毛囊炎。
9: 哦，
8: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头皮比如说敏感啊、缺水啊等等。还有一个很特色的项目就是白发转黑发。
9: 嗯，
8: 再一个就是本身我是做医美的嘛，你知道我们经常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头皮和脸皮是一张皮，你的
9: 头皮
8: 衰老的
9: 脸
8: 就一定会松。 啊，所以说头皮的紧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现在真的女孩子的，现在其实男的，我们济南的男孩子对这个也很看重，
7: 也很关注了。
8: 我们发管的男士的占6%，女士占4%。
9: 因为男士脱发的多呀，
8: 是的，
9: 会更关注这样的问题啊。
8: 是是是，
9: 其实我真的是，我觉得，女士的话，其实也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去关注你的头发。
8: 嗯，
9: 就是我就是个案例，我觉得，以前我头发特别多，就是感觉从来不会为这种问题而烦恼，现在也会有。
8: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关注过你的眉毛也会随着年龄增加会变得稀呢？
9: 哎，这个我还没有关注到。
8: 那你还年轻，你知道，就是随着年龄增加，其实男士和女士的眉毛也要多注意
9: 哦。
8: 比方说，我们平时修眉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拽，要去刮。
9: 哦，
8: 真的会越拽越少。
9: 越拽越少是吗？
8: 对。
9: 哦，眉毛的问题我还没注意到，现在注意到头发的问题了。估计再过几年，可能就该关注眉毛的问题了。对。哎呀，今天真的是特别感谢王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跟我们聊了很多有关美的话题，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一种自然的美，什么是一种高级的美，也让我们明白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头发去怎么护理呀，真的是非常感谢哈，让我们有了一种特别高级的这样的一种美的感受。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其实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机构，可以去感受一下，可以去体验一下。
8: 对，是的是的，反正都在济南嘛，而且我的机构也已经，就像整形机构我已经是9年了，植发机构到现在也已经是6年了，6年
9: 就一直其实在从事着
8: 对
9: 跟美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也服务了千千万万的客户，让他们变得越来越美了。
8: 我希望我能真的服务到20000家的女性，给自己有一个小目标的。
9: 现在服务了多少了？
8: 我觉得有10000家了，
9: 有10000多了，是吗？
8: 对，因为我自己梳理过我自己的客户名单，这些年能跟着我一起成长，一起变美，其实我们已经是很多维度的美了，真的不只停留在外表上，其实对于内在的美也，我们也都是一起去相互去，大家相互鼓励，相互去成长的。
9: 是的，我就想说，其实王总不仅仅是外在的这种美和气质所在，而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由内而外的美是在这个地方的。好的，再次感谢王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1: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2: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3: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2: 他还是一名球迷。
13: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2: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3: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2: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3: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2: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3: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2: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先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加拿大补时第二分钟，凭借着欧斯塔基奥的绝杀，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挺进16强。而在昨天的中超第16轮，青岛西海岸在主场3-1逆转击败浙江，把连续不败的场次延长到了13场。上半场浙江队由张爱军先破门，下半场西海岸发起了进攻，彭新立传射建功扳平比分，随后又助攻内尔松卢斯破门，内尔松本场梅开二度，还有一脚射中了门框，最终帮助球队完成逆转，3-1青岛西海岸战胜浙江队。昨天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中国队以1-3败给了德国队，四局比分分别是20-25、20-25、25-22和19-25。末局中，中国队一度连丢10分，最终告负，遭遇4连败，并以4战全负的战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目前中国队的战绩是1胜7负积4分，继续排名倒数第二位。昨天 F1 奥地利大奖赛的正赛结束，最终拉塞尔夺得冠军，收获个人赛季的第二冠，维斯塔潘获得亚军，安东内利获得季军。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
4: 气象1021。
9: 今天我省中西部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济宁、烟台、鲁西北和鲁中出现强对流天气，伴有8到10级、局部11到12级的雷雨阵风，短时强降水，局部冰雹。聊城、德州、滨州、济南、泰安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今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潍坊北部仍将有37度的高温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我省的内陆地区及各负责海区还会有一次强对流天气，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未来一周时间，我省多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伴有暴雨、冰雹和雷雨大风。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
3: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5: 他是狮子座。
16: 他爱臭美。
17: 他是爱哭鬼。
18: 他老是忙着减肥。
19: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20: 你好，我是小康。
2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2: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方式。那天我经过一片花园，看见你们都在，你们是最好的花匠，所以会看到绽放的花朵。

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有这首歌啊，霓虹甜心，然后很多人说雷哥怎么唱感觉低不下去，因为那天我们是改调的，我们的好多首歌都已经改了调，包括我们的千里之外唱的是 F 调，然后这首歌我们也做了声调处理。

在我们的上个星期六啊，我们迎来了2026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也是我们演唱会的10周年。谢谢每一位为了我赶赴现场的你，我是康，所以我今天即便很累，依然来了，来拥抱你们，来接你们下班。

下台之后有好多人跟我说他最喜欢的是我唱主角的裙子和霓虹甜心的那条短裙，那条短裙其实是我们的化妆师依琳和他的团队给我改的，他是学服装设计出身的，然后我很聪明，我觉得那个短裙有些地方太露了，然后有些地方不好看，我就买了一些纱从网上，然后就他帮我改了好多的地方，和一开始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次的妆造呀，我们的化妆师团队啊都非常非常的给力，然后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然后也很多我们的化妆师和团队带给我的托举，谢谢大家。只要你们觉得那晚的我是美的就 OK 了。

耳边是来自 Taylor Swift 泰勒斯威夫特的歌 Cruel Summer， 她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世界级的宝藏女歌手。我觉得 Taylor 带给她的歌迷们非常非常多能量，她不但唱歌，还自己作词作曲，还演音乐剧，她的音乐剧非常非常的完美。我第一次看她的音乐剧是在我好朋友的家里，让她老公付费，然后在网上买了她的音乐会的那个可投屏的一套，然后我就看，哇塞，我说一个女孩怎么可以就是励志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都是很普通的自己，也在循着光的方向一点点去尽量做到更好，也希望我的能量在我们小小演唱会的舞台上也可以点亮一些人的心灵吧。戴格尔说，不要放弃你的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它走出他的黑暗。

有人在平台说小康嗓子哑了，对，我的状态很差，而且我没有食欲，我一点食欲都没有，我从演唱会唱完到现在，吃的东西很少，就是任务结束了，人不想吃饭了。那天晚上演唱会结束了，然后孩子们都趴在前台喊小康阿姨我爱你，然后我就跪在地上跟他们互动，然后我就那口气垮下来了，我就发现我站不起来了，然后我看了一眼王晓，因为我们是同行，我们也是同事，他就特别懂我，他说你是不是站不起来了，我说我站不起来了，他说你快你提一口气，你调整一下，然后你提一口气我把你给拖起来。哎，我的同事那天晚上都特别特别的给力，你们知道演唱会结束了之后所有人都走了，然后应该大家都觉得肯定有很多人会照顾我，就这样我差点掉到地上，只有斌哥和郭琴，也就是我们群里的秦小天两个人来帮我，还有我们化妆师和他的助理，四个人帮我收拾我的所有的那些东西，耳饰项链，踢飞了的鞋子，换掉的衣服，然后收到的礼物鲜花还有他们给我买的没有吃的饭等等的，我什么都顾不上，我脑子是糊的，但我坐在椅子上我也站不起来，我就给腾哥他们打电话，我说你们拿五份伴手礼回来吧，还有我做的水晶五串带回来，男士的，然后我就给我们的话筒音箱灯光老师他们每个人发了一份礼物，然后亲自表达了感谢，去年的时候就没有做好，然后我回来用顺丰给他们每个人快递过去的，他们也收到了，所以今年再见面的时候很亲切，我觉得这是一份尊重吧，台前台后没有谁是多尊贵的，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在忙碌，我觉得他们特别伟大，就你知道当他把话筒递给你的时候或者接过去的时候，他说一句小康姐你今年唱的比去年还好，哇塞这首歌唱得太稳了，那种力量就是他速成的，他迅速给到你的情绪价值，然后他递给你话筒的时候他会说加油，所以我特别谢谢小展，谢谢你，谢谢我们舞台灯光老师，谢谢祥子哥，祥子哥特别真诚，他说小康为了你我也在不断精进我的各种技术，那我特别开心，我没有记住我们东平县领导的名字，但是我特别感谢每一位台前幕后把这场活动完美托举的每个人，然后郭琴就站在旁边哭，他站在旁边哭，他看我那个状态他就开始哭，他说没有人可以理解你有多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场 party 一场狂欢一场啊，小薇来了，我最好的导播小薇在外面看着我含情脉脉，大家觉得这是一场 party， 但于我而言就像主角里那句歌词一样，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这个钉子只有当过主角的人自己才会懂，就你知道我在演唱会开始的那一天前一天我就已经去东平了，然后我就整个人是一种马上就要倒掉垮掉崩溃的状态，因为我的两个歌手都发高烧阳了，39.5度，嗓子打电话说不出来音儿，我没有办法，我要临时找歌手，所以你们在舞台现场听到那个刀郎模仿秀全国总冠军石磊哥哥就是临时来救场的，就因为我们的女歌手六杰发高烧阳了来不了，然后她呢刚好回泰安探亲，她刚下飞机在遥相机场，她平常是在北京发展的，然后就接到了我们电话，我们联系了将近30个达人，而且我们跟东平签的合同是要找粉丝在100万以上的，那么除了鲁怀德300万以上之外，六杰也是一位就是全网粉丝很高的女歌手，我今年还跟大家说，我说我们从来没敢请过女歌手，今年请一次让大家听听就是专业女歌手和我这个业余女歌手之间的区别，然后乐队的人还开玩笑说康姐气场太强了，就一个女歌手还给人滋走了但是我一点都没有心情开玩笑，因为我这里面牵扯了合同，牵扯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该怎么办，可是你歌手唱歌发高烧这就是一个意外状况，其实我也快垮了，只是我的精神支撑在这里，然后呢我的男歌手就是跟我一块唱周杰伦的那个男孩
他是专业学音乐出身的，他也发高烧，而他是26号星期五的早上发高烧，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千佛山医院。我说让华子去，本来是我拉着华子走，结果让华子开辆车专门去接他，因为我的礼服也塞不下。然后华子说没问题，玉雷说不能让他去，要传染所有人怎么办？他说如果他明天去，我们所有人被传染了，当天晚上能演，演完再病，也不能今天病了第二天全垮。让我们想这怎么办啊，所以最后定的方案就是不让他来，明天台里专门有司机接他送他去，然后呢我们所有人在现场踩我们的，哎呀反正就状况百出，没有你可以预想到的一切。虽然我不是活动的总导演，现场有导演，可是大家第一时间看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这几个字的时候就知道，第一时间我要找小康。我们的听友酒店无法登记入住，找小康。我们的听友找不到东西了，找小康。然后我说我到了演唱会那天中午，我说我这会儿不能再说话了，我再说话我晚上唱不了了。然后1:30的时候我就开始把自己完全屏蔽掉，手机声音关掉，然后跟我的化妆师开始为我的每一套衣服去商量发型和妆容。我站在舞台中央，是的，我是那天的主角，但是我有多少心酸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是后来站在舞台上那一刻，你问你还委屈吗？不，就像你来这人间你委屈吗？你委屈，但是总有值得的部分，当这值得的部分到来的那一刻，你会觉得那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喜欢这带有悬念的一切，世界就是一个游乐场，我们是来

我非常感谢每一个关注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爱着康的每一个人。但是我更想说，那天出现在东屏的每一个你，是我心里的天使。因为我知道你也有很多属于你的辛劳，然后麻烦状况不断，你也是和生活就是像奥特曼打小怪兽一样交手的人，可是你排除万难来了，所以我就觉得你是天使。

耗掉了，后面凸不起来。然后呢，就这首歌是老师调整之后的，是不是和别的歌还是有点不一样？别的歌为什么没学呢？因为太贵了。别的歌全靠自己悟了啊，就是天赋啊，谢谢大家。

就是那天晚上他把我拍得好胖，哪是公主啊，那是公猪。没有没有开玩笑，就是其实你在现场看还好，没有图片和视频里那么显胖。然后今年的这几身衣服我都是精挑细选的，我非常喜欢。

我们的互动大哥，我们互动大哥，我们互动话题，群里有人说，那天晚上那个模仿刀郎的大哥站出来说是大宋不夜城十周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肯定是突发情况了，这是临时来救场的，但是幸好整个舞台是很圆满的完成了。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这场奔赴当中，你们见到的小康还有朋友们是你心中的画像吗？和你心中的画像有什么不一样呢？刘兆峰说，这次东平之行是我对象和两个闺女第一次见到康，这几天家里的话题就没有别的，全是关于康啊。我对象直接上头了，问我上帝给他关了哪扇窗啊，你看他知性美丽吧，还温柔体贴，文化底蕴深厚，唱功音准都超稳，感情拿捏到位。我感觉我对象一个女人怎么这么上头，好像进了某种传销组织，深陷其中。爱不过来，根本爱不过来。

0: 有人说很喜欢节目里那句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这句话就像那天现场见到的你们一样，我们就是一群爱着小康也被小康很好爱着的人们。都说青岛人不追星，明星都在青岛附近拍戏也不惜去看，但是我们追康呀。 孙敏说舞台上的康，落落大方，俏皮可爱，现场的嗓音和电波别无二致，都是温柔绵长治愈人心的。我的女儿全程呐喊，射牛附体，又借得仙女的好运抽中了大大奖，简直不要太开心。你是不是抽中泰山球衣还是球了？有泰山队的球衣舞剑和泰山队的足球五个，都是我们球员签名的。
1: 小猪晨晨说，本来觉得康在节目里唱歌已经很好听了，但是现场的音响话筒一加持，依然是被震撼和惊艳到的级别，服装造型曲目都非常用心，太好听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听够，本来想说整场演唱会都是康一个人唱啊，但是看到康现在连饭都吃不下，我也不跟他计较了，已经很完美了。我们一家四口去的，两个孩子都是小康的粉丝，很快达成一致去听康的演唱会，老婆不想去， 说去什么演唱会啊，现场多木乱的慌呀，结果到了现场他比谁蹦的都欢。听小康唱歌，看小康和小朋友们互动，他觉得这个小姑娘挺有意思的，最后他跑上台跟儿子一起去给小康送礼物，回来说离近了看他更漂亮。是不是送我那个小巴掌那个男孩就是你儿子啊？他说小康阿姨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我把我发的这个小巴掌送给你吧。我说好，谢谢你。中间有一首歌霓虹甜心，就是今天我们开场这首歌，我真的是说服的仨大哥跟我一起跳舞费劲了，我说你们上台去这样疯狂的扭，哎就燥起来。我说那个怎么妖娆怎么来，越老越妖。哎呀雷哥，我说你要唱出那种因为他第一句是 今夜我用尽所有的方式才得到你的名字，我说你一定要唱出那种就是好不容易你都得不到我的感觉。然后全场他老跟我着急，彩排时候也给我着急，他就跟更年期似的，他40多岁他就是更年期，然后他就跟我急，老是为了艺术那点事儿跟我急。 我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2008年的时候第一次见我，你都不好意思抬头，脸都是羞红的，你现在只会因为这点艺术的事儿跟我鸡翅白脸面红耳赤啊，激动了。然后他们三个跳舞，哎呀我就听台下笑的呀，然后结束的时候我说谢谢大家欣赏我们的这一段歌舞小品。<笑> 我们乐队的每个人都是那种就是特别有趣的灵魂，但是装的吧一本正经。我们聚餐都没有什么事儿，我光笑不说话，他们都可疼我可疼我了。然后刚来的时候，我的那个就模仿周杰伦的那个小男孩盛飞就问我说，姐姐有没有提词器，我说你要什么东西，他说提词器提词器。 我说没有，康姐开了10年演唱会，最多的时候在舞台上唱14首歌，歌词全都靠脑子背的，你一眼看了提词器，你就会出来，你就不会在那个氛围和你自己营造的给大家的磁场当中，你就跳戏了，大家也会跟着跳戏，这东西很微妙的，你哪怕唱错一个字两个字你都不可以用提词器。我说你现在才刚大学毕业，你要甩掉提词器带给你的这种 可依赖，人在舞台上所有的安全感都是自己的彩排不断的去背带给自己的。雷哥更气人，他自己的歌词他写的歌他有的时候都记不住，都不如我。脑子这东西你得用啊，你不用它不就报废了吗？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然后我觉得我在演唱会上有几首歌唱的比彩排的时候更好，就是你们带给我的那种舒服的氛围，也跟当时的裙子有关吧。后来有直男说那个衣服很显胖，我觉得不离远了看非常美很仙，然后每个女孩都会夸那条粉色的裙子，我还把后来里的歌词改成了落在我粉色百褶裙上。真的我觉得后来那首歌<笑> 就是我已经卸下所有的包袱，那是最后一首歌了。羡慕，然后我唱得很放松很放松很舒服，我自己非常舒服。全场的大合唱大家也都特别的给力，我今天一直在刷我们五个粉丝群当中大家发的那些小视频，你们在现场录制的版本，你们开心我就值得。都是我心中收藏一生的。 郭说看着康在舞台上金光闪闪的走出来，激动的我不停的欢呼呐喊，像是一个住在内心的老朋友照进现实。当音乐响起，康唱出第一句歌词的时候，我已泪流满面。我老公说，你不是告诉我小康是主持人吗？他怎么唱歌唱这么好？对呀，我喜欢的人优秀吧。那个主角的衣服太沉了，太大了，我们重穿了好几次才穿好。然后他的裙摆很大，如果我自己往前走，他就会成一长溜，就不是打开的了。然后化妆师就要抱着裙摆跟着我一起上，然后脱尾的吗？我们在临上台之前又在对讲机跟舞台那边的灯光和音乐老师说，要等化妆师把 裙尾摆好下台再打开灯光打开我们的音乐和影像。哎，反正就是你根本想象不到，就是这点人完成了一个超级大的 team 才能完成的东西。要特别感谢郭晴，特别感谢他，就是大家都很爱我，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演唱会很好，然后散场之后大家就散着步离开了。我当时其实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 就是聚光灯散去，我又像灰姑娘脱下了水晶鞋回到了他的厨房里。然后有一张照片是他们用希尔顿大厅那个装行李的那个行李车，你见过吗？酒店大堂行李车，王雷还有张观澜拿那个在酒店门口拉着我，让我坐在上面， 让我开心，我很开心。然后张欣拍了一张照片说这是灰姑娘的南瓜马车，虽然它丑陋了一点，说的不是灰姑娘丑陋啊，说的是那个车丑陋啊，用的不是丑陋，是简陋了一点。我说原来王雷和张冠兰都是耗子编的呀。然后我今天就在朋友圈发了小小的一段话，我读给你们听啊。<笑> 我说结束后我是被这样运去酒店的，灰姑娘的马车南瓜马车可能简陋了点，但是水晶鞋和裙子还有那天的星光都很美，这就足够了。那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梦，梦醒了，让我们带着力量继续向前吧。 2026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10周年圆满落幕，电波里再见。 每天的17点到18点， 你康继续接你下班。所以今天我那么累我还是来了。 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我，伍思凯，爱每一个我。

我从拘谨到洒脱，安定到漂泊，从没后悔过。你若要爱我，请爱每一面的我。我在舞台上老哭，然后就有一些人他带自己的朋友来，他朋友就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老哭呀。所以我就能理解在现场没有听过节目的人和听过节目的人，他的共情我的那个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介质。很多小朋友也说，小可爱因为什么老哭呀。刚才杨赫给我发来了一段文字，他在现场拍了一个照片，是一个80多岁的阿姨，旁边是一个1-2岁的小孩。他说这是他随手拍下的，他很感动。他说这是我们最小的去看演唱会的听众吧，可能只有13个月。还有一位年长的阿姨，他们正好在一个画面里同框了。我很感动，我们的粉丝群体上到99，下到刚会走。演唱会刷新了小康粉丝的年龄上限和下限。还有当你和念念合唱说独白的时候，我听到旁边的小朋友在问他妈妈，妈妈你为什么哭啊。那一刻我作为一个男人也哭了，我很感动，因为那是多少人的独白，我们都在被默默地爱着。

我和念念的那一段其实灵感来自于，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在节目里互动兰州大学有一个考卷，就大学生问小学生，调查问卷，小学生问大学生，我觉得那样的对话特别美。 然后我看到念念的时候，包括看到我们下一代的时候，多的时候会找到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舞台上，那既是我们和下一代之间的交接，也是我们和小时候自己的对望。我相信懂的人在现场，我们一出来他们就懂了，因为我们俩穿的一样，发型基本也一样，我们穿同样的裙子。陪我 阿紫说

0: 作为不靠谱的志愿者，我昨天终于对号了，优雅雍容的每一朵姐姐，粉色的闪闪鱼和她的小鱼娇娇，她们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同款月牙。赞美了西红柿之神大牛哥，感恩油油姑娘的烧饼、牛肉干、淀粉肠，还有令的杏儿。我和十一感激涕零，我们悄悄辨认身上开了10000朵花的法法，低头一笔一画签名，直到最后也没有看到他长啥样的李李，帅气文艺型男木子李，对不起啦。和我聊了一天也不知道我是谁的龙哥，下次我一定好好保护我的名签儿。谢谢谢谢在我后排为小康高声呐喊的老吴，谢谢你做他的领导，感谢你的热忱和理想，宽容与强大，是你让我们拥有了这一段特别的生命体验。小康是世界上最别致的花，你是花匠们的首领，我们都是小康带来的盲盒，每位都是限量款。
1: 很早就学会泪往里面流，
0: 清欢说，小康本人真的闪闪发光，他是耀眼却温暖的。这次奔现是群里临时组队的，出发前还在尴尬，怕我和唯一不认识陌生人，多尴尬呀。没想到8个多小时的往返车程，我们一路聊得火热朝天，话题从未间断。我们素未谋面，可早已心意相通，像老朋友，瞬间共情了为什么十一可以每个周去见泡泡。小康真好，小康的朋友们太好了吧。我在化妆的时候6点多，唯一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我快被清欢的老公笑死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在现场一个劲教育他女儿，你要时刻记住你是小康的粉丝，你要注意素质。然后我在舞台上我就说，清欢来了吗？哎，清欢可激动了啊！我说我不找你，我找一下你老公。哎呀，所有人都哈哈大笑。然后我就把老公给夸了，我说小康的粉丝你要注意素质，我说这种教育啊，你说这教育理念，要做一个灵魂有香气的女人。我把我妈微信推给你呗，你们俩聊聊教育这回事儿。我妈估计能骂我骂到晚上。就无论你在舞台上什么样，在你妈眼里就是一个只会熬夜的废物。

米莉尔说，反反复复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感觉有好多话想对康说，但又生怕写不出来。一家子的内敛，见到小康表现得波澜不惊的。生活里的小康是漂亮的小公主，舞台上的康就是妥妥的大女主，但又不失俏皮可爱。演唱会的舞台上，我感受着她的歌声，脑子里却不断回访节目的种种细节，禁不住在心里反复地去对齐颗粒度，然后告诉自己，是的，这是我那个康吗？是的，这是康吗？哦，是的。同时还不停地给身边的朋友解释说，你不要在意。朋友说，他为什么又哭了？他怎么又哭了？我说他就这样，他就这样，他就这样。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自己很不争气，就是泪点太低。我唱阿刁能哭，我也是服了。这个阿刁彩排的时候，吉他都哭了，我都没哭。他说，康，你唱的感动死我们几个了。他们太懂我了，我的这些男孩们啊，他们太爱我们了。你知道我在演唱会彩排那天给他们一人送了一个礼物，我送的是什么吗？康姐放血了，我送他们翡翠，我送他们翡翠盲盒，每个人给买了一个翡翠大吊坠。雷哥的现在还在我车里没有给，我就不知道怎么爱好了，就太爱我的这帮兄弟们了。不允许我任何一个音掉在地上，比如说我唱霓虹甜心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话，我说大家今晚开心吗，然后我在进我那个口的时候我就没进去，我没进去之后该怎么办？等口吗？我才不呢，我就胡唱，然后我接着我就唱你快来救救我，然后你们是不是没有听到任何一个音的瑕疵？就他们和我之间的那种默契，我该怎么形容呢？就随时牢牢地把你拖在手心里。然后今年我们上了明月，琵琶、笛子、二胡，大家听了都很优秀，对不对？然后当你带着八种乐器，然后向前奔的时候，和平常五六种乐器还不是一种感觉。我在舞台上尽量的精简我的语言，因为台下很多人并不认识我，还有那么多的领导，我要珍惜大家时间，不想大家回去太晚。所以我就不断地精简自己的语言，所以我提到他们，你们觉得我只是提到，其实我内心有一万句话想要感谢他们。不共戴天的冰水啊，义无反顾的烈酒啊。阿青姐说，去年的六月是我人生第一次奔赴听友之约，今年如约计划，家人们早就安排好了行程，他们也要去，就像回家一样来到了东平，来到自然的会场。小康这个名字是一切愈合的力量，抚平所有的烦恼和忧伤。康，你听话，不要再说自己不完美了，你在我心里比妇联主席作用都大，我们需要你，我们迫切需要在工作日的下午五点服下这一剂神奇的药丸，在车里停留有了理直气壮的理由。你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你开心在这世间玩就好了，我们可舍不得你受委屈，有不公平你就怼回去。我9岁的女儿也在你的声音里吸收了无比巨大的力量。

其实这首歌我也特别想唱，然后大家那天猜的好多歌，什么你给我听好，我都忘记我说我要唱了。我最近就跟老年就是记性不好，我就像阿尔兹海默一样，我就是要干的事情接着就忘了，然后我就处在原地想。我真的觉得我病了，他们说不是病，是睡觉太少，傻了。张光兰说，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友好，志愿者们的工作好积极，啥都抢着干，没活也得干，找活干。哪怕没报名志愿者的听友也在 A 区入座，看到我们发荧光棒过来抢着帮忙发，以至于在我眼前发生了神奇的一幕。我一箱荧光棒刚拆开，我还没发呢，瞬间空了，那个我的大脑真宕机了。台上康姐的妆造特别棒，简直绝了。第一首歌他一站出来唱主角，那小造型小嗓小范儿一起震撼全场，我周围好几位男同胞都说，这哪是公主啊，这是女王啊，夸不完，真的夸不完。送你一朵小红。鱼雷说，说下我理解的奔赴吧，我是鱼雷，以前我是坐在台下挥舞荧光棒的一个，坐着有一天我要是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就好了的美梦。没想到这几年他年年找我，我真的以乐队的身份参与了全程。站在台上往下看的时候，才理解了什么叫做双向奔赴。谢谢康的舞台，也谢谢每一位从四面八方四海八荒赶来的你们。多么苦难的日子里，多么苦难的日子里，你都已战胜了他。

想在有演唱会的时候提醒我唱这首歌好不好，这首歌的歌词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还有莫怕莫怕也是我想再唱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奖励你有勇气主动来和我说话，真的大家在台下说看我是童华姐呀，我是繁华，我是米呀，我是栗子，哎我都能对上，我也有那种哦他呀，这是他吗？ 我是稀罕，我是质检，我是李峰啊，小康你变样了。我当然就很生气，我后面那句可以不说。不共戴天的冰水啊，义无反顾的烈酒啊，多么苦难的日子里你都已战胜了它，送你一朵小红花， 遮住你今天新添的伤疤，奖励你在下雨天还愿意送我回家，科罗拉多的风雪呀，喜马拉雅的骤雨呀，只要你相信我，闭上眼就能到达。在和念念 演出的那天早上，我们又临时加了一句歌词，一句对白，念念问说小康你会永远陪伴我们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我们都会拥有光明的未来，谢谢你陪我一起散步淋雨，那一路多开心，因为舍不得说再见，所以希望 人间的风雨别停，天别晴。就后来你见惯了离别，你已经不奢求永远了，哪有那么多永远呀，没有人会永远爱你的，但是我就是想把这个时间再赖得长一点，就是我赖皮，我撒娇，我耍赖，我就想让他陪我的时间再长一点，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不是吗？<笑> 我为什么在舞台上哭？因为你知道我的胸腔里装了多少故事吗？有的人他的太太去世了，他站在舞台下听我唱歌，去年他们还是一家四口来的，有的人送走了他的父亲，有的人他送走了他此生最爱的妈妈，我怎么能不哭呢？你不是我，怎知我心里的苦与乐？

狼牙康说，那天回来我的嗓子喊哑了，到今天还是哑的，不知道还以为是我开演唱会的。嗯，估计坐在我旁边七月的嗓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可这感觉真好。你们还能呐喊，就说明你们还年轻。你知道老吴吗？就我老大，我们总监，他说我在下面一直喊小康小康，问我听见了吗？我说没有。他看我的表情简直，你是不想干了吗？冷漠无情。你是干完今天就不干了吗？好想回到那年夏天。我当时真的想，我干完演唱会我就辞职，我不干了，我累死了，累死我了。你别哭，累死我了。桃花叶子，那都不是人干的活，给多少钱也不干了。

网友说，即将奔舞的我此刻哭得泪流满面，我们总是看到别人最光鲜的一面，却不懂他的影子是怎样被钉在墙上的。你们看疫情娥的一生了吗？你们看主角了吗？你去追剧了吗？只有当过主角的人才会懂疫情娥，生活根本不会善待每一个你以为他光鲜亮丽的人，他在舞台上站得多高，他就会摔得有多疼。

我特别感谢杜小南，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发高烧，但他依然做了妆造，然后想办法让自己退了烧来了。他穿了一身像迪士尼就是逃跑公主一样的衣服来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这是你的场，这是你的舞台，你说了算，你想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我觉得我唱主角的时候，我拎着裙子走上台那几步，我找着他说这句话的感觉了，这是我的场。你知道生活多有趣吗？他会平衡很多东西，他给你很多好的，然后就会给你不好的。我在台下化妆的时候，施雅茹带着她那个调皮的闺女来了，她8岁，你知道她有多讨厌吗？她把我那些要贴在脸上的蝴蝶弄得到处都是，一会儿站在她自己这儿，一会儿站在那儿，还要让化妆师给她化妆。我说我不是在做游戏，我要上台，你干嘛呀？然后有一个听友的女儿跑过来说，小康阿姨我爱你，那时候已经唱完2首歌了吧，小康阿姨我好爱你，孩子也就8、9岁，跟他差不多大，说完自己就哭了。我也很感动呀，我说宝宝谢谢你，我说我也爱你，然后化妆师说别回头，不能回头，说话就行。他正在给我做那个假发的辫子那个球球，然后施雅茹的女儿在旁边，真是我妈你的视线。我说施雅茹，这就是你给我养的闺女吗？我当了唯一一个女孩的干妈，就是她的干妈啊，还有她妹妹的干妈，她叫我康妈妈。我说她不说爱我，别人说爱我，她气死我了。我就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就生活真的在平衡很多东西啊，所以你不要看谁过得好，那这只是表象，其实一个熊样。

0: 可乐加糖说，有幸参加了宝藏歌手小康的演唱会，他在舞台真是百变公主啊，连百变小樱都不敢这么个变法，在台上的颜值不是很稳定啊，一下子高一下子更高的，让谁受得了？舞台上闪闪发光，光芒万丈的啊，我还要再去听他的演唱会，我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明天继续吧，我爱你们，拜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5: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9: 重新测试，重新测试，9 8 7 6 5 4 3 2 1。
2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20: 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 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7: 体育一零二一，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我们先来关注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在凌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加拿大在补时第二分钟凭借着欧斯塔基奥的绝杀，1-0战胜了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昨天的中超第16轮，青岛西海岸主场3-1逆转击败浙江，把连续不败的场次延长到了13场。上半场浙江队由张爱军先破门，下半场西海岸发起了反攻，彭新立传射建功，他先是扳平比分，随后又助攻内尔松卢斯破门，内尔松也在本场完成梅开二度，还有一脚射中门框，最终他帮助球队完成逆转，青岛西海岸主场3-1击败浙江队。昨天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里维采战，中国队以1-3败给了德国，四局的比分是20-25、20-25、25-22、19-25。末局中国队一度连丢10分，最终告负，遭遇4连败，并以4战全负的战绩结束了本站比赛。昨天的 F1 奥地利大奖赛正赛结束，最终拉塞尔夺取冠军，收获个人赛季第2冠，维斯塔潘获得亚军，安东内利获得季军。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关注这时段的气象1021。
22: 气象1021。
0: 今天我省的中西部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济宁、烟台、鲁西北和鲁中出现强对流天气，并伴有8到10级、局部12级的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局部冰雹。聊城、德州、滨州、济南、泰安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高温仍将持续。同时，我省内陆及各负责海区仍将有一次强对流天气，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未来一周，我省多雷雨大风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并伴有暴雨、冰雹和雷雨大风。就听好歌，继续陪你在路上。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啦。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算了，回家吧。
1: 音乐魔方，听。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

0: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
1: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2: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3: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2: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4: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写下了巨幅的锦字，磅礴的诗歌，厚重的典籍，也奏响了新时代的磅礴乐章。
15: 经过了9场常规赛和一场让人热血澎湃的复活赛，我们的8强选手也已经产生集结，总决赛的战火已燃，究竟谁能立高山之巅，见大河奔涌？让我们共同期待总冠军的诞生。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季黄河文化大会全国8强登场，有请。
14: 有请他们。
15: 我们的队名是泰山队，
16: 励志点亮九省图，
17: 玉汝于城带齐鲁，
18: 涓涓细流入河海，
15: 决赛为我周山
17: 奔赴。
14: 我们的队名是
19: 黄河队，
14: 我们的口号是
19: 黄河西来结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15: 之前这些场比赛啊，看选手们的表情，是有人谢天谢地，有人呼天抢地，有人感天动地，有人昏天黑地，但今天总决赛的舞台，只有我们泰山队才能够惊天动地。
14: 太期待了。虽然隔壁的泰山队很有气势啊，但我们都知道泰山巍峨，但是呢它不能动。我们一路从青藏高原奔流而来，经过了草地，经过了雪山，经过了沙漠，经过了黄土高坡，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 直抵龙门，奔流入海。
15: 选手区的其他的战友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你们所支持的队伍说？
3: 两个我都支持，因为两个我都喜欢，所以我一颗心碎成两半，我还萌姐姐一半，刘树一半，你们俩都加油，给我打，给我打。
14: 这霸气，
0: 我支持泰山队。嗯，我登高稳如泰山，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我相信我们泰山队一定能赢，加油。
20: 谢谢。好嘞，大河奔流，骏马奔腾，钢枪紧握，战刀擦亮，黄河队加油。
3: 加油，谢谢郭老师。
21: 大河上下，江山如此多娇，长城内外，神州分外妖娆。此刻除了眼前八位风姿飒爽的青年才俊之外，我眼前还浮现出无数的黄河儿女。从大禹治水，到贾让三策，到潘继逊戍水攻沙，从《将进酒》到《满江红》，到黄河大合唱，从毛主席的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江河情怀。今天当海晏河清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触手可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加倍的努力。时代向前，我辈向上，就像天上来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4: 好，那您到底是支持泰山队还是黄河队呢？
21: 我支持泰山队，我在泰山脚下长大的。
22: 感谢李老师。
21: 虽然我觉得冠军有可能出现在黄河队，但我支持泰山队。
14: 这反转，杨毅老师。
23: 我先送泰山队和黄河队一首诗：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常带。今天到底是泰山队直入云霄光芒万丈，还是黄河队一往无前拥抱大海？我很乐意坐山观虎斗。
24: 狭路相逢勇者胜，到底花落谁家，最终谁能问鼎？让我们拭目以待。
15: 好的，本节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牵头炎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经过不让须眉，我们进入决赛的四位铿锵女将将获得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提供的好品山东滋补好礼一份，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本次总决赛的第一个环节，请位。

0: 年度总决赛赛制升级，八强分成两队团队对抗，自由排兵布阵，五局三胜，每局三局两胜，最终胜出的队伍全部晋级。
1: 规则听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就得看一看两队分别派谁出战第一局，因为这一分啊至关重要。
2: 但是我拍的比较快，就是我这个人比较猛，碰得比较猛，属于前锋那种，可能上来能在没准备好的时候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3: 我的自我定位是能换掉一个他们比较强的选手，将这两个优势，
4: 强的压弱的，最弱的对他们最强。
5: 战队的战局可以说是就像站在泰山之巅遥望东方，已经可以看见喷薄而出的一缕红日，
4: 对，
5: 如同站在海岸远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
6: 这个刘叔是才华横溢，妙语连珠。
7: 如果一上来先丢掉一分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说以后的路会越来越难走。
8: 对，
7: 所以说我觉得他会派一个实力比较强的。
6: 那王东丽吗？
7: 强
6: 那王东丽吗？
4: 东丽老师其实上一期的节目他手速很快，他只要一进入答题状态，他几乎是佛挡杀佛，人挡杀人。
8: 争取明天把状态进。
9: 可能我和国良哥在后面的话，想去力挽狂澜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4: 对，我觉得我们大概基调其实就定了，就按照刚刚稳和冲的这个风格来。国良和那个钟宇对他们的刘
3: 树
4: 和
3: 张
4: 志亮，
9: 对，
4: 然后我跟钟宇就对那个宋玉茹和张坚。他们第一个派谁？
5: 作为一档比赛，娟儿姐打头阵，一期节目第一轮的题呀、如果说特别难，观众都吓跑了，没人看了。第一轮的题绝对会简单，你如果说还在那儿听题想题的话，反倒影响手速。像他们那些人啊，这个会的可能比肯定比咱们要少嘛。
9: 对、
5: 他们就光这样抢，不用听这个题是什么，抢到之后呢，你再看，因为现场都是有大屏的。再看。
6: 对，为什么还要听题呢？只听清抢答。
5: 对。
4: 第一个事情，抢到这个答题权，你直接往上砸就行了。手砸坏了可以治好，题没机会了，那就再也没机会了，是吧？
10: 好
11: 真的是，
10: 这话说
11: 的，拼命也要把这个题抢
4: 到。对，先抢到再说。
3: 请抢答。
4: 蛋碎了。
5: 代替明日的庆功酒，提前我们准备一下总决赛的夺冠感言吧。
6: 好，好主意。
3: 请
11: 抢答。
12: 黄河队必胜。
13: 黄河队必胜。
1: 看之前的战绩的话，他们队战绩最强的应该是崔中宇啊，因为乌海盟是5-1险胜我嘛。然后崔中宇又5-3战胜吴海萌，所以他们队为了稳妥起见，第一个先选崔中宇。
14: 海萌，你觉得刘树队他会第一个选谁？
4: 第一轮肯定是对于双方都至关重要，不可能派出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那我预测他们的第一位上场选手是姜志亮老师。
1: 你说应该不会派一个最弱的，请问我身边这四位谁是最弱的？
4: 我说相对来说比较弱，而且可能手速也没那么快的。
1: 是。
4: 刘树。刘树。
1: 刘树猜对方崔中宇会出战，海萌猜姜志亮会出战，他们两个人手中都有一个扇子，扇子上写着即将出战的人名到底是谁？来，倒计时，3、2、1，泰山队，张娟。
14: 黄河队杨国良。
10: 哦，
14: 预测都不准呀。
12: 猜的对与错，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的话，也无所谓。真正强的队伍的话，其实面对谁都差不多。
10: 为什么要派娟姐第一个出战？
1: 因为我们还是从战绩角度嘛，海萌能够5-1打我，钟宇能够5-3打海萌，而娟儿姐能够5-0打钟宇。这样的话，以娟儿姐的实力，如果打我的话，那就是5+5+5=3+1。换句话说，以娟儿姐的实力，11-0可以横扫我，所以我们先派最强的娟儿姐上。
14: 为什么派杨国良？国良他第一速度反应都很快，第二他的知识面呢也很强，不管对面派出哪一位选手，我们都进可攻退可守。国良
15: 国良，国之栋梁，
13: 黄河队加油。
10: 好，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请其他三位队员去到待战区。
16: 我这个人其实不擅长很多事情，我最不擅长的就是辜负别人的期望，所以今天这个场子我赢定了。
17: 我会把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作是一次登山，我要努力攀登上达极顶，独立南天门，高瞻远瞩，捧日晴云。
10: 好，希望二位在本轮都能有精彩的表现，规则已经清楚了，二位请准备好。有请出题官文心。
14: 这是一道选择题，断流不断流就看沥金站。黄河水利委员会沥金水文站是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请问该水文站已经连续多少年能够监测到流量？ A 21年， B 22年， C 23年，请抢答。
18: 直接往上砸就行了，手砸坏了可以治好，题没机会了那就再也没机会了。
14: 娟儿姐抢到了这道题，请作答。
17: B 22年。
10: 确定？
17: 确定。
10: B 22年。如果娟儿姐答对，魏泰山队先拿一小分，如果娟儿姐答错，黄河队在本轮先拿一小分。来，文心，请公布正确答案。
14: 从1999年至今，黄河已经实现连续23年不断流。很遗憾，娟儿姐答错了。
17: 那道题我去年看过，所以我就记住了22这个数字，后来就想想我傻不傻呀，已经过了一年了呀。
10: 这一题过后形势不太容乐观，所以我想问问泰山队的队长刘树有什么要对你的娟儿姐讲的。
1: 一开始他们不是说黄河是流动的，泰山是不动的吗？我想用孙子兵法的一句话说我们泰山队，叫做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虎，不动如山。没有任何队撼得动我们泰山队。
18: 非常开心，至少现在开局是比较稳定的。国良呢，接下来也要认真仔细，我们不辜负每一道题，也不辜负自己的对手，加油。
10: 这一轮的泾渭分明的每轮对战是拿两分，所以国良拿到一分之后已经拿到了本轮的赛点。来，二位请继续听题。
14: 开封是黄河下游典型的一座低于黄河河床的城市，它在饱受黄河肆虐的同时，也因黄河而成为著名的城罗城。目前考古发现开封地下有6座古城池，请问自下而上的第3层是哪座古城池？ A 魏大梁城， B 北宋东京城， C 金汴京城，请抢答。
10: 哟哟哟哟哟哟，
14: 娟儿姐再次抢到了这道题。
17: 能抢还是抢，抢到了之后呢，万一答对了呢？
10: 这是一个关于开封的题目，是杨国良的家乡，所以娟儿姐的手速还是非常快的。
17: 虽然我抢到了，但是这个题我真的不熟。
12: 第一轮的题绝对会简单，你如果说还在那儿听题想题的话，反倒影响手速。不用听这个题是什么，抢到之后呢，你再看。
17: 对
12: 对呀、啊，
17: 对，为什么还要听题呢？只听请抢答。
12: 对，
17: 北宋东京城不太可能吧？金汴京城 ，C， 随他去吧。
10: 如果娟儿姐答错，则黄河队先拿一分；如果娟儿姐答对，两位回到同一起跑线。所以文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14: 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屏幕的这张照片。如今的开封城自下而上，依次埋藏着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清开封城。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B， 北宋东京城。娟儿姐再次回答错误。
16: 谁能想到啊，只能说真的是运气使然，他竟然错了。
10: 所以我们恭喜杨国良躺赢，恭喜黄河队1-0。
19: 开封呢是成也黄河败也黄河呀。成也黄河在北宋时期，我们看清明上河图展示了北宋的盛世的繁华，当时它最繁盛的时候，都城的人口达到150万，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最繁华的城市。现在呢，我们说大城市是北上广深，但是北宋的时候除了开封，其他城市都是村子。但是呢，后来黄河泛滥，特别是在北宋之后，把很多的历史的一些辉煌呢淹埋在了地下。现在城下有6座城：城洛城、路洛路、梅压门，甚至它的中轴线，从御街到中山路的这条中轴线至今千年没有变化。所以说明了黄河对开封这座城市的影响之深远。
20: 这一轮张娟跟这个国良的比拼也给我后面的选手提了个醒，今天是巅峰对决，我们的题目的深度和难度跟以往几期都不一样，不是在只拼手速，而是拼我们知识积累和牢固的程度了。加油啊。
10: 泰山队的队长刘树，你们没有拿到这一分应该不是你们最开始的计划之内吧？
1: 我相信我们队在今天的战绩呀，就会像开封城的演变史一样，他们虽然拔得头筹，但是他们无非也就是开封城被压在最下面的那一个底层而已，而我们呢将会后来居上城罗城。
18: 我们在昨天晚上其实有分析大家的一个特点，国良呢就给自己写下了3个字：运气好。
21: 其实挺出乎我们意料，本来是想着让他能就是拖一拖，但是没想到他直接拿了一局回来，就很意外又很惊喜。
18: 作为我们队的吉祥物呢，运气确实好，这其实我觉得也属于实力的一部分。像很多人经常说，哎呀你的实力很厉害，就是差一点运气，那怎么不想想为什么就差这一点运气呢？
10: 这一轮比赛过后，我们的场上比分黄河队1-0，我们这轮的规则是5局3胜，如果太

0: 咱们都认为啊，比赛的第一轮的话，其实可能会简单一些。第一轮就都是绝杀戏。
1: 他们第一关输了以后，一定会派一个很稳健的人来保证1-1回到同一起跑线。刘树哥是一定会这么想的。
0: 对方1-0战胜我们之后，我们排兵布阵没有影响。
2: 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0: 先抢了再说。
3: 两队都已经研究好了接下来的对策，所以我想先问一下，在刚刚这一轮拿到1分的黄河队，你觉得接下来他们又会派谁出场呢？
4: 刘树老师作为队长应该会压到最后面，所以我推测他们应该派出的是姜志亮老师。
3: 刘树，已经拿到1分的黄河队，他们会要哪位选手上来应战？
0: 那我们就继续不动如山，我还猜崔中宇。
3: 两队接下来会派谁出战？3、2、1，姜志亮、崔中宇。
5: 崔中宇上去呢，就像田忌赛马，也对等他们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战将。
4: 对于这一局我也是比较有信心的，虽然对面是我们公认的大魔王姜志亮老师。前面几期的时候，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小浪花，也是野火烧不尽的小野草，在今天呢，我就会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年郎。
6: 虽然古人说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但是作为泰山队呢，我非常记得南天门上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门辟九霄，仰步三天圣迹，下联是接宠万机，福临千丈奇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像登山一样，一级一级登到南天门，直至最高点。
3: 我们队闭上，马上开始这一轮的泾渭分明。
7: 请听本轮第一道题，请问以下哪一句是开国领袖毛主席笔下描写的黄河？ A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川南北。 B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请抢答。
3: 姜志亮，
6: 第一句应该是写的长江，而且是武汉的长江。 B 呢应该是湘江，这个答案就是 C。
7: 恭喜，回答正确。
3: 姜志亮1-0。
8: 特别喜欢这个清源村雪，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他在哪写的？我专门去过这个地方，就陕西清界袁家沟。红军要北上抗日，对吧，肩起民族的重任。1936年2月5日，毛主席带东征大军到这个村子，在这住了16天，然后2月7日的早上，毛主席带了警卫员去考察黄河地形，登上那个叫高家洼，一看那个黄河是冻住的，你想想，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对吧？回来之后，就在那个窑洞里头写下了著名的《沁园春·雪》。那我去了之后，就特别感慨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个袁家沟啊，高家洼虽然在清界县最高，可是你知道它在整个榆林它不高啊，在这个高度整个榆林它并不高的地方，哎，毛主席写出雄视天下的沁园春·雪，
9: 登高必歌，就是他登高放眼远望的时候，他那种诗人的浪漫和豪放的气质会被充分的激发出来。
8: 后来到这个重庆谈判的时候，柳亚子看到这首沁园春·雪说，千古以来未有此作，舒心亦难抗手。这个贺作一出，然后天下轰动。
10: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1: 就像天上来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0: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3: 姜志亮已经拿到了我们这一轮的小赛点，看看崔中宇能否扳回一城。
7: 根据以下3条线索， 说出三国时期黄河流域的一位名人。线索一，竹林七贤之一。依然是姜志亮抢到了，请回答。
6: 这个我觉得抢的有点早了。竹林七贤，黄河流域有好多个。竹林七贤他隐居山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就是因为他和当时的曹魏政权不太合作，所以他们一方面隐居竹林呢是为了避祸，所以说导致了当时很多名人到这个山林里去隐居。这样的话我就猜竹林七贤比较早的一个吧，阮籍。
3: 如果姜志亮的猜测正确，那么他将为泰山队迅速的扳回一分。如果他的回答错误，崔中宇就将会拿到一分，两位回到同一起跑线。我们先听听文心把接下来的两条线索念完。
7: 线索二是青眼有加的典故原型。线索三是穷途之哭的典故原型。所以恭喜姜志亮回答正确。
3: 哇，姜志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抢到了两道题，并且全部答对，恭喜泰山队2-0拿下一分，黄河队和泰山队目前1-1。
8: 实在太精彩了，我一开始怎么说的，决赛最令人期待，最惊心动魄，对吧？你看我开始支持泰山队，为什么？不论输赢，至少开场四道题都是泰山队答的，对吧？就没见黄河队答题到现在。
9: 刚才质量的第二题其实是很冒险，很冒险，
8: 很冒险。
9: 他完全是猜，因为竹林七贤里面一大半是黄河流域的，
8: 这才叫心惊肉
9: 跳。那不就是这个？
8: 才叫精彩。
3: 接下来再给二位队长一点时间，让你们商讨一下接下来的对策。
2: 今天这个题真的可
12: 是今天这个题挺难的，
13: 难度系数大的话，他们这边肯定排位特别强的，特别强的就拼拼我的话，正好就相当于都拼掉了，咱们胜负会是这是如果一如去呢，相当于消耗他们一个强的。
12: 最好他们派刘树，
9: 把刘树给东立个组了，然后送刘也东立。
12: 对。
13: 最后我来对他，我绝对帮他，以这个难度，所以这个你就放轻松。
9: 咱们这安排是最合理的。
13: 他们应该是着急了。
6: 玉如去打他们队长的话，有希望。
12: 压力有点大，我。最好我们接下来能拿两分，如果实在拿不了，那就看天了。
6: 那我们就握个主动权了，是吧？行行。
3: 好嘞。两队已经商量好了接下来要出战的人选，下一轮泰山队要出战的是宋玉如还是刘树？
9: 因为我觉得刚刚泰山队已经拿到一分了，所以接下来呢可以适当的缓一缓，我猜他们可能会派出宋玉如。
3: 好的，刘树，你们猜一猜下一轮到底是王东立还是海萌？
14: 那肯定是王东立老师，始终眯缝着眼睛，只要一睁眼的话就很有杀气。
3: 那么两队到底谁会是这一轮出战的队员？3-2-1，宋玉如、吴海萌，队长派自己出战。而我们刘树此时此刻有些疑惑的眼神，是不是懵掉了？
14: 他们的出战的情况是我预料概率的50%，
3: 就一半都没有猜对。让我们掌声有请吴海萌、宋玉如。我们先来听听海萌为什么来到这一场。
9: 我们打算呢就是把王东立老师放到最后来压阵，那么第三个就是我。
3: 你会认为宋玉如是泰山队实力较弱的队员对吗？
9: 目前来看是的。
1: 候他就觉得很搞笑，他可能并不了解我，把我的实力严重低估了。
15: 虽然我做题有赌的成分在，但是现在我赌对方比我紧张。
14: 我觉得以宋玉茹的水平，那一定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如唐风宋韵，玉汝于成，柔亦不如，刚亦不妥。
3: 好的，马上进入本轮的金位分明。
7: 请听本轮第一道题，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常常出现在农村张贴的春联当中，请问以下哪一种动物或植物不属于五谷六畜的范围？A. 狗 B. 大豆 C. 玉米。请抢答。玉茹抢到了这道题，请作答。
15: C.
3: 有赌的成分吗？
15: 没有，其实
3: 没有。
15: 对，
3: 很确定，
15: 因为我只是想不起来玉米是十几个世纪从墨西哥流出来的，但是我一定确定它是十几个世纪，不可能是公元前。
3: 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7: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玉米，恭喜茹回答正确。
14: 我觉得海萌啊，你还是太小看我们玉茹了。玉茹是我们队隐藏最深的人，他之前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实力，他的各方面的实力全都是在你意料之外的，所以你最好准备一下离场感言吧，谢谢。
15: 谢谢您。
14: 如果你离场感言暂时想不出来的话，我可以现在帮你想，一会儿你下台之前我再教你怎么说。
3: 海萌作为队长，我是觉得你是带着全队的希望，并且这一轮对两队的这一分都非常的关键，谁拿到了这一分就等于拿到了本轮泾渭分明大的赛点，所以二位都请继续加油。文心，
7: 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猜一个城市的名字。线索一，它是尚书中天下第一等的良田。线索二，它是贺知章笔下的宝藏之地。线索三，明修栈道。明修栈道。

0: 季如再次抢到了这道题。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宝鸡。
2: 宋玉如非常的笃定。我们已经比了三轮，泾渭分明，共答了六道题。这六道题都是泰山队抢到并回答的，虽然当中错了两道。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宝鸡。恭喜玉如回答正确，
2: 掌声恭喜泰山队连扳两城，反超比分，目前总比分2-1。
3: 我没想到宋玉如的手速比我快很多，也没有想到我能在他这里一分没有拿，然后丢掉我这一局。
4: 我就感觉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他根本就抢不过我。
5: 这个比赛应该就拿下了，因为我觉得我和卢树如果同时在失误的可能性不大。
2: 我们最后一轮要出战的就是双方的最后一个队员，让我们掌声有请王东丽刘树来到舞台上，有请。

0: 我们黄河文化大会11期以来，我觉得王东立刚刚上场迈的是最坚定的步伐，我觉得你代表着黄河队的希望。
1: 东立队刘树我们非常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仔细分析了好几次刘树哥的比赛，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准确率特别特别高的人，但是在手速方面他好像训练的不太够。而我们东立哥吧，已经上场已经5次了，在抢答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行云流水，对战刘树哥的手速，我觉得东立哥胜算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我觉得我已经从失败中吸取到了足够的经验，在第5次登台的时候，我有信心战胜任何人。
3: 作为队长的话，一方面信心肯定是有的，但另一方面的话压力也是很大，因为总决赛的话每一轮都是直接关系到整场比赛的命运。
4: 我要对我的队友说，人民警察在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从不会让你们失望，从不会让你们失望。
0: 人民警察的这个气势果然不一般啊。
5: 一开始的话，东立老师上来那还是天下英才近在此，但是经过尤其那场复活赛，那可以说很有一种关公的过五关斩六将的气势。当然了，到了本场就到了你走麦城的时候了。
0: 我破天荒的发现，文心刘树在这一轮发言结尾动作竟然不是这个。
5: 没有人敢对人民警察用这个手势。
6: 咱们黄河文化大会已经是总决赛了，要到了依依惜别的时刻。见到刘树老师，我突然想起一首诗。
0: 什么诗？
6: 今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哦，
0: 要折柳，也就是谐音折柳，是吧？
6: 也是要送别刘树老师，回到他的家乡去看一看，因为他想家了。
0: 到底是刘树能够带领泰山队一往无前，获得比赛的胜利，以3-1拿下泾渭分明，还是王东立力挽狂澜，用自己的实力把对方拖入加时？马上开启这一轮泾渭分明。文心，请出题。
7: 请听题。陕西籍相声演员苗阜表演的相声《满腹经纶》中，让娘娘走红网络。
8: 炎帝的女儿，叫泾渭，
9: 小名叫女娃。
8: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9: 对了，
8: 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7: 请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A， 你看，风浪太大了。B， 奶奶，风浪太大了。C， 我的天哪！风浪太大了，请抢答。刘树抢到了第一题，请作答。
5: 应该是 C， 我的天哪，风浪太大了。
3: 哎，我再看一下。
5: B， 奶奶风浪太大了。
0: 奶奶，
5: 奶奶，
0: 确定，
5: 确定。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刘树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7: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和什么一样呢？跟英语的 Oh my God, Oh my God, 西安话的我的神啊，还有东北话的哎呀妈呀，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我的天哪，风浪太大了。
0: 所以刘树的回答错误。
10: 我认为那道题刘树不应该错，真的不应该错。那个他怎么可能会在相声里边出现一个奶奶呢？我们都答对了，他答错了，我还是觉得吃惊。
11: 因为他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可能当时考虑的确实太多了。人在紧张的时候就容易考虑事情考虑的复杂嘛。
0: 恭喜王东立获得1分。
6: 在这种时刻稳如泰山一定不会错的。
5: 你想像我这样长得啊人模狗样揪心狐面张头鼠目的，面对人民警察肯定是多少会有一些紧张的。
6: 不要紧张，刘树老师，你是一个守法公民。
0: 本轮我们王东立获得了1分之后，已经拿到了这轮比赛的赛点。
2: 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他有些慌了，无论是脚步还是说话呀，因为我离得很近，我发现他就是在抖，也有可能是他身体不太舒服吧。
0: 下一道题如果王东立继续答对，或者刘叔你继续答错，我们的比赛将会变成大比分2-2平，两队在各派一人来到这个舞台上争夺最后的胜利。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下一题二位的答题情况。来，文心请出题。
7: 接下来是一道选择题，西安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中部，素有八水绕长安的美称，以下选项中哪个是这八水的名字？ A 魏金黄涝汾浩浐灞， B 魏金风涝觉浩浐灞， C 魏金黄洛陶浩浐灞。请抢答，请抢答。
0: 王东立，
6: 正确答案是 B。 这个八水绕长安大家都很熟悉的，但具体是哪个八水呢？像我这种学习非常认真非常较真的人，我一定会把这个东西搞清楚的。
0: 所以你查过这八水？
6: 对。
0: 如果他回答正确，赢得本轮比赛的胜利，我们两个队长出战的时候分别失利。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7: 这道题其实还是很有难度的。 A 选项当中的黄指的是黄水，是黄河上游的主要支流，发源于青海流入甘肃。 A 选项当中的汾是汾河，大家都知道流经山西省。而 C 选项中的陶指的是陶河，流经青海东南角甘肃西南部。洛呢指的是洛河，流经陕西省洛南和河南省部分地区，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
5: 这道题还是手速慢了一丁点儿，一看见人民警察我就紧张，一紧张呢手就出汗，手一出汗一滑呢就比他慢了一点。
0: 而且刘树在刚刚比赛之前，我发现了他在舞台上从来没有的一个动作，他在擦手上的汗，他此时此刻应该是非常的紧张。其实你顶着很大的压力上来的，对吗，刘叔？
5: 对。然后一个人肩负的担子越重的话，那你压力越大，反而可能会越阻挠你在关键时刻的一种表现，
0: 一种表现。王东立，你击败了我们本季黄河文化大会当中的三栖擂主刘树，此时此刻为自己的队伍拿回了保命的一分，感觉怎么样？
6: 没有吧，刚1-1平吧，
9: 刚1-1平吧。
2: 当时就是，一片空白，我还想在第三题上战胜他呢。
0: 你已经2-0了，
6: 我已经2-0了。
0: 刚刚王东立还在那边跟我摆手，不要，你错了，小龙你错了。第一道题刘树答错了，你得了一分。这一道题你答对了，你又得了一分。所以王东立也很紧张，还在跟我。
6: 其实我一点没有紧张。虽然我面对的是泰山队，但是我也想了，一定要稳如泰山，能拿到的一定拿，拿不到的他会答错吗？他会答错吗？
12: 东立一点都不紧张，
0: 是的，
12: 就是不知道答了几题。
0: 所以这一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黄河队拿下一分，场上比分2-2，恭喜。下一轮你们要请谁出战来答最后一轮一决胜负的题目，就看你们自行安排。来，我们给两队一点时间，让他们商量一下对策。
10: 刘叔有他的一个短板，刘叔的短板比如说娱乐类，对吧，就是
3: 你想来你听了一段我就有点走神。
10: 而且刘叔他第二道题你为什么慢，因为你考虑题了，
13: 你在考虑题，
14: 刚刚东立老师的竞技状态真的特别特别，
13: 对，
14: 可以看得出来竞技状态，我第一次看到刘叔慌，
6: 对，我看到他已经慌。
10: 你听我跟你讲，质量即使是你上，你就平常心，没有问题。
3: 没有。哎呀，
10: 质量你没有问题的。
3: 放心吧，
15: 我觉得就是姜质量了。你看他们三个人都已经。
14: 他们绝对是姜质量了，
13: 肯定是姜质量。
6: 因为他手速比较快，比较担心抢不到题，这是最担心的。
14: 但是没有办法。
6: 希望题难度大一点。
14: 难度大也让他送分，也让他送分。
11: 如果你平复了心情你就来，如果你平复不了我就来。
10: 他的性格，他是一个特别争强好胜的人，他可能会想上去再扳一城。
0: 现在我们四轮泾渭分明，已经比赛完毕。目前黄河队和泰山队的比分是2-2。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最后一轮，也是我们的天王山之战。到底谁能获得这一轮的胜利，带领自己的队伍在下一环节占得先机，就看你们要怎样排兵布阵了。
5: 我们这边还是有那么多精兵强将，我相信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刚才那一轮之所以失利，就是因为我没出这个手势，只要我出这个手势，我们就战无不胜。
16: 那么我猜他们会派出不管是手速还是知识面都非常好的姜志亮。
0: 你连续三轮猜了姜志亮。
16: 是
0: 所以看来你根本没有把刘树放在眼里。
5: 我猜的话他们必然是派王东弟老师，一定的。
0: 所以接下来是这两位队长，倒计时三个数之后打开你们的折扇，让我们看看各自出战的队员都是谁。3-2-1。姜志亮、王东立。
11: 武器砸错了这个题之后，心态发生一些变化。本来我们确定是他出战的，
14: 他的心情很难平复。
15: 对，
14: 然后你来，因为你最稳，你确实是最稳。
15: 对，
14: 然后知识面也更广。
11: 结果他心态有一些变化之后，我觉得那我就承担起这个责任。
2: 讨论对手的时候，我们也是把姜志亮的实力放在刘树之上，能战胜他其实给了我更大的信心去战胜姜志亮。
11: 我觉得对黄河文化很少有人比我更了解，所以说我对谁都挺有信心的。
0: 让我们有请二位来到舞台上，有请

0: 拉手，好朋友。
1: 惺惺相惜，
2: 黄河队有什么要对你们的队员说的？
3: 东力东力，无往不利，加油！
2: 泰山队，
4: 我相信以江老师的实力，最后一定能够志在天上，就像地图。
5: 我觉得正是我们这个2-2才把我们这个节目推到了高潮，也正是这个2-2把我们这守护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警察和应急人放到了前面。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来担这个责任，谁来担呢？
2: 漂亮。行走大河向下，共享盛世中华。下期同一时间，黄河文化大会，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6: 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9: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8: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3: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1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6月29号星期一，中超联赛在休战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上个周末是进入到了第16轮的比赛，那么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呢，山东泰山队应该是一改建新西之前的低迷的状态，那么在客场是大胜了辽宁铁人队。在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呢，泰山队的这个积分啊已经慢慢的回升到了积分榜的第四位，和前三名只有一分的差距。对于泰山队来说啊，第二个循环在第一个客场的比赛当中就能够有如此的表现，确实也是给了球队信心，也是让球迷满意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阶段，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淘汰赛的第一场比赛当中，也就是32进16的第一场比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凭借着在伤停补时阶段的一脚远射破门，是加拿大是绝杀了南非，成为第一支16强的球队。世界杯小组赛结束之后，32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球队已经产生。那么从整个小组赛来说，确实，小组赛的进球真的也是有点多。而对于很多的强队来说，世界杯小组赛落幕进入到淘汰赛，恐怕对于任何一支强队来说才是真正的世界杯的开始，或者说才是真正的麻烦刚刚开始啊。对于湖人队来说啊，上个赛季没有能够进入到季后赛的第二轮，确确实实是让人感觉到有点遗憾。在湖人队招揽了东契奇之后呢，似乎在其他的位置需要进一步的补强，尤其是在中锋的位置上。那么下一步要追逐一名实力强大的中锋，恐怕是湖人队的首要的计划。而对于湖人来说，詹姆斯恐怕已经不是第一优先级了。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553103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入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4: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3: 联赛下半程的第一场，原以为泰山队会陷入麻烦之中，结果呢是5-1大胜了辽宁铁人，连续了之前足协杯赛的良好势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啊，这是在缺少了核心克雷桑的情况下所完成的。而且伴随着夏季转会窗的开启，泰山队的瘦身行动也在逐渐展开。就在这场比赛的前两天，泰山队刚刚送走了功勋老将刘彬彬，刘彬彬呢是被租借到了武汉三镇。与此同时，还有几位合同即将到期的球员也被盛传离队在即，比如德尔加多，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于球队前景的进一步静观其变。众所周知的是啊，泰山队当中的顶薪球员很多，但是结合俱乐部的长远规划，2026年的瘦身是势在必行的。年初吴兴涵远走了天津，石科南下玉溪就是一个信号。与他们一同离开的还有阿布杜肉苏利、卢永涛等人。有人也曾经担心泰山队会因此导致伤筋动骨，但实际并不然。酝酿瘦身的背后是球队正在不断的寻求新老交替。就像去年的后半段，彭笑在球队当中迅速的冒尖，现在呢则轮到了史松辰、伊木兰、陈泽世甚至彭义翔等小将。当然一些中生代和老将也是必不可少，比如像郑铮、刘洋、高准翼、黄正宇等。值得一提的是啊，就在今年的夏天，还有一家中超球会向郑铮、 抛来了橄榄枝，希望这位老将可以救场。但最终呢，泰山队还是将功勋留下。那么客场迎战辽宁铁人，郑铮的发挥就十分稳定。赛后俱乐部副总苏茂珍说，本场比赛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就是防守，全队防守十分严密，没有让对手轻易获得得分的机会。但是啊，在外界的印象当中，防守恐怕并不是泰山队的标签，进攻才是这家老牌俱乐部的看家绝活。那么这场比赛面对近来势头不错的辽宁铁人，少了克雷桑的泰山队丝毫没有留力，卡扎伊什维利和泽卡各入两球，就连备受非议的马德鲁加也取得了进球。整场比赛呢，泰山队一共是完成了22次射门，是对手的将近2倍半。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本队超高的得分效率。其实如果论攻入禁区次数，泰山队比铁人队还少9次，但是9次射正打进5球，另外还有3次击中了门框。不得不说啊，队员们的脚感最近是相当不错。卡扎伊什维利赛后也说，我们确实这几场进了很多球，但也浪费了很多机会，我们还是要相信自己，尽量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并且把握住这些机会。而站在俱乐部的角度，这位上赛季中超 MVP 能够找回进球的感觉，无疑是最大的福音。卡扎伊什维利打进了2个球，尤其是点球是他自己主动去罚的，他想尽快能够开壶，从信心上来讲会带给他很大的帮助，希望他能够就此打开进球的账户。相比之下，年底合同到期的泽卡可能更会受到外界的关注，尤其是在最近的2场比赛，他一共打进了5个进球，还有2次助攻，如此优异的表现不由让人回想起去年这个时候的卡扎什维利。我的感觉很好，包括球队2场比赛打进了10个球，展现了强大的进攻能力，不仅是我要为每一名球员感到开心。那么下一轮联赛，泰山队就要做客工体挑战北京国安队。值得一提的是啊，目前克雷桑正在积极的康复当中，争取全力赶上这场京鲁大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在上个周末进行的中超第16轮的比赛。青岛海牛是4-2战胜了云南玉坤。第12分钟，梅萨乌迪右路杀入禁区，横传被封堵，金永浩跟进得球，抹过两人，再送出倒三角的传中，宋文杰门前脚后跟破门。第19分钟，叶楚贵右路前插送出了横传，奥斯卡后点包抄扳平了比分。第25分钟，林创义和宋文杰打出了撞墙配合，随后呢，林创义是零度角抽射得分，青岛海牛再度反超了比分。第29分钟，玉坤队的中场长传直接打到了前场，克莱伯头球一蹭，卡约和防守球员拼抢，双双倒地，克莱伯及时前插得球低射，玉坤再度扳平了比分。第39分钟，海牛左侧送出传中，门将扑球不远，卡约停球送礼，埃朱玛得球射门，再度领先。上半场伤停补时的第5分钟，宋文杰右路低平球的传中，梅萨无敌包抄破门，最终青岛海牛在主场是4-2取胜，终结了联赛的4连败。而另外一场比赛就是泰山队在客场是5-1战胜了辽宁铁人队。上半场第14分钟，谢文能下底倒三角的传球，泽卡包抄倒地扫射得手。第22分钟，马德鲁加禁区内倒地，主裁先给了门球，但是经过视频回放的介入，最终给了点球，泽卡操刀命中。第49分钟，李浩然手球送点，卡扎伊什维利点射命中。第55分钟，泽卡传中，马德鲁加头锤再下一城，泰山队客场4-0领先。第69分钟，邦本一遇内切将球轰入死角，铁人扳回一球。第80分钟，铁人队打出快速反击，姆本扎推射破门，但被裁判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89分钟，张岩扑救脱手，辽宁禁区内一片混乱，最终卡扎伊什维利轻松打空门得手，最终泰山队客场5-1击败了辽宁铁人。河南队1-2主场不敌上海海港。 第七分钟，海港出现失误，五米踢将玉苏普在古斯塔沃逼抢之下出现了失误。纳萨里奥禁区内得球调整后起脚兜射得手，荷兰队一球领先。第十六分钟，上海海港组织进攻，左路安佩姆一路推进到禁区，随后也是倒三角的传球，梅伦多得球斜向盘带，随后横传门前，李新祥第一脚射门被破坏，随后再射一脚将球打进。第五十分钟，钟玉浩犯规染黄，六分钟之后维塔尔角球助攻，让克劳德头球破门，海港反超了比分，最终上海海港客场是2-1逆转击败了河南队。深圳新鹏程在主场是2-3输给了成都荣城。第二分钟，维林顿禁区内突破被玄之健放倒，通过 VAR 的查看，主裁判判罚了点球，韦世豪主罚点球一蹴而就。第54分钟，成都荣城获得角球，维林顿席尔瓦开出之后，门前将球顶出，皮球再次来到席尔瓦脚下，他稍作调整后长传到外围的后点，何依然劲射入网，荣城2-0领先。第73分钟，杨一鸣抢断后直塞，奥苏乌低射破门，深圳新鹏程扳回了一球。第90分钟，刘殿座摘高球脱手，周定阳补射破门是救主，最终深圳新鹏程是2-3不敌成都荣城。北京国安在主场是1-0小胜了武汉三镇。第八分钟，张稀哲停球时出现伤情，随后无法坚持被换下。第29分钟，卡迪斯反击中禁区左侧得球，一脚抽射被侯森扑出。一边再战，第60分钟，张玉宁推射破门，但是林良铭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66分钟，北京国安开出角球，拉莫斯前点后蹭破门，最终北京国安是1-0战胜了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在主场是1-0战胜了天津金门虎。第49分钟，坎帕努推射破门，重庆铜梁龙1-0领先。第90分钟的伤停补时一分钟，谢迪内越位位置干扰门将，哈达斯绝平进球被吹无效，最终重庆铜梁龙是1-0战胜了天津金门虎。青岛西海岸本轮是3-1战胜了浙江队。第七分钟，浙江队角球开出，吴伟得球回做，程进在禁区外将球掉进小禁区，张海辉头球破门，斩获了个人中超首球。第二十分钟，内尔松高速推进传球到禁区，阿奇兹后点横传门前，彭新立包抄铲射空门，帮助西海岸扳平。下半场比赛第49分钟，戴维森角球开出，内尔松小禁区边缘甩头攻门破门得分。第66分钟，彭新立直塞送出了。

0: 妙传、内尔松、汤一步过门吊，低射破门上演了梅开二度。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青岛西海岸3-1击败浙江队，连续12轮中超保持不败。本轮的最后一场比赛，上海申花在客场是4-1大胜了大连鹰博。第9分钟，阿奇姆彭禁区内左侧送出传中，前插的斯坦丘一脚凌空破门。第25分钟，上海申花队点球无锡打中中路，刘伟国猜错了方向。第32分钟，宋岳送点，无锡同样也是点射扳平。第59分钟，拉唐奔袭半场破门。第90分钟，马纳法横传门前，拉唐跟进破门。最终上海申花是客场4-1战胜了大连鹰博。那么16轮的赛事战罢，本赛季中超联赛的格局从目前看呈现出了极致的分化特征。争冠梯队遥遥领先，保级局势清晰明朗，而联赛中游出现了大规模积分扎堆的局面，让联赛竞争呈现出独特的层次感。争冠的赛道应该说已经彻底失去了悬念。成都荣城40分，凭借稳健强势的发挥，手握13分的巨大优势领跑积分榜。巨大的积分断层让其他球队难以追赶，只要荣城后续保持正常的竞技水准，本赛季中超冠军基本上已经是囊中之物。亚冠资格的竞争成为上游最大的看点，重庆铜梁龙目前是27分，稳居联赛第二，显然冲击冠军难度很大，但是领先第三名大连鹰博是5分，在亚冠二级联赛资格争夺中占据了明显优势。大连鹰博本轮落败之后优势锐减，仅领先身后的泰山队是1分，此前表现亮眼的云南运坤状态回落，被泰山队反超跌到了第5。上游亚冠卡位战依旧激烈，和往年保级圈多队纠缠局势混乱不同，本赛季保级形势应该是比较通透的，降级区与安全区域界限清晰。目前天津金门虎5分垫底，武汉三镇8分位列倒数第二，两队深陷降级泥潭，整体竞技状态和抢分的效率糟糕。如果说下半程无法实现连胜的反弹，大概率难逃降级的命运。倒数第3的青岛海牛积13分，手握5分的安全优势，彻底脱离降级危险区。现阶段应该说保级的压力要小了很多。本赛季最鲜明的特点集中在中游梯队，从排名第3的大连鹰博到第14名的青岛海牛，10几支球队之间的积分差距仅仅只有9分。这些球队赛程压力偏小，既不用为保级拼死抢分，也无力向上冲击更高的排名，成为本赛季中超独有的格局特征。那么仅有青岛海牛、河南队等少数保级圈的边缘队伍需要警惕排名的波动。那么相比于积分榜的排名，本赛季射手榜可谓是百花齐放，金靴争夺早早进入白热化。目前呢，共有4名球员打进了10球以上，分别是奥斯卡12球、拉唐12球、卡迪斯是12球，克雷桑打进了11球。每一轮比赛过后，领跑者都可能发生变化。另外9球的有费利佩、姆本扎，8球的维斯利、维世豪等人也紧随第一集团，同样有争夺金靴的可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3: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2: 他还是一名球迷。
3: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2: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3: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2: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3: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2: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3: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的阶段。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第一场淘汰赛当中呢，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场胜利，这场比赛赢的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险，但不过最终还是拿到了这场胜利啊。第一场16/1决赛在今天凌晨进行，凭借着第90+2分钟欧斯塔吉奥远射的破门，加拿大是1-0绝杀了南非，率先挺进了16强，这是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同时也是加拿大的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也就是16强阶段。按照赛程呢，接下来加拿大队将会在8分之1决赛迎战荷兰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北京时间的6月30号9点钟，荷兰队将会迎战摩洛哥队。南非0-1不敌加拿大，队史第一次淘汰赛之旅止步于此。南非距离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只差一步。和所有公认的弱队一样，南非本次取得出色成绩的背后还是靠着死守啊。面对加拿大的16/1决赛，南非继续贯彻着他们的理念，守住了整整的91分钟。门将威廉斯全场贡献了5次扑救，多次化解加拿大前锋的射门。后卫莫迪巴则曾经在门线上极限解围，挡住了加拿大队的必进球。整场比赛几乎没有出现致命的失误。可惜的是啊，欧斯塔吉奥的世界波破门让南非的奇迹戛然而止。回顾球队小组赛的表现，南非赛前就被看作是死亡之组 A 组的垫底热门，但他们爆发了巨大的能量，首轮0-2输给了墨西哥，还吃到2张红牌，小组垫底几乎被判了死刑啊。第二轮艰难逼平了捷克队，积到1分还是倒数第一，出线已经需要奇迹。最后一轮面对打平即可出线的韩国队，南非只有赢才能活，然而他们在绝境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最终将韩国打入小组第三，后者等了4天还是拿到了提前回家的机票。来到了淘汰赛，力争继续创造奇迹的南非最后是输给了一脚远射。人们可能不会记住门将威廉斯在这场比赛中创造的历史，全场传球85次，成功77次，刷新了世界杯门将单场传球的记录。也许这个记录所代表的意义并不光彩，人们会说南非是为了死守在后场倒脚拖延时间，然而这也展现了他们作为真正黑马想赢的决心。足球就是这样，你死守了90分钟，只因为1分钟的松懈，就要以一种最残酷的方式离开。欧斯塔吉奥的远射让南非的奇迹戛然而止，但回顾他们的来时路，这次世界杯的征程将永远留在南非足球的历史里。他们首次做到在世界杯小组出线，这已经是一次伟大的跨越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伴随着阿尔及利亚与奥地利以一场3-3的进球大战结束小组末轮的较量，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进球数最终定格在了215球。相较于2022年世界杯的总进球数172，本届不仅打破了纪录，而且大大提高了上限。当然，上届大赛总计只有64场比赛，而本届呢已经战罢了72场。不过啊，就算论场均进球，眼前的数字2.99也已经是1958年之后的世界杯新高。足见48队的世界杯确实改变了潮流啊。那么潮流是什么呢？从进球数的角度来看，世界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经历过一场巨变。截至1958年，大比分碾压或者双方对轰是主流，场均进球3粒以上完全是小意思。最恐怖的1954年世界杯更是达到了场均5.38球。不过呢，从1962年世界杯开始啊，随着防守足球的盛行以及各种实用主义战术被陆续开发出来，这项世界足球的顶级盛会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场均超过3球的盛况。那么现在是最接近的一次，是1970年世界杯的2.97，但那也已经是56年前的旧事。其余时间呢，能够达到场均2.7球以上的就极少，最低的1990年世界杯甚至跌到了场均2.21。但是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攻的烈焰明显燃烧得很旺啊！世界杯也许会时隔68年再次突破场均3球大关。这里千万不要认定淘汰赛阶段的进球率就必然会低于强弱分明的小组赛。至少卡塔尔世界杯就给我们做出过示范，上届小组赛阶段的场均进球数呢是2.5个，到最后全程结束数据上升到了2.69。那么为什么在2026世界杯的进球涨了这么多呢？最简单无脑的回答或许是球队多了，弱队也多了，所以高手刷起数据来更轻松。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瞧瞧吧，诸多顶尖射手在这里光芒四射，你就知道美加墨真的是巨星们的狂欢舞台。梅西一上来就对阿尔及利亚上演帽子戏法，姆巴佩、哈兰德也是连场贡献双响，再加上小组末轮独中3元的登贝莱、双响的维尼修斯等等，目前射手榜上进4球及以上的只有5个人，至少3球的已经多达15个人。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上届大赛，姆巴佩8球金靴，梅西7球银靴，眼前的阿根廷10号梅西啊，6个球已经差的不多了，而上届至少4个球的人，也总共也才4个人，算上进了3个球的，不过是11个人， 换句话来说，本届小组赛的射手群就已经基本盖过了上届的全程啊。那么考虑到淘汰赛32强仍然有不少实力悬殊的对决，甚至更后面阶段的较量也并非是势均力敌，超级射手们继续刷刷刷，把夺取赛事金靴的门槛提升到2位数，恐怕真的不会是梦。不过话说回来，本届进球暴涨并不仅仅是被金字塔顶的这些大人物带起来的，众多不那么响亮甚至名不见经传的名字也有杰出的贡献，比如在尤文图斯郁郁不得志的乔纳森·戴维就上演过帽子戏法，而效力于苏超马瑟维尔的贾斯特也为新西兰留下了总共3球印记。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能简单的把进球多归结为强队虐菜多，实际上不少实力相当的对决依旧是进攻球员最出彩。那么究其原因啊，有人认为是补水时间的加入让各队有了更多争胜的资本，球员没有以前那么快疲劳，又有战术暂停为临场调整提供便利，自然有更大概率创造出破门良机。不过呢，这个推断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数据进行支撑，倒是三重浪专害门将早已有人注意。球在空中阻力更小，这意味着它的旋转更少，速度却会快上一瞬，这是丹麦门将小舒梅切尔对世界杯用球三重浪的点评。在这位丹麦门将看来啊，如果不是新球搞鬼啊，很多进球原本都可以被门将化解，比如卢卡齐达内对上梅西的射门，以及埃德华门迪面对姆巴佩等等。对此前英格兰门将乔哈特也是有同感，我注意过有好几次门将们在肩膀以上高度触到球却依然没有办法把它挡出去，这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你觉得行家们的感觉还不够，那么还有数据作为补充的解释。本届大赛远射威力大增，小组赛第3轮刚刚开始，禁区外的破门数就已经突破了20大关，为上届全程数据的2倍。与之相呼应的是啊，本届实际进球数也远远高于预期进球值。根据竞技网的统计，两者差值在过去60年的世界杯中基本都是负数，上届是唯一例外，但也仅仅是实际进球比预期进球值高出1%。本届目前的数据则是高出了接近15%啊。胡乱抡一脚说不定就有了，这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呈现出来的新态势。不过偏爱世界波并非唯一的潮流，就战术层面而言还有一股强劲的复古风，两翼齐飞快送传中，与平日里欧洲五大联赛盛行的逆足边锋内切直接突击对方禁区不同，世界杯的套路更像是老派的边路打法，靠边锋或者边后卫拓展宽度，然后再顺足将球往禁区内输送。这管用吗？荷兰对瑞典的5-1大胜已经做出了最好的示范，如此简单快捷的进攻就是有效，尤其是面对防守不那么好的球队。而据 OPTA 较早前的统计，截至6月24号，美加墨世界杯就已经有29支球队打进过至少一粒传入禁区后5秒内完成的进球，这是新的世界杯的记录，在此之前的最高数字只有24。虽然以前很多届世界杯并没有29支球队，但重点在于现在真的有很多队伍通过这种方式收获了成果。除去老派的边路配合，过去一年在英超大行其道的定位球战术其实也得到了发扬光大。虽然由于总进球数的巨大，定位球破门的占比并不是很高。曾经人们以为啊，在国际足联临时加码要求裁判严审角球争抢中的推搡拉拽动作之后，角球大法的威力会大幅下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各种挡拆文明了不少，但并没有消失，反倒是很多球队对于定位球的防范工作明显准备不足，默契不够。在这种前提之下，角球主罚的风格也重新多变了起来。与英超几乎清一色的内旋球制造小禁区混乱不同，世界杯上已经有多次外旋角球的助攻。考虑到小组赛阶段确实有不少队伍防守能力有限， 目前非常奏效的招数未必到后面阶段还会威力无穷，但是必须承认啊，这些老套路已经为2026年的这场盛宴做出了不少贡献。至于他们未来还会不会带给球迷更多的快乐，我们拭目以待啊。世界杯小组赛落幕，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对于很多的强队来说恐怕才是麻烦的刚刚开始啊。不少人原本相信啊，随着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小组赛对于强队来说只是走走过场，事实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即便在现行赛制之下，强队很难在这一阶段出局。这当中要说一下贝尔萨的乌拉圭队啊，算是个例外吧。他们几乎都遭遇了比预想中更多的困难。一方面，除了欧洲和南美的几支传统强队，足球世界的第二集团正变得更坚实，也更有经验。另一方面呢，这是一届持续40天的漫长赛事，比起尽可能早地展现出最佳状态，能量管理似乎更加重要。没有任何强队将统治级的表现贯穿小组赛的270分钟。对比之下呢，尽管在首轮上半场踢得有些糟糕，法国队依然是很多人心目中实力最强、状态最好的球队。姆巴佩、奥利塞和登贝莱第二轮各自直接参与了2粒进球。长达131分钟的中场暂停没有冷却明星们的脚感，登贝莱末轮在右路复制粘贴上演了帽子戏法，为观众们上了一节射术和节奏感的大师课。法国队小组赛打进了10个球，德尚的4-2-3-1体系为了前场四重奏的美妙音符牺牲了一部分的攻守平衡。那么这样的浪漫主义能收获回报吗？法国对挪威本来是这个阶段最受关注、腥味最足的比赛，可两队最终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索尔巴肯麾下球星众多，但挪威毕竟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他想要确保让主力们得到休息，保证淘汰赛首轮的全队状态，因此哈兰德整场哭坐替补席，让双骄对决爽约。而挪威队得到的下一个对手是科特迪瓦，过关的话将会在1/8决赛迎战巴西或者是日本。法国队则从起初就定下了决心啊，要全力的拿下小组头名，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留在美国东北部靠近波士顿的大本营。如果能够在淘汰赛首轮战胜瑞典队，法国队很有可能在1/8决赛与近邻宿敌德国队狭路相逢，时间呢是7月4号，地点是费城体育场。那么这场比赛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而当年见证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诞生的费城，此番将会见证本届世界杯最具标志性和纪念意义的比赛之一。不同于高卢雄鸡的霸气外露，德国的表现很难令人信服，大胜库拉索一役缺乏参考意义。第二场迎战科特迪瓦，靠半场好球逆转，末轮对阵厄瓜多尔，德国队既没有让主力休息，也没能让替补锻炼，还输球影响了信心。40岁的诺伊尔当然是德国足球的巨大财富，但他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有太多场次让人看了捏一把汗啊。如果说德法大战如期上演，诺伊尔能挡住他的俱乐部队友奥利塞吗？作为本赛季最华丽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拜仁慕尼黑有多达17名球员征战本届世界杯，数量上仅次于19人的曼城。奥利塞、凯恩和路易斯·迪亚斯的三叉戟在俱乐部大杀四方，来到世界杯的舞台上状态同样是不遑多让啊。小组赛首轮三个人就分别拿到了全场最佳球员的奖杯。在对阵巴拿马破门之后，哈里凯恩超越莱因克尔，成为英格兰历史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此前他面对克罗地亚已经梅开二度，帮助球队4-2大胜的对手，向人们证明英格兰队也能踢出水银泻地的进攻。只是呢，三狮军团依旧没有办法避免大赛小组阶段高开低走的老问题，图赫尔没有带上福登和帕尔默，现有的边锋群又无法发挥威力，进攻产出严重的依赖凯恩和贝林厄姆的配合。有不少人认为啊， 如果这次真能让三狮梦圆，凯恩将会成为英格兰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迪亚斯的哥伦比亚则将葡萄牙挤到了小组第二，五顿军团也成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之外唯一没有能够获得头名的种子球队。互联网社媒的热议放大了葡萄牙队内的紧张感，而更紧张的还在后面。落到第二名之后，他们在淘汰赛首轮即将面对此前两届世界杯都站上领奖台的克罗地亚队，41岁的 C 罗与40岁的老队友莫德里奇交锋。如果葡萄牙能够进入16强，还极有可能要与西班牙上演伊比利亚德比，而在同一个半区里还有法国、德国和荷兰。此前很多人期待的 C 罗对梅西因此无缘在1/4决赛上演了，两个人如果能够碰面的话只能够是在决赛。没关系， C 罗与亚马尔过招也绝对值得一看。巴萨球星此前在赛季末受伤无缘世界杯的首战，结果呢，西班牙是被佛得角队逼平，创下近年来世界杯的一大冷门。如此戏剧化的结果也让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成功的出圈。亚马尔回归之后呢，西班牙队取得了2连胜，以未失一球的成绩轻松过关。当然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西班牙队的技术优势和控制能力毋庸置疑，可锋线的稳定性让人有点担心啊。作为初代48队的世界杯，本届赛事还是出现了两大半区强度不均的现象。赛制规定12个小组头名中有8个可以对阵8个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另外4个却要碰上别组的第二，为争议埋下了伏笔。巴西和摩洛哥所在的 C 组以及荷兰和日本所在的 F 组从强度上本就高于平均水平，两组的前2名还要捉对厮杀。不过呢，两组对决双方在足球和文化层面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倒是为媒体提供了充足的话题。荷兰和摩洛哥的国际足联排名分别是在第7和第6位，而且都在小组赛交出了出色的答卷，两队之一将会在32强阶段就告别世界杯，未免显得有些残酷啊。科曼的成衣军团首战日本被逼平，随后两战瑞典和突尼斯则展现出了摧枯拉朽的势头啊。布罗比、萨莫维尔和加克波都火力全开。后防线上呢，4年前不在最佳状态的范戴克，这次的感觉似乎比在卡塔尔的时候要好得多。相比之下，巴西队的状态相当一般，他们在对阵摩洛哥时一度被完全压制，此后战胜海地和苏格兰队并不具备太多的说服力。巴西的问题当然不少，前场过于依赖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先低迷又受伤，安德里克天赋还没有兑现，中场工兵居多，边位短板明显。可话是这么说啊，你愿意在大赛的淘汰赛阶段遇到安切洛蒂执教的球队吗？所有球队当中进军4强前景最光明的当属卫冕冠军阿根廷啊。39岁的梅西先是对阿尔及利亚戴帽，又面对奥地利梅开二度，末轮对阵约旦替补建功，成为世界杯史上首位连续7场破门的球员，并且在射手榜上高居首位。阿尔瓦雷斯被转会传闻搞得有点意乱，但是老塔罗在12码前打开了世界杯上的进球账户。哥伦比亚和瑞士大概已经是阿根廷所在1/4区最强的对手，除此之外落位同样相当理想的还有3支东道主的球队。小组赛阶段令人眼前一亮的美加墨如今还有机会走得更远啊。
1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根据最新的报道，艾顿将执行其2026-27赛季价值810.4万美元的球员选项，继续留在湖人。从价格来看，艾顿还算是一位性价比不错的中锋，不过东契奇可是明确地向湖人提出了希望得到顶级中锋的需求，艾顿显然无法达到这个级别。消息人士表示，卢卡首要且最渴望的是一名 A 级中锋。在湖人的目标名单当中，活塞的内线杜伦和爵士的中锋凯斯勒无疑是两位热门的人选，但是想要追逐这两位高级别中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爵士对于凯斯勒有着极高的要价，早在2025年，湖人就传出过与凯斯勒的绯闻，当时爵士给出的起拍价是2个首轮签以及以上。本赛季凯斯勒因为左肩伤势，仅代表爵士出战了5场常规赛，场均14.4分、10.8个篮板、3次助攻、1.44抢断、1.8次盖帽，投篮命中率70.3%。就在这两天，爵士老板瑞安·史密斯还在一档节目中明确了爵士的态度：我们爱凯斯勒，他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杜伦的情况也较为相似，本赛季常规赛杜伦出战了70场，场均19.5分、10.5个篮板、2次助攻，投篮命中率65%。据 ESPN 记者马克·曼纳明报道，在湖人与杜伦传出相关的联系后，他听到一位活塞高层已经向湖人以及东契奇发出警告，希望他们离杜伦远一点。不过呢，这两位球员和球队的关系似乎都出现了一些松动。6月中旬，名记萨姆·阿米尼克报道，凯斯勒与爵士管理层关系已经陷入僵局。消息人士透露，凯斯勒目前对球队感到失望，虽然他之前一直希望留在犹他，但已经开始认真考虑离开此地。底特律方面呢，杜伦在季后赛中的表现糟糕无比，出战14场，场均仅是10.2分、8.5个篮板、2.14助攻，这让双方的续约谈判陷入僵局。同样来自阿米尼克的消息，杜伦对活塞在受限制自由球员市场上所给出的初始报价感到失望，双方在续约薪资方面产生了巨大分歧，以至于杜伦已经开始考虑改换门庭，并计划在自由市场开启之后探索先签后换离队的可能。如果湖人报价杜伦与凯斯勒，势必将使用大量剩余的薪资空间，这意味着他们一定无法再为詹姆斯开出高薪续约的合同。从这个角度分析，目前湖人已经将追逐顶级中锋的优先级放在了续约詹姆斯之上，这也符合多位著名记者的爆料。记者费舍尔表示，寻找内线大个子球员已经成为湖人当下的首要任务，詹姆斯的续约事宜暂时退居次要位置。记者查拉涅报道，湖人拥有大约5000万的薪资空间，他们一直分析如何通过交易和签约来使用5000万美元的空间。如果他们能够找到1到2名球员加入球队，那这就会影响湖人能够给詹姆斯提供的合同。另外一位 ESPN 的名嘴文霍斯特更是语出惊人，但如果用贾勒特·阿伦去换詹姆斯，那湖人队绝对会拼了命也要拿下阿伦，绝对是拼了命好吗？他们连1.7秒都不会犹豫，立马都会敲定这笔交易。正因如此啊，根据多方的报道，湖人和詹姆斯在今年夏天还没有展开谈判的沟通，双方都在等待球队潜在的补强。如果湖人能够拿下顶级的中锋，获得冲冠的可能，詹姆斯自然也愿意以中产价格留在球队，留在家庭所在的洛杉矶。他也在评估湖人的引援效果。最后，如果紫金军团与杜伦和凯斯勒均无缘，那么价格相对较低的冠军中锋米切尔·罗宾逊或者是迈尔斯·特纳将会成为他们追逐的对象。同时根据报道， 湖人或许还能够把剩余的空间用于去追逐维金斯与迈尔斯布里奇斯的这类锋线。北京时间今天，美国选手格雷琴·沃尔什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塞特科利杯游泳锦标赛中以23秒55的成绩打破了女子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夺冠。此前女子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是凯特·道格拉斯在本月中旬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 TY2 职业游泳系列赛上创造的23秒59，仅仅9天之后这项世界纪录就再次被刷新。23岁的沃尔什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获得了2枚接力金牌。除了刚刚创造的女子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之外，沃尔什还保持着女子1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54秒60和女子50米自由泳短池的世界纪录22秒83。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位，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鼎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2: 咱们书接前文，镇东侠侯廷、侯振远跟雍亲王就介绍了九宫山八国联魂谱的情况。雍亲王啊，一听眼睛有点发直，怎么的呢？派官兵打呀，那真是泥牛入海呀，到那儿不灵，山高皇帝远，人家已经打成了一伙，连成了一片，不光九宫山八国联魂谱难对付，这边上的南蛮啊，还有南苗，这些少数民族啊，都听李坤李太极的。一旦要是官兵进去之后，这动静可要大了，那就麻烦了，那会山崩地裂的。所以胤禛向东侠求计，以老英雄之见，如何把这件事情办妥当了，如何把二小抓住，给通林把罪名洗下去。东侠呀点了点头，爷，我有三计。第一，咱们是攻心为上，因为混元侠枭首李坤李太极这个人我比较了解，他此人是侠肝义胆，知晓明理，高风亮节。我敢肯定的说，这个韩宝吴志广、小棒槌一颗葱，这俩小子盗走了翡翠鸳鸯镯，这件事情李坤不一定能知道。如果他要知道这件事儿，也不能让韩宝吴志广这么干。如果他要知道韩宝吴志广盗走了翡翠鸳鸯镯，他觉得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会深明大义，秉公处理。所以李坤是个讲理的人，咱们呢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这个事情啊说清楚，言明白了。李坤李太极啊，那是一个明义之人啊，他会秉公处理这件事情，他背不住的会主动的把二小交出来，把翡翠鸳鸯镯完璧归赵。因为作为一代名侠，他不想惹怒朝廷，因为这事不光彩呀，栽赃陷害，这是武林一大忌。武林讲究明来明去，说白了就明火之仗，有仇我报仇，有冤我跟你诉冤。如果采取这种卑鄙小人的手段，人人切齿。所以咱们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跟李坤交朋友谈感情，他就是块冰也让他融化了，这是一上计。中计呢，如果说李坤不认账，或者说遇到了什么难题，咱们也不能把动静闹大了，来个秘密逮捕二小，想千方设百计的围着八卦山的外围绕，把韩宝吴志广缉拿归案，把这翡翠鸳鸯镯拿回来。那么实在罪不行了，也就是前边攻心不行，密补不行， 那最后只有去打，调遣官兵。但是这里边有个危险，一旦九宫山八国联欢谱翻了脸，鱼死网破，两下是两败俱伤啊，那得多少银子，得把国库打开，那银子像流水一样往外走啊。啊，另外真要是把八卦山逼急了，他把这翡翠鸳鸯镯碾如鸡粉砸碎了，这还麻烦了。所以前两条可行，最后这个要三思而行啊。哦，永亲王点点头啊，不愧是镇东夏呀。好，东夏呀，就按你说的这个办，咱们呢到九宫山八国联欢谱去，跟李坤李太极交朋友拉关系，是不是？好，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定了，这个事儿啊就定下来了，就准备停当。因为东霞说了，我一定帮这个忙，我亲自前往。二霞当然得去了，天灵侠王陵，地灵侠黄峰，那么大伙都随着通林东霞前往九宫山。李渊那更不用说了，这时候茶也喝完了，饭也摆上了，大排宴宴，雍亲王坐在正中央，大伙推杯换盏，是高谈阔论，这场酒喝的高兴。通林呢也非常高兴，也喝了三杯，因为见着希望了。有的京城这儿一出来呀，那真是人海茫茫啊，两眼迷迷瞪瞪啊，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明知道九宫山八国连环谱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盗宝的二贼就是那儿的，可自己东霞要不帮忙，自己怎么能把这国宝拿回来呀？那么这回听老侠和东霞由头到尾一说，心里头敞开了两扇大门，能不高兴吗？多喝了几杯。这就准备，东霞已经把管家叫过来了，庄里庄外的好好安排好。另外呢，我要出门，你们把家照看好，各地的镖局的有事儿，随时派快马通知我。酒席宴前把这话都唠完了，那么准备明天休息一天，后天登城，所有人清一色的骑马呀。哎，那快，你不能走着走这么老远，那时有高铁，那就坐高铁走了，是吧？就这样，这个酒喝完了，该休息了。休息可休息啊，李渊呢看了眼二侠，说给爷得安排驻地呀，是不是？这爷在这儿，这是个累赘呀。雍亲王没说吗？要出点什么小事儿，汗毛被人拔走一根儿，那都是个事儿啊，给爷安排一个休息的地方。二侠心细，就找了这么个屋，就在后院。这屋啊原来是佛堂，后来改造，哎，变成仓库。这连夜把仓库收出来，实际这仓库也不脏，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没窗户，四外都没窗户，就一门，这是为爷着想啊。你人进去了，这门外搁人一把手，那谁把手啊？有的是人呢，人家自己雍亲王带来的贴身护卫啊，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啊，这四个人五个名，你看这四个人拿的家伙，说行了，你们也休息吧。虚元少仆阮和阮弼，知己吼报信，歇金太水严宝，坏日包张望，张望直接就说了，各位别着忙啊，咱们轮班，每个人呢三个人一班，两个时辰轮班之换，把这爷就放在这屋里了。这雍亲王胤禛呢还不愿意住这屋，说这连个窗户都没有。哎呀爷呀，嘿嘿嘿，张望笑了，爷这是为您老人家安全，最主要的还有一点，这山东风大，你万一你老人家睡觉有窗户那个地方，你说吹进来一阵风，把你老人家是不是哪儿整不舒服了，受风了，那多没意思，半夜凉了，你这屋多保险呢，跟坛子似的，是不是？你往这一睡， 寺外静悄悄，连动静都没有，您就住在这儿吧。哎呦，雍亲王明白大家是用心良苦啊，就这样，雍亲王就在这个没有窗户的屋中，外边提高了警惕性啊，三个人一班轮流置换。那么前屋呢，李渊就说了，咱哥几个好长时间没见了，另外有新朋友同林，是吧，咱们多聊一会儿，多谈一会儿。这么办吧，我看今天呢咱也甭休息睡觉了，要睡呢咱们就坐这儿睡。这话说出来可是有用意，李渊为什么要说这个坐这儿睡，要打坐，这就是暗中要练练。那么指向的是谁呀？佟林呐。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自成一派，开宗立派，到底什么功夫？那这里边只有二侠知道。那么在地坛的时候，二侠和佟林一交手，无论是兵刃还是拳脚，二侠都领教了，确实卓尔不群，和任何武术门派都不一样。如果佟林再有点经验阅历，他这个门派会立起来的。但是李渊不知道，天灵侠王峰、地灵侠黄峰也不知道佟林到底飞多高蹦多远。李渊跟佟林就交了那么几下子手，然后就跳出圈外，就觉得可以，你是谁，然后这不就成朋友了吗？那么至于佟林到底多高功夫，你的气功如何，定力怎样，我们不知道，所以呢他就张罗着咱们呢坐着睡觉，实际这就是想试试佟林功夫。东侠那多聪明啊！好啊，李渊呐，既然你提出来了，那咱就今天坐着睡。啊，我同意，我同意。啊，坏帮张望进来了，我也同意。哎，师傅，大伙都喜欢这个张望，为什么呢？张望好说，也会说。机灵鬼掏灵奔，最主要啊，张望这个身份还有点特殊，他的爹爹是宫廷记事侠张九林呢、啊。这张九林是巡教门的门长啊，九九八十一门，八八六十四派，哪个门户犯错误了，采花盗柳，发卖熏香迷魂药，盗取鹰胎紫河车，发现你这门户不洁不净，行其恶事，巡教门有权振臂一呼，召集几个正派门户把你灭了，那是有权力的人物，那是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下放的权力。所以他把这儿子张望交给二侠，因为二侠呀是天下公认的大好人，是最好的侠客。要说凭模范，二侠得凭特等模范，谁见着二侠都高兴，所以就给二侠了，说无论如何兄弟你把我这儿子带带，不求出息，但求平安，他这嘴太碎，哎，好捣鼓，比说书的嘴都碎，所以呀、啊、你好好的把孩子管教管教。二侠特别喜欢张望，东侠也喜欢，赵石说这个都老字辈的场合，他不应该混进来，人家混进来了，我给大家倒水啊，倒水，哈哈，慢慢喝啊，好好喝。哎呀，几位爷们儿不打坐吗？是不是、啊、坐着睡，看谁有定力，多喝点水。哎，看谁肾好，能憋住。大伙一琢磨，我们是睡觉打坐，我们是憋尿呢，在这儿。行啊，既然如此，张望你也坐这儿吧。哎，张望蹭个地方，为啥他伺候这几个人？佟林点点头，那好吧。海川也没说别的，因为东侠知道这个佟林呐、啊、不善言辞，外表看佟林没毛病，那现在就差什么功夫了，看看你够不够别开天地。先从这个气功开始做起，外边搬了几个长条大凳，每个人一个凳子，五心朝天呐、啊。这练武的他有一个特殊本领，真要是正宗练武术的有气功的人，五心朝天往这儿一坐，眼观鼻， 鼻问口，口问心，五心朝天打坐更，叫声气功，削准周身，气压丹田，使自己进入一种静态，一下子哗，浑身舒展，仿佛自己进入太空之中，飘飘荡荡，荡荡飘飘啊！就打坐一个更次，两个小时，拿现在钟点计算，等于睡了一夜大觉。但是你得有定力，有功力，有的坐不住，往那儿一坐，心乱如麻，没有气功，五心来回翻卷，思前想后，前七百年古，后八百年康，老张家怎么长，老李家怎么短，鸭子上了山，黄河水要干，谁欠他二两银子没有还，哎，老李家的女的长得漂亮，有个姓马的啊，伊斯兰，都这个你瞎搁这寻思，你还定什么力，打什么坐呀，是不是心神不稳，那你根本不是练武术的。两个人在一交手，那叫心随意走，意随气走，气意相合，你得有定力，专心致志，那才能和人家比武较量，什么都乱想乱寻思，那根本不行。没有定力的人做事儿也是如此，你不专一。所以佟林点点头，那么这样大伙全坐这儿了。哎，东夏说，我先睡吧，然后往凳子上一坐，把腿一盘，左腿压右腿，右腿搬上来，脚心朝上，两个手扶在客气盖上，把掌心朝上，然后一闭眼睛，也就那么一分多钟吧。就见东霞气息均匀，一看就是睡着了。嘿，你赶上李渊点点头，不愧是镇东霞啊，不愧是掌握螳螂门的大掌门呐、啊，太好了。李渊也不示弱，往那一坐，那边天灵侠王凤、地灵侠黄蜂都坐好了。二侠一看。哎嘿嘿，好嘞，哎呀，打坐，哎呀，多少年不打坐了，那些年就躺着坐了，行了，我也坐吧。二侠往这一坐，也沉过去了。佟林呐，往这一坐，这个时节，东霞把这眼睛微微往上一撩，实际他似睡没睡。这个练武术的，都属于那种高度警惕，他睡觉有的都不脱衣服，把那兵刃都压在枕头那儿。你像东霞这级别的，左脑睡右脑不睡，那咱们人为什么做梦呢？就平常人为什么做梦啊？啊，就做梦这东西生理上的反应，科学上还解释不开，你说到底为啥做梦吧，这东西到现在也是个谜啊。有的科学解释是脑细胞活跃，也没得到认证。据说咱平常人做梦啊，是那大脑小脑有一个没休息，哎，那个要睡没睡那个，有没休息那个，就活动非常频繁，脑细胞非常活跃，这人就产生做梦了。白天想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练武术的这个完全就把大脑给分开了，左脑入睡，右脑不睡，右脑非常清醒，以致外边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马上就知道。东霞这时候眼睛微微往上这么一撩，一看这佟林呢，哎呦，入定坦然呢。特别是佟林这脑瓜子上冒热气儿，你看这个，

0: 逼出汗的，这还少见。董夏点点头，那么这边李渊也看见了。哦，好，海川的功夫不错，内力相定，已经入眠呢。二侠呀，早过去了。哎，二侠呀，心里头非常坦荡，所以呢，啥也不想，没有胡思乱想的。有一位，现场有一位跟猴子似的，谁呢？就那张望，我去那个，哎呦呦呦，往这一坐，这腚都疼啊！你说这板凳也没个垫儿，你这玩意儿，好家伙，跑这儿遭这罪干嘛呀？哎呀，我的妈呀！行了。哎，你们慢慢坐吧。他没吱声，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他就出来了，把门呢慢慢就关上了。哎呀，坏了包！张望是个心比较细的人，我得看看后院，是吧？为啥呢？那爷怎么样呢？是不是？那爷是不是睡了？外边把门那几个是不是精神着呢？万一那把门的睡着了，爷没睡着，这不麻烦？真要来个人，可就坏了。哎。就在这时啊，房门一开，二侠也出来了。二侠也没睡，我说徒弟，哎呀，师傅怎么的？哎呀，我呀，这个睡呀睡不实，因为什么呢？这个雍亲王在咱家呀，你说万一逃到人家出点毛病，不就麻烦了吗？我说对呀，走吧，咱爷俩去寻寻梗啊，查查岗，聊聊哨。爷俩来到后院，一抬头是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听。
5: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书接前文，侯二侠和他徒弟坏着包张望两个人呐，就有打这前院出来了。干嘛去？想看一看雍亲王胤禛是否安全，因为王爷在侯家庄住啊，这要出点事儿可就麻烦了。可两个人刚拐过这月亮门，二侠那眼睛多尖呢，他突然发现就在那个西边那墙头探出个脑袋来，这个人唰一幽身可就进来了。因为两个人走的影壁这儿，这是一个暗处，二侠能看到这个人，这个人没看到二侠。山东侯二侠一拍坏了包张望，哎呦，就这么拍一下子没吱声。不过二侠可心里明白啊，这没有开张的油盐店啊，这开了张了，这绝不是侯家庄的人啊， 这鬼鬼祟祟的进来，这干什么？什么意思？王爷在这住着呢。他低低声音对这坏着包张望说：“我说啊，你在这儿看住了啊，往前走就是王爷的住处，我看看这个小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坏着包张望还没看着呢，他那个师傅什么意思？你就甭吱声了。手啪！二侠一用身，那可真是行死了一猫，恰似猿猴啊！在武林当中，论轻功，二侠得是上乘，就像一阵风一样，唰，一个大摩拳就过去了，顺房顶就滑过去了，根本没有任何动静。那么单说这个人进来，二侠搂住目光已然看清楚了，这个人手握着一口刀，这个刀是明晃晃的刀，他为了怕这个刀被这个月亮光反光，所以把这个刀用黑绫子缠上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这就绕进来了。这个人对这个路线不太熟，左瞧瞧右看一看，搂住目光，二侠在后边盯住他的身形，嘿嘿，这好啊，来了。哎呀，侯家庄一晃多少年不来人了，他指这个不来人就是半夜，谁敢上这儿来趟趟马来呀？哎呀，这小子这胆儿还真不小啊，我把你等住就得了。得，二侠一飘身像棉花花一样就落到这小子身背后，准备探手就把他抓住。二侠这胳膊还长，苍手白猿嘛，双手过膝呀、啊。二侠一探手，这个人也感觉到有一种危险临到身旁，但他不知道这个危险来在何处。也就在这么个光景，这坏着包张望喊上了：“谁？”坏着包张望喊的可不是来的这个人。因为这时张望突然发现在他的身后，也就是边上有这么一趟厨房，厨房里有个人。这人干嘛呢？拿着火折子点火呢，啪，已经把这火折子晃着了，这个火呀也被点起来了。因为这个整个厨房有柴草，他早已把那个油啊都倒好了，特意在外边带进了一桶酥子油啊，所以这个火光这么一亮，这个火光亮的有点大，不像烧火做饭的火光，也不像点蜡的火光，就噗就出了这么一下火光，就在张望身背后，所以张望感觉到那个厨房有动静，他这么一回身一看，这个火起来了。火光之中有一个人，所以这个张望就喊了这么一嗓子：“谁？”厨房这个人被惊动了，二侠前边这提着刀的也被惊动了，一个蛇窜皮唰就出去了。他可不知道二侠在后边呢，他出去了，二侠也出去了。二侠紧接就喊了这么一句：“啊，得来贼了！我小子，你哪里跑？”二侠可没大声喊，这个压低的声音喊这么一句，为什么呢？他有顾虑，雍亲王在那儿睡觉呢，你这连吵着带喊的叮当起来之后，把王爷再惊动了，所以啊，二侠是压低的声音：“你哪里走？你是干什么的呢？”这小子可吓坏了，哎呦，后边贴一位上来了，所以这小子一拧身，擦，就上房了，然后奔北坡就下去了。啊，你跑不了，肉肉肉，就三个纵跳，就基本上搭到这小子身背后了。这小子也急了，一掏白布囊里边拿出一东西来，也说不上什么，往回这么一扬手，啪，漫天飞舞，就这么一家伙，一道白光。二侠一看啊，哇，这种东西叫迷目杀， 是练武术的一种东西，跑的时候就像一把沙子，帽子白粉，帽子白烟，呛到眼睛，呛到鼻子上，好家伙，让你鼻涕眼泪直流啊！哎呀，你这个小子你真行啊，腰连骨一绷紧，一个汗的八葱，二侠起来三丈多高，得躲这股烟儿啊，等他落下来再瞧这小子以踪迹不见，一回头，这时候庄子里是大火熊熊，就是二侠家中着了大火了，了不得啦，着火啦，赶紧救火，哒啦啦，这就乱套了，仗的人多呀，把这火救灭了，雍亲王也起来了，哎呦，怎么的了，厨房着火了，二侠回来了，我说啊，大伙紧张点吧，东侠问呢，怎么了，来人了，我没抓住他，他用那迷目纱往这么一扬，我这么一躲，他这紫楞就没了，哎呀，厨房，对呀，张望往前一探脑袋，我看着一个人啊，就在那厨房里一晃身影，我问是谁，他把火点着了，等我到厨房，我一看着这样，赶紧要救火，那人又打后窗出去了，四外大搜，没有找着这人，火光冲天呢，火就灭了，虚惊一场，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就在这么个光景，大伙发现佟林没了，那海川呢？天灵侠王陵，地灵侠黄蜂，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前后院找海川，雍亲王也找，海川没了，不大一会儿海川回来了，往这儿一站，海川呐，干嘛去了？追去了，就在火光这么一起来，也就是张望就这么一嗓子，谁把前院这几位打坐的给惊着了，现场打坐的有东侠佟林，天灵侠王凤，地灵侠黄蜂，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二侠不走了吗？那你想这个武术家往这一坐，坐着睡，虽说睡着了，那练的都是全手叶击四尘的功夫。什么叫全手叶呀？你看那好狗啊，村子里头那个往地上一趴，鼻子尖儿挨着地，嗯，你就是二里地外来人，通过地波正感，这狗能嗅觉出来，这叫全手叶，它有一种察觉，鸡似尘，你看那个公鸡啊，到时辰它准叫，他那是一种啊生理反应，所以作为一个武术大家往这儿一坐，虽说是定睡，但是这耳朵外边有什么风，哪片落叶落下来都听得清清楚楚，就这么一句谁，突然之间东侠就醒了，眼睛这么一睁啊，那窗户开了呢，窗口不大，他这么一睁眼睛，腰连骨一绷紧，顺着凳子就射出去了，他往外射，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也往外射，两个人同时奔这窗户，这人可在空中呢，窗口不大呀，那可配合的真是默契，两个人一反身就在空中翻身，脊梁骨对着脊梁骨，后脑勺对着后脑勺，如同一条线，如同一条鱼一样，由打窗户就射出去了，杀，这叫默契啊，什么叫武术大家，心有灵犀一点通，然后就奔这声音线下来了，他这儿出去，王林黄蜂也出去了，佟林飘身出去了，海川先上房，一看有头黑影，就厨房放火，那小子奔南下去了，海川穿房越脊，滚起八脖子追下来了。咱们这里要说清楚，海川的轻功啊略逊一筹，没有十全十美的武术家，没有十全能的运动员，说这个运动员举重也行，射击也行，短跑也世界冠军，打乒乓球也是全世界无敌，下象棋啊更了不得，胡荣华见着他都躲，那胡司令十届蝉联冠军，说见着那有可能吗？没有那样运动员，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有其章，各有其道，各有其力。同林的人盘武功非常棒，天盘和地盘就差点。但是即便这样，追这个人眼界又追上了。前边这小子跃出侯家庄，回头看了半天，大火起来了，哟，来人了，扭头再跑，佟林往上追，两个人前后脚差三四丈这么远，前边有条河，这小子咕咚扎河里去了，佟林崩站在河边上傻了，怎么傻了呢？海川呐，旱脚巴鸭不会水，这人来两个狗刨，脑袋露出来，冲佟林一笑，姓佟的认识我吗？搂住目光，佟林看半天，你是谁呀？我是谁？我是小棒槌韩宝。啊，韩宝，韩宝，我来问你，有件事情你必须讲清楚。不用问，黄公盗宝就是我干的，小小之计数三能，棒盖三江任纵横，吹开肺腑心明亮，一心要进北京城，科举文章经海外，聪明之计数三能。这是一首藏鼎诗。小棒槌一颗葱，我就是韩宝，那一颗葱就是吴志广，我拜把的兄弟，后边给你安上了名字，目的是给你找找麻烦，最大的目的是想把你勾引出来，引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我大师哥被你掌阵吐了血，二师兄被你打得养伤在家呀，所以我们呢始终尾随你们，看看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去。啊哈哈哈哈哈哈！韩宝哈哈大笑，佟林，有本领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有本领到那儿去拿去。离开你那雍亲王胤禛，你失去靠山，你什么也不是，还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最近马上杭州夺旗擂，夺杭州浙江总标旗，有擂台呀，你要有本领，佟林到那擂台去找我们去啊！我告诉你，我师父都来了。行了，别的不跟你说，让你知道知道就完了。说完这句话呀，一眨猛的没了。小棒槌水性太高，实际这一个猛的下游啊好几里地，人家出来跑了。佟林站这可就傻了，俩眼捏呆呆发愣，这是真的了，都让东侠和二侠说正道了，韩宝吴志广干的，找了半天没有，转身行回来。大伙一看佟林，海川就把方才所发生的事情跟众侠可说了一遍。东侠点点头，原来韩宝吴志广始终尾随你们，既然点着了我的侯家庄，我老侯家没事，没多大损失，这就是公开向我们侯家庄挑战，所以东侠更有理由来帮你海川。第二天打扫干净，这回东侠呀可下了决心了，一定帮海川。你平白无故你点我们家干啥呀？这韩宝吴志广始终跟着佟林和雍亲王伺机下手，这一直跟到侯家庄给点了把火，想夜行刺雍亲王，结果被二侠发现，这就众群雄准备够奔云南。也就在这么个光景，吃完了午饭，第二天准备走，外头跑进人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侯爷，侯爷！东侠一探身，谁呢？原来是英雄酒楼的掌柜的。这二侠家呀，家臣人质，不光开镖局子，在本庄，在东仓府开了两座大酒楼，叫英雄酒楼，什么意思啊？凡是练武术到侯家庄来，哎，那得热情招待呀。在家里吃那是一个感情，请到外边啊，另一种身份。所以开了一个大酒楼，这个酒楼啊，挂多少幌呢？挂四个。这过去挂幌是很有说道的，就是酒楼外边挂那幌，哎，一个幌的 就是随时便饭、零碎小吃、煎饼果子、大油条，吃点米粉什么的，这是一个幌的。俩幌的就有菜了，你就点什么菜，都可以。有四个幌的那就可以了，不说是大吧，最大的是八个幌，那八个幌的什么都能做，天上飞、地上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但是二侠这个饭店呢，够八个幌。二侠这个人呢谦虚，做什么事儿都小心，所以呢就挂了四个幌，三层的大酒楼啊。你说在朝富林侯家庄，谁能敢到这个馆子来惹祸来？没有，他也不敢。可今天掌柜的跑进来，说侯爷掌柜的，因为那酒楼是人家的，这是啊，管理掌柜的，大堂经理吧。来了个人，周桌子不给钱，吃了那么多，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事儿，打又打不过，请爷您过去看看去吧。哟呵，这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的，昨天夜进人点着了火，这今天饭店来砸来了，砸幌来了。哦，东侠一锁没封，二弟呀，你去看一看。大伙说的都去吧，能在侯家庄敢砸侯爷的饭店，这还了得吗？啊，都去。这全来了，那也不能去啊。雍亲王胤禛呢，在东侠陪子喝的茶，其余人等都想看一看，因为这酒馆掌柜的说了，来这么一位吃饭不给钱，还打还打不过。那么在去的路上，二侠就问，哎，我说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哪个门户的，什么门派的？哎呦，二爷呀，这个人长什么模样？身高有一丈啊，大脑袋呀，问题他是这俩眼珠子还不一样，大眼睛像个鸡蛋点个黑点一样那么老大，那小眼睛啊就像细面拉口似的一条缝，哦，那叫刺胸眼儿。哎，对了，大鼻子、大嘴、大哈喇叭、肚大腰憨，光个膀子，穿一个鹿皮大坎夹子，后边背了一对斧，他说是不叫斧，那他说什么？他说叫爹，他背俩爹，那个是福啊，福字的福，上边是福字，底下个锦字。对呀，我说是福字，他说是爹字，就愣管那福字叫爹，他背俩爹，他说。然后呢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要了八碗牛肉就吃，吃多少你知道吗？八碗牛肉啊，另外非得要点饼，吃了多少饼？32张饼外加6个馒头。然后我们就说你算账吧，他说算完了。我们说什么时候算去？他说给了50两银子。我说你给谁了？他说前边那酒馆。我说前边那酒馆和我这儿不同不一样。他说一样啊，你们都挂四个幌啊。他说了，凡是挂四个幌的酒馆饭店都是一家的，所以他早已经把银子给完了，吃完转身走。我们能让他走吗？就拦他一下，结果一拦坏了，这位一抬手啊，跑台的张三啊，顺窗户就出去了，就掉地下了。然后上灶的王胖子出来，拿马勺揍他2下，打的脑门子当当当直响，还蹦蹦直冒火星子。这小子把爹掏出来了，不是，把斧子拿出来了，然后就那么一晃，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趴下撒，最后达成一个协议。什么协议啊？他让我们大伙揍他。他趴地下了，他说你们揍吧，把我打疼了，你们解完恨了，也就算完账了，就等于。结果这小子就趴在那儿的，我们也一开始没默开打，后来说敲着敲着嘛，就什么擀面杖啊、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和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肘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灰耙、外带盖水瓢，我们都用上了，叮叮当当打了半个时辰。完了呢，怎么了？完了之后我们停下之后，那哥们儿睡着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0: FM 107.8， 聊城 FM 87.6， 临沂 FM 102.3， 菏泽 FM 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李寻欢在叼着木头，那穿着红衣服的小姑娘一直在旁边呆呆地瞧着他，突然地问道：哎，你究竟在叼什么呢？
6: 怎么，你看不出？
1: 我看你好像是雕一个人像，但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完成它呢？也好让我看看你雕的这个人漂不漂亮啊。
6: 李寻欢的笑容消失了，不停地咳嗽着。
1: 他就因为不愿被人看到他雕的是谁，所以每次都没有将雕像完成。虽然也可以雕另外一个人的像，但他的手却已仿佛不听他的话，就算他雕的不是他，雕出来的轮廓也像是他，因为他无法不像他。窗外的天色已渐渐暗了，小姑娘燃起了灯，突然笑着说道：今天你直到现在还没有喝酒？
6: 啊，
1: 你不想喝酒吗？
6: 偶然清醒一天呢，也没什么不好。
1: 小姑娘眨了眨眼睛，笑着说：我看你呀，还是喝些酒好，一天不喝酒，你的手啊就在发抖。
6: 李寻欢的笑容又消失了，慢慢地抬起手，手里的刀锋在灯光下散发着淡淡的青光，光芒闪动着。
1: 难道我的手真的在发抖？
6: 李寻欢的心渐渐往下沉，他就怕有这么一天，不喝酒手就会发抖。一只颤抖的手怎么能发得出致人死命的飞刀？他用力握着刀把，指节都因用力而发白，但刀锋上的青光依然不停地闪动着。李寻欢突然觉得这只手比铅还重，连抬都抬不起来。他慢慢地垂下了手，望着窗外的天色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1: 今天是9月13了，明天就是初一。
6: 李寻欢缓缓地闭上眼睛，过了半晌又张开。那郭先生呢？
1: 小姑娘看了他一眼，他说他要到镇上去走走。他嫣然的一笑，接着说：你若想喝酒啊，为什么一定要等他呢？我难道就不能陪你喝酒吗？
6: 李寻欢勉强地笑了笑： 你现在啊就开始喝酒，未免还太早了些吧。
1: 那既然迟早总是要喝的，还不如啊早些喝的好。
6: 李寻欢垂手望着自己手里的刀锋，突然用力磕下了一刀。
1: 他磕得很快，木已将变成了人像，很快就完成了。
6: 那清秀的轮廓，挺直的鼻子，看来还是那么年轻。但人呢，人已老了，人在忧愁中总是老得特别快的。
1: 李寻欢痴痴地望着这个人像，目光再也舍不得移开，因为他知道从今后已再也见不到他。
6: 突然一人说道，
7: 这人像好美呀，是谁呀？是你的情人？
6: 小姑娘也回来了，手里拖着个盘子，不知何时已站到他身后。
1: 李寻欢勉强地笑了笑，将人像藏入了衣袖。
6: 哎，我呀也不知道他是谁呀，也许是天上的仙女儿吧。
1: 小姑娘眨着眼摇着头说，
7: 你骗我，天上的仙女儿都很快活，你磕的这个女子啊看来却是那样的忧伤。
6: 地上既然有很多快活的人，那天上为什么不能有忧伤的仙子呢？
7: 可是你却并不快活呀，因为你喜欢这个女人却得不到她，我猜的对不对？
6: 李寻欢的脸色变了，一颗心也沉了下去。
1: 小姑娘笑着说道，你呀用不着再瞒我，看你的脸色呀我就知道我猜得不错。
6: 李寻欢苦笑了一声，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7: 既然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那你为何直到现在还忘不了那个女人呢？
6: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黯然地说道，等你啊活到我这样的年纪，你就会知道你最想忘记的人也正是你最忘不了的。
1: 小姑娘慢慢地点了点头，慢慢地品味着她这两句话中的滋味，似已有些吃了，连手里托着的盘子都忘记放下。
6: 过了很久，小姑娘才悠悠地叹息了一声，
7: 哎，别人都说你又冷酷又无情，但你却不是那样的人呢。
6: 你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7: 我看你啊既多愁又善感，正是个不折不扣的多情种子。你若真的喜欢上一个女人，可真是那个女人的福气。
6: 这也许啊是因为我还没有喝酒啊。我喝了酒后啊就会变得麻木了。
7: 小姑娘也笑了，那么我还赶快喝些酒吧，我也想变得麻木些，也免得呀苦恼。
6: 她突然拿起了盘子里的酒壶，将半壶酒喝了下去。越是年轻的人酒喝得越快，因为喝酒也需要勇气，越有勇气的人醉得自然也越快。
1: 小姑娘的脸已红如桃花，突然瞪着李寻欢说，
7: 我知道你叫李寻欢，你可知道我叫什么吗？
6: 你没有说我怎么会知道啊？
7: 你没有问我，我为何要说呀？
1: 小姑娘咬着嘴唇慢慢地接着说，
7: 你不但没有问我的名字，也没有问我是什么人，怎么会一个人留在这里，别的人都哪里去了呢？你什么都不问，是不是觉得你已快死了，所以什么事儿都不想知道？
6: 哎，小姑娘，你醉了，女孩子喝醉了，最好赶快回去睡觉啊。
7: 你不想听，是不是？我偏要告诉你，我告诉你啊，我没有爹，也没有娘，所以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五年前姐姐把我买下来，所以我就姓林。小姐喜欢我叫玲玲，所以我就叫做林玲玲。
6: 她痴痴地笑着接着说，
7: 林玲玲，你说这个名字好不好啊？ 就像是个铃，别人摇一摇我就铃铃铃铃铃铃的响，别人不摇我就不能响。
6: 李寻欢叹了口气，这才知道这个小姑娘也有段心酸的往事，并不如她表面看来那么开心。
8: 为什么我总是遇不着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呢？
7: 这是玲玲说道。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一个人留在这里吗？告诉你呀，也没关系，小姐叫我留在这里就是要我看住你，每天想法子让你喝酒，让你的手发抖。她说呀，只要你的手一开始发抖，你就活不长了。
6: 他瞪着李寻欢，像是在等着李寻欢发脾气，但李寻欢却只是淡淡的一笑。
8: 十年前就已有人说呀我快死了，但我却还是活到现在。哎，玲玲，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7: 玲玲瞪着眼睛，我已告诉你我是在害你，你为什么不骂我呀？
8: 我为什么要骂你呀？你只不过是个小铃铛而已。哎，这每个人呐，活在世上都难免要做别人的铃铛。你是别人的铃铛，我又何尝不是啊？那摇铃的人自己身上说不定也有根绳子被别人拎在手里。
7: 玲玲瞪着眼睛瞧了他很久，突然也长长叹息一声说道，哎，我现在才发觉你这个人真不错，小姐为什么偏偏想要你死呢？
8: 一心想要别人死的人呐，自己也迟早要死的。
7: 但有些人死了大家反而觉得很开心，那么有些人死了大家却都难免要流泪。他低下了头，悠悠地接着说道，你如果死了我说不定也会流泪的。
8: 因为我们已是朋友了啊，至少我们已认识了很多天。
7: 玲玲摇着头，那倒不见得，我认识那位郭先生比你久多了，他若死了我就绝不会流一滴眼泪。他自己又笑了，又补充地说道，因为我若死了他也不会流泪。
8: 哦，你认为那位郭先生的心肠很硬？
7: 玲玲撅了撅嘴，他也许根本就没有心肠。
8: 你若真的这么想你就错了。玲玲啊，有些人呐，表面看来虽然很冷酷，其实却是个有血性够义气的朋友。越是不肯轻易将真情露出来的人呢，他的情感往往就越真挚。
7: 李寻欢的心中像是有很多感触，竟被发觉郭松阳站在门口已很久，他的确不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此刻郭松阳还是静静地站在门后，脸上连一点表情也没有。
6: 阳光很早就照亮了大地，
7: 李寻欢醒得更早，他几乎根本就没有睡着过。天没亮的时候，他用冷水洗了澡，将须发也洗了干净，换上了三天前他自己从镇上买来的一套轻布衣服。他的身材既不胖也不瘦，所以虽然买的是套很粗糙的现成衣服，但穿在他身上却很合身。
6: 现在面对窗外的阳光，他觉得精神好多了。
7: 一个人身上若是干干净净的，精神自然会好得多。他一定要使自己干净些精神些，因为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到了今天晚上，他说不定已不再活在这个世上，但他活着的时候就要干干净净的，死也得干干净净的死。
6: 今天这一战他的胜算并不大， 能活着的机会实在很少，但只要还有一分希望，他就不会去放弃。李寻欢他不怕死，却也不愿死在一双肮脏的手下。阳光灿烂，枫叶嫣红，能活着毕竟不太坏啊。他用一条青布袋竖起了头发，正准备刮脸，突然有人说道：
9: 你的头发还这么乱，怎么去会家人呢？我再替你梳梳吧。
6: 玲玲不知何时走了进来，眼睛红红的，似乎昨天晚间喝了酒，这酒到现在还没有醒，又似乎昨夜曾经偷偷的哭过。李寻欢微笑着点了点头，在窗前的木椅上坐下，阳光恰好照在他的脸上，他觉得很刺眼，就将眼帘闭上。然后他突然间又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事。那天天气也正和今天同样的晴朗，窗外的菊花开得正艳，他坐在小楼前，也有个人在替他梳头发。直到现在，他似乎还能感觉到那双手的细心和温柔。那天他也是正准备动身远行了，所以他梳得特别慢。那个女人慢慢地梳着，似乎想留住他，多留一刻也是好的。梳到最后时，女人的眼泪就不禁滴落在他的头发上。就在那次远行回来时，李寻欢遇到了强敌，几乎丧命，多亏龙小云救了他，这也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但他却忘了龙小云虽救了他一次，却毁了他李寻欢一生。有些人为什么永远只记得别人的好处呢？李寻欢闭上眼睛苦笑地说道：那天我走后总算还回去了，今天我一去之后还能活着回来吗？那一次我若就一去不返，岂非还好得多？他不愿再想下去，慢慢地将眼睛张开一些，突然感觉到现在正替他梳头发的一双手也梳得那么慢，那么样的温柔。他不仅回头，就发觉有一粒晶莹的泪珠也正从玲玲的脸上往下流落，终于滴落在她的头发上。同样温柔的手，同样晶莹的眼泪。李寻欢仿佛又回到了十余年前那阳光同样灿烂的早上，恍恍惚惚间已拉住了他的手，轻声地说道：你哭了？玲玲红着脸扭过头，咬着嘴唇说：
9: 我知道你的约会就是今天，所以才会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
6: 李寻欢没有说话，因为他已发觉这双手毕竟不是十年前的那双手，十年前的时光也永远回不来了。玲玲悠悠地接着说：
9: 你就要去会你的家人了，我心里当然难受。
6: 李寻欢缓缓地放下他的手，勉强地笑了笑：
8: 你呀，玲玲，你还是个孩子，难受究竟是什么滋味，你现在还根本不懂。
9: 我以前也许还不懂，现在却已懂了，昨天也许还不懂，今天却已懂了。
8: 怎么，你一天之中就长这么大吗？
9: 当然，有人呢在一夜间就老得连头发都白了，这故事你难道没听说过？
8: 他是为了自己的生死而忧虑，那你为什么呢？
9: 我是为了你。你今天一去还会回来吗？
6: 李寻欢 沉默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了一声：“
8: 哎，怎么，你已经知道了我今天去会的是谁了？”
6: 玲玲沉重地点了点头，将她的头发理成一束，用那条青布带扎了起来，一字字缓缓地说道：“
8: 我知道，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的，谁也留不住你。等你长大后啊，玲玲，你就知道了，有些事你非做不可，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6: 玲玲看了他一眼，但我如果是你昨夜为他雕像的那个人，你就会为我留下来，是吗？
8: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脸上渐渐露出了痛苦之色，低声地说道：“我并没有为他留下来，我从来没有为他做过任何事。”
6: 然后李寻欢豁然掌身而起，目光遥望着窗外说道：“
8: 时候已不早了，我该走了。”
6: 这句话没有说完，郭松阳已走进来，大声地说道：“
10: 我刚回来，怎么你就要走了吗？”
6: 他手里提着这酒瓶，醉眼朦胧，脚步也有些不稳，人还没进屋子，已有一阵阵的酒气扑鼻。
8: 李寻欢笑了：“原来郭兄夜晚竟在镇上与人长夜之饮啊，为何也不来通知我一声啊？”
6: 郭松阳笑了：“
8: 有时啊，两个人对饮才好，多了一个人就太挤了。”
6: 他突然压低了语声，一只手搭在了李寻欢的肩头，悄声地说道：“
8: 小弟心情不好时，喜欢做什么事儿，你总该知道的。”
6: 李寻欢笑了：“
8: 哦，原来……”
6: 他两个字刚说出，郭松阳的手以闪电般的点住了他七处穴道，
8: 李寻欢的人已倒了下去。
6: 玲玲大惊失色，赶过去扶住了李寻欢，惊呼地说道：“你这是干什么？”
8: 在那一刹那间，郭松阳的酒意已完全清醒，一张脸立刻已变得如岩石般的冷酷，沉着脸说：“他醒来时，你对他说，与上官金虹交手的机会，并不是时常有的。这个机会，我绝不能错过。”
9: 玲玲吃惊地看着他：“你难道要替他去？”“
8: 我知道李寻欢绝不肯让我陪他去，我也不愿意让他陪我去。这也正如喝酒一样啊，有时要两个人对饮才好，多一个人呐，那就没趣喽。”
6: 玲玲愣了半晌，目中突然流下了眼泪，黯然地说道：“
9: 他说的不错，原来你也是个好人。”
8: 郭松阳冷冷地说道：“我无论是死是活，都不愿见到有人为我而流泪。看到女人的眼泪，我就恶心，你的眼泪还是留给别人吧。”
6: 他豁然转身，连头也不回，大步地走了出去。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李寻欢虽然不能动不能说话，却还有知觉的望着郭松阳走出门，他的目中似已有热泪将夺眶而出。也不知过了多久，玲玲才擦了擦眼泪，低声地说道：一个人一生中若能交到一个可以生死与共的一起朋友，那当真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得多。他俯首凝视着李寻欢，过了半晌，黯然地接着说道：你当然也为他做过许多事，所以他才肯为你这么做。
6: 李寻欢闭上眼睛，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受。他突然发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时实在很难了解。他的确为很多人做过很多事，那些人有的已背弃了他，有的已遗忘了，有的甚至还出卖过他。他并没有为郭松阳做过什么，但郭松阳却不惜为他去死。这就是真正的友情，这种友情既不能收买，也不是可以交换得到的。也许就因为世间还有这种友情存在，所以人类的光辉才能永存。屋子里骤然暗了起来，玲玲掩起了门，关好了窗子，静静地坐在李寻欢的身旁，温柔地望着他，什么话都不再说。四面静的，甚至可以听到铜壶中沙漏的声音。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郭松阳是不是已开始和上官金虹、金无命他们做生死之斗？郭松阳的生死也许已只是呼吸间的事，但我却反而安安静静地躺在这里，什么事也不能为他做。想到这里，李寻欢的心好似已裂开。突然间的楼梯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脚步很轻很慢，但李寻欢一听就知道有两个人同时走上来，而且这两个人的武功都不弱。接着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当当当。玲玲骤然紧张起来，来的会是什么人呢？是不是郭松阳已遭了他们的毒手？他们现在又来找李寻欢。当 当当，这次敲门的声音更响。玲玲的脸上已溢出了冷汗，突然抱住李寻欢，四下张望着，似乎想找个地方将李寻欢藏起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门声不停地响起来。外面的人显然很焦急，若是再不去开门，他们也许就要破门而入。玲玲咬着嘴唇大声地说道，
7: 来了来了，急什么，总要等人家穿好衣服才能开门呢。
6: 他一面说话，一面用脚尖挑开了衣柜的门，将李寻欢藏了进去，又抓了起衣服堆在了李寻欢的身上。李寻欢虽然从不愿逃避躲藏，怎奈他现在连一根小指头都动不了，也只能任凭玲玲摆布。只见玲玲对着衣柜上的铜镜整了整衣衫，理了理头发，又擦干了额角和鼻子上的冷汗。突然他就将衣柜的门紧紧地关上，嘎嘣一声上了锁。他嘴里嘀嘀咕咕自语地说道，
7: 哼，好容易偷空睡个午觉，偏偏又要来人，我这人怎么如此命苦啊。
6: 声音渐渐远了，然后李寻欢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门开了，声音却反而突然停顿。玲玲似乎是在吃惊发呆，门外来的显然是两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来的是不是上官金鸿和金无命？门外的人也没有先开口，过了半晌才听玲玲说道，
7: 两位要找谁呀？
6: 莫非是找错地方了？门外的人还是没有开口，只听砰的一声，玲玲似乎被他们推的撞到了门上，然后就听出有两个人的脚步声走了进来。衣橱里又暗又闷，若是换了别人，在李寻欢这种情况下被关在衣橱里，只怕要紧张的发疯。来的人显然不怀好意，否则怎会对玲玲如此粗鲁？但李寻欢这时反而平静了下来，遇到这种无可奈何的事，他总会先想法子使自己保持冷静，因为他知道自己纵然急疯了也没有用。这时玲玲已叫了起来，
7: 哎，你们什么意思啊？难道是土匪吗？
6: 李寻欢心里几乎想发笑，他想起自己那天来的时候，玲玲也将他当做了强盗，这小姑娘别的本事没学会，装腔说谎的本事倒已真学得和林仙儿差不多了。来的这两个人却完全不理睬他，在外面的两间屋子里走了一圈，似乎在四下搜寻着，然后走了进来。玲玲也冲了进来，大声地说道，
7: 这是我们家小姐闺房，你们怎么可以随便地往里闯呢？
6: 到了这时，来的这两个人终于开口了，一个人说道，
7: 我们正是来找你们家小姐的。
6: 这声音竟然很温柔，很好听，而且说话时还带着笑意，来的竟是女人。李寻欢不仅也觉得很意外，他也想不到居然会有女人到达这里来，这就难怪玲玲看到他们时会吃惊发呆了。只听玲玲说道，
7: 你们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啊？你们认得她？那女子说道，当然认得呀，不但认得呢，而且还是好朋友啊。那既然如此，两位为何不早说呢？害得我呀还将两位当土匪呢。那女子笑了，哟，我们的样子你看难道很像土匪吗？
6: 玲玲看了他一眼，哎呀，这两位你们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的土匪呀已经跟以前他不一样了，有的简直啊比两位还要斯文还要漂亮，谁也看不出他们的身份来。这个小姑娘当真是很鬼精灵，骂起人来一个脏字也不带。那女子还没说话，已听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
7: 哎，你们家小姐到哪里去了？ 请他出来好吗？这声音很低，说话的人嗓子似乎有些嘶哑，但也很好听。李寻欢觉得这声音仿佛很熟悉，却想不起他是谁了。玲玲笑了：“
8: 两位啊，来得真不巧，小姐前几天就出门了，只留我一个人在这里看家。两位有什么事儿，告诉我也一样。”
7: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8: 这个就不知道了，小姐也没有说，我怎么敢问呢？
7: 另外一个女子突然冷笑了一声：“哼哼哼，
8: 我们一来他就出门了，哼，我们不来他天天都在这里，难道他知道我们要来就躲起来不见人了吗？”
6: 这话说得很不客气，果然像是来找麻烦的。难道他们是为了已知道自己的丈夫时常到这里来和林仙儿幽会，所以特地赶来捉奸的吗？
8: 这时玲玲还在笑：“两位既是小姐的朋友，她要知道两位到了，欢喜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躲起来呢？”
7: 那个女子也笑了：“
8: 有些人呐，什么人都敢见，就是不敢见朋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6: 另一个女子冷冷说道：“
8: 这也许是因为她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做得太多了。”
7: 玲玲听着这句话笑了：“
8: 两位啊，真会说笑话。这地方这么小，一个大人就算要躲起来，也没地方躲呀。”“啊，是吗？这地方我虽然不熟，但我要躲起来倒说不定可以找个地方。”
7: 玲玲看了他一眼：“那么姑娘除非躲在衣橱里。”
8: 他痴痴地笑着又接着说道：“但一个人若躲在衣橱里啊，岂非闷也要被闷死的，那滋味啊一定不好受。”
7: 那女子也笑了：“
8: 不错啊，你们家小姐金枝玉叶，自然不肯躲到衣橱里去的。”
6: 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仿佛觉得这件事儿滑稽得很。笑了很久，那女子才接着说道：“
8: 只不过你们家小姐既然不肯躲到衣橱里，那我问你，现在这个衣橱里的人是谁呢？”
6: 玲玲愣住了：“
7: 谁？衣橱里有人？啊，衣橱里有人吗？怎么连我都不知道呢？”“
8: 哼，衣橱里若没有人，你为什么一直挡在我前面呢？难道怕我们偷你们小姐的衣服吗？”“
7: 没有啊，我哪里挡在你们面前呢？”“
8: 小妹妹，你虽然很聪明很会说话，这可惜呀，年纪还是太小了点儿，要想骗过我们这两个老狐狸呀，恐怕还要再等几年呢。”
6: 李寻欢虽然看不到玲玲的脸儿，但也可以想到玲玲此刻的脸上表情一定难看得很，他自己心里当然也并不好受。一个大男人若被发现躲在衣橱里，那实在不是件很愉快的事。他想不出这两个女人会将他看成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也猜不出这两个女人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这女子轻言细语，脾气仿佛温柔极了，但每句话说出来，话里都带着刺儿，显得见必定是个极深沉又厉害的角色。另一个女子，她的话虽然说的不多，但一开口就是来找麻烦，似乎对林仙儿很不满，一心想要找林仙儿算账的。听他们脚步声，这武功都不弱，并不在林仙儿之下。李寻欢只希望此刻躲在衣橱里的真是林仙儿，也好让这两个人教训教训他。林仙儿对付男人虽很有办法，但对付女人的本事就不会有那么大了。怎奈此刻躲在衣橱里的偏偏不是林仙儿，而是李寻欢自己，老天竟偏偏 要李寻欢来做林仙儿的替死鬼。只听玲玲一声轻呼，衣橱的门已被拉开了。李寻欢闭上了眼睛，只希望这两个女子千万不要认出他。那女子显然也没想到衣橱里躲着这么一个男人，也愣住了。愣了半晌，才听到他痴痴的笑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啊啊啊，小妹妹，这个人是谁呀？睡着了吗？”“他呀，他是我表哥。”啊，表哥，啊，有趣儿有趣儿啊，真有趣儿，有趣儿极了。哎，我小的时候啊，也常常把我的情人呐，藏在衣橱里。有一次被人发现了，我也说他是我的表哥。哎，你说为什么天下的女孩子都喜欢说自己的情人是表哥呢？难道就不能换个新花样说说吗？玲玲看了他一眼：“我呀，我这还是第一次，下次呢，我就知道换花样了。”“哦，哈哈，这位小妹妹倒真是年轻有为呀！啊，看样子连我们都比她差多了，这才真正叫做后生可畏呀。”另一个女子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林仙儿既然不在这儿，我们走吧。”“哎，不忙嘛，急什么啊？我们既然来了，多坐坐又何妨呢？”衣橱的门一开，李寻欢就闻到了一股很诱人的香气。现在这香气更近了，那女子好像已走到了他的面前。过了半晌，他又笑着说道：“哎呦，小妹妹，你年纪虽小啊，这选择男人的眼光啊，还倒真不错。”玲玲居然也笑了：“是啊，这地方的男人不多，好的都被我们家小姐挑走了，我也只好啊将就些吧。”“哟，这样的男人怎么你还不满意吗？你仔细看一看他啊，你看他既不胖也不瘦，脸长得也不讨人厌，而且呀，看样子这个男人对女人那是很有经验的。”玲玲也笑了：“他别的倒也还不错，就是喜欢睡觉啊，太喜欢睡觉了啊，一睡呀啊就不醒。”那女子痴痴的笑了：“这也许啊是因为啊他太累了，特别呀遇着你这样的小狐狸精，你说他怎么会不累呢？”玲玲看着他一眼：“他年纪也太大了些。”“嗯，不错，他配你呀的确大了些，不过呢配我倒刚好。”说完这句话，他银铃般的又笑了，接着说道：“小妹妹，你若不中意呀，干脆啊就把这个男人让给我吧，过两天呐我一定找个年轻的来陪你。”这女子本来还好像蛮文静蛮温柔，但一见了男人就完全变了，嘴里说着话居然已将李寻欢抱了起来。这时李寻欢想不张开眼睛也不行了，他一张开眼睛他又吓了一跳。抱着他这个女子年纪并不太大，最多也只不过是25、26岁，长得也的确不难看，白生生的皮肤，水汪汪的眼睛，一张菱角的小嘴，笑起来一边一个笑窝，若把他一个人分成三个人当真是个美人。只可惜啊，他的下巴有三个，腰像水桶，身上的肉比普通三个人加起来还多。李寻欢被抱在他怀里，简直就像是睡在一堆棉花上。他再也想不到说话那么温柔，笑声那么好听的一个女子竟肥得如此可怕，简直肥得不像话了。各式各样的女人李寻欢倒见过不少，但像这样肥的女人他还真没见过。一个男人
7: 被这种女人抱着还不如去跳河的好。更令李寻欢吃惊的是，还有另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很美也很媚，水蛇般的细腰，穿着一套很合身的蓝衣服，衣袖却很宽，就算站着不动也有种飘飘欲仙之态。这个女人赫然竟是被李寻欢斩断一只手腕的蓝蝎子。
6: 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知道今天要倒霉了。
7: 奇怪的是啊，蓝蝎子居然似乎已不认得他，脸上一点特别的表情也没有，甚至连看李寻欢一眼都没有看。那胖女人还在笑，笑得全身的肉都在发抖，她一笑起来，李寻欢就觉得好像地震一样，而且这震级还不小。
6: 玲玲也有些发慌了，
7: 急忙地说道，哎呀，这个人呢，脏得很，常常啊几个月不洗澡，姑娘千万不要抱他啊，他的身上啊不但有跳蚤还有臭虫。
6: 那胖女人看了李寻欢一眼，
8: 脏，哎呀，谁说他脏啊，何况他身上就算是有臭虫也没关系，男人身上的臭虫一定也有男人的味道，只要啊有男人味道的东西，我都喜欢。
7: 可是他非但又脏又懒，而且呢，你不知道他还是个酒鬼。
8: 哎，酒鬼更好，酒量好的男人呐，才有男子汉的气概哟。
7: 他突然像是已开心的忍不住了，竟伸手去摸李寻欢的脸，痴痴地笑着，接着又说，
8: 你如果要喜欢喝酒，我的宝贝儿，我就陪你喝酒。有些事儿啊，喝了酒之后再做，那更有趣儿。
7: 玲玲实在笑不出来了，忍不住地说道，
8: 你不知道，这种男人呐，平时道貌岸然，一本正经，但一见到女人呐，他那骨头就轻了。这种男人别人都叫做他们色鬼，却不知啊，这种女人该叫做什么呢？
7: 那胖女人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说，
8: 哦，这种女人呐，也叫做色鬼。我告诉你小妹妹，我正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女色鬼，只要见到好看的男人呐，我就没法子不动心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

0: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玲玲实在笑不出来了，忍不住地说道：
5: 你不知道，这种男人呐，平时道貌岸然，一本正经，但一见到女人呐，他那骨头就轻了。这种男人别人都叫做他们色鬼，却不知啊，这种女人该叫做什么呢？
0: 那胖女人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说：
5: 哦，这种女人呐，也叫做色鬼。我告诉你，小妹妹，我正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女色鬼。只要见到好看的男人呐，我就没法子不动心呐。
0: 玲玲冷笑地说：
5: 却不知男人见了你会不会动心呢？哎，小妹妹，我虽然胖了些，但懂事的男人都知道啊，胖女人呐，不但温柔体贴，冬暖夏凉，而且还有种好处。
0: 他眼睛看着李寻欢，又嫣然的一笑，轻轻地接着说：
5: 好处在哪里？你呀，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0: 玲玲突又笑了起来，笑得弯下了腰，那胖女人瞪着眼睛：
5: 哎，你笑什么呢？
0: 玲玲看了她一眼：
5: 我笑你呀，真是色胆包天，连她的脑筋你都敢动。
0: 她的脑筋？我为什么不能动她的脑筋？
5: 我问你，你可知道她是谁吗？
0: 她是谁？小妹妹，你可知道我是谁吗？胖女人瞪着眼睛说：
5: 我告诉你，你可听说过大欢喜女菩萨的名字？我就是那女菩萨座下的至尊宝，只要是男人呐，我就通吃。
0: 玲玲看着他：
5: 我告诉你，你若敢吃它，小心吃下去噎着喉咙吐不出来。
0: 哼，我至尊宝吃人也从来不吐骨头的。他板起了脸，接着又说道：
5: 小妹妹，我劝你还是闭上嘴巴，要不是因为我办事前从不愿杀人，免得大煞风景，你现在呀，早就连眼睛都该闭上了。
0: 玲玲眨了眨眼睛说道：
5: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他是谁吗？
0: 要，我想知道，我自己会问他，用不着你操心，何况我只要他是个男人就够了。他转过头向蓝蝎子一笑：
5: 哎，拜托你啊，帮帮我的忙，把那个小丫头给我弄出去，这地方啊，嘿，还真不错啊，我想借用一下，你可不准偷看呐。
0: 李寻欢全身的肉都麻了，想吐也吐不出，想死也死不了，只希望那个蓝蝎子来找他报仇，快点给他一刀，
5: 怎奈这个蓝蝎子却好像完全不认得他，一直冷冷地站在那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此刻蓝蝎子突然开口说了话，一字字说道：这个男人我也要。至尊宝的脸色骤然变了，大声地说：要什么？你说什么？蓝蝎子脸无表情，还是一字字缓缓地说道：这个男人我也要。至尊宝瞪着他，眼睛里露出了凶光，厉声地说道：怎么，你敢跟我抢？蓝蝎子冷冷地瞪着他：是，抢定了。至尊宝的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突然又笑了：要哈哈，你若真想要他呀，我们姐妹俩的事儿是总好商量的。蓝蝎子冷冷地说道：我不是要他的人，我是要他的命。啊，这就更好办啦。等我呀要过了他的人，你再要他的命也不迟啊。蓝蝎子看了他一眼：等我要过他的命，你再要他的人吧。至尊宝目中虽有了怒意，还是勉强地笑着说道：哎，我虽然很喜欢男人，但对死人呐却没有什么兴趣。蓝蝎子说道：他现在岂非和死人差不多？至尊宝笑了：他现在不能动，只不过是因为呀被人点了穴道，我自然有法子要他动的。蓝蝎子冷冷地说道：等他能动的时候，我再想要他的命就已迟了。玲玲在旁边笑了：不错呀，等他能动的时候，只要他的手一动，你们就再见了。至尊宝动容地说道：哎，你说他是谁呀？玲玲看了他一眼：他呀，他就是小李飞刀。至尊宝呆住了，呆住了半晌，才慢慢地摇着头：啊，我不信，我不信。他若真是李寻欢，怎么会看上你这么样一个小丫头呢？玲玲看他一眼：他并没有看上我，是我看上了他，所以才希望你们快杀了他。为什么呢？我家小姐常告诉我，你若看上一个男人，他却看不上你，那么你就宁可要了他的命，也不能让他落到别的女人手上。至尊宝叹了口气：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想不到啊，这个小丫头的心肠竟比我还毒辣。玲玲说道：难道你还想要他的人吗？你真的有这么大的胆子？至尊宝沉吟着缓缓地说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能和李寻欢这样的名男人做一夜夫妻呀，就算死也不冤枉了。他又向蓝蝎子一笑，接着说道：但你呀也不必着急，我要过他的人之后呢，还有法子再让你要他的命。蓝蝎子沉着脸不说话。至尊宝接着说道：你别忘了，我们这次来呀是为了要帮你的忙，你好歹也得给我个面子。蓝蝎子默然半晌地说道：男人的手若被砍断了，你还有兴趣吗？至尊宝笑了：手断了倒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别的地方不断呐，那就行。那么我就要他一只手。至尊宝想了想：那左手还是右手呢？蓝蝎子恨恨地说道：他斩断了我的右手，我也要他一只右手。至尊宝叹了口气：哎，好，你来吧啊。哎，你记住啊， 你千万别给我弄的鲜血淋漓的，满身都是血，叫人恶心。用你那根蝎子尾巴随便在他手上遮一下就算了吧。蓝蝎子看了他一眼，那就这么办。蓝蝎子慢慢地走了过去，眼睛发着光，玲玲大声地说道，你们要怎么样对他？至尊宝柔声地说道，小妹妹，难道你又心疼了吗？他话没说完，蓝蝎子的衣袖中已飞出一道青蓝色的电光，闪电般的向李寻欢的左臂刺下。只听得一声惨呼，呀呀，声音不绝。李寻欢的人砰的一声栽到了地上，谁也想不到这声音惨呼竟是发自至尊宝的。惨呼声中，至尊宝已扔下了李寻欢，是疯狂般的向蓝蝎子冲了过去。蓝蝎子腰肢一拧，划开了七八尺，谁知至尊宝的腰虽比水桶还粗，这个动作却反应的奇快，骤然一翻身已抓住了蓝蝎子的手。蓝蝎子的脸都吓白了，至尊宝一张脸已变成了青蓝色，变得说不出的狰狞可怕，双眼怒突，瞪着蓝蝎子，咬着牙说，
6: 你好大胆，你敢暗算我啊？你为什么？我要了你的命。
5: 只听咔嚓一声，蓝蝎子的一只手已被他是连着衣襟拧了下来。蓝蝎子又划开了数尺，脸上竟连半点痛苦之色都没有。至尊宝拧断的还是蓝蝎子的一只右手，蓝蝎子已突然大笑起来，笑着说道，
6: 你再看看你手里抓的是什么。
5: 至尊宝一抬手，只见镶在半截衣袖中的只不过是一段闪着青光的蝎子尾巴。原来蓝蝎子右手被李寻欢斩断后，就将自己用的兵器接在了断腕上，用他那宽大的衣袖遮住，谁也看不出。蓝蝎子说道，中了我的蝎尾之毒，走不出七步必死无疑，就算你身子比别人大一些，毒性发作慢一些，你若能再走三步还不倒，我就佩服你了。至尊宝狂吼一声，又冲了出去。他果然没有冲出三步就已倒下。蓝蝎子再也不看他一眼，转身走到了李寻欢的面前，低下头冷冷地望着他，过了半晌才缓缓地说道，医哭就是为了去找林仙儿才会死的，我到这里来本是为了要找林仙儿算账，和你本无关系。玲玲插嘴说道，
6: 哎呀，你若想他说话，为什么不解开他的穴道呢？
5: 蓝蝎子根本不理他，接着又说道，
6: 李寻欢，你虽然废了我一只手，却没有要我的命，总算是对我有恩，我这个人一生恩怨最分明，你对我有点水之恩，我就不能眼看着你被那头猪糟蹋了。
5: 李寻欢暗中叹息了一声，他实在没有看出蓝蝎子竟是这样的一个人。蓝蝎子又冷冷地说道，
6: 现在我既还清了你的债，你欠我的自然也非还不可，我也只要你一只右手，这总算不过分吧。
5: 李寻欢突然笑了笑，慢慢地将右手伸了出来。蓝蝎子呆住了，玲玲也呆住了，李寻欢的手竟已能活动，竟没有发出他的小李飞刀。蓝蝎子望着这只手，哪里还能说出话来。玲玲忍不住地问道，
6: 哎呀，你这只手怎么能突然能动了？
0: 李寻欢苦笑了一声，我本呢就在运气解穴，只可惜
6: 我的功夫不到家，一直没法冲破最后一关。谁知方才这么一撞，掉在了地上，却帮了我个忙。玲玲瞪着他说：“那么你为何还如此听话呢？他要你这只手，你就乖乖的伸出来给他，你为何不给他一刀啊？”
0: 李寻欢沉着脸，也不理玲玲，缓缓地说道：“兰姑娘，你要的实不过分，我也毫无怨言。来吧，请。”
6: 蓝蝎子又沉默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一声：“哎，世上竟真有这样的人，李寻欢。”他将这句话一连说了两遍，突然跺了跺脚，掉头就走。但李寻欢不知何时已跃起，挡住了他的去路。“
0: 姑娘，等一等。”
7: 蓝蝎子凄然的一笑：“你还等什么？从你伸出手那一瞬间，你就已将你的债还清了。我虽是个女人，却也懂得道义两个字。”
0: 玲玲眨了眨眼睛，突然插嘴说道：“
8: 女人呐，天生就可以不讲道义，这本是女人的权利。男人呢，天生比女人强，所以本该啊，让女人几分。”
0: 蓝蝎子看了他一眼：“
8: 这话是谁说的？”“当然是我们家小姐说的。”“
0: 怎么，你很听她的话？”“
8: 她是在为我们女人说话，只要是女人就该听她的。”
0: 蓝蝎子突然走过去，正正反反的给了他十几个耳光。
7: 玲玲被打得呆住了。蓝蝎子冷冷地说道：“我也和你们一样，并不是好人，但我却打你，你可知道为什么吗？”
0: 玲玲咬着牙：“
8: 因为你是个……”
0: 话没有说完，他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
7: 蓝蝎子说道：“就因为世上有了你们这种女人，所以女人才会被男人们看不起，就因为男人看不起女人，所以我才要报复，才会做出那些事儿。”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眼泪似乎在眼圈上直转，缓缓地接着说道：“我做那些事儿的时候，心里也知道，那不但是在毁别人，也是在毁我自己。我这一生就是被我自己毁了的。”
0: 李寻欢往前迈了半步：“过去的事儿啊，都已过去了。你还年轻，还可以从头做起吗？”
7: 蓝蝎子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地说道：“也许你是这么想的，但别人呢？
0: 只要自己啊，问心无愧，何必去管别人怎么想呢？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着，并不是为了别人。”
7: 蓝蝎子抬起了头，凝视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
8: 你是完全为自己活着的吗？”“
0: 我……”蓝蝎子还在凝视着他，嘴角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
8: 能认识你这样的人，任何人都不会后悔的。只可惜我为何没有在十年前认识你呢？”
0: 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完，一纵身出去了。只听他语声远远地传来：“
8: 将至尊宝的尸身留着，我会来安排他的后事。我做的事儿一向用不着别人替我操心。”
0: 说到最后的一个字，人已远去。玲玲本来还在轻轻地哭泣着，此刻突然抬起头冷笑地说道：“
8: 哼，明明是自己做错了，却偏偏要怨别人。自己明明不是个好东西，却偏偏还要逞英雄充好汉，这种人我见了最恶心，恶心的要命。”
0: 李寻欢叹了口气：“哎，其实啊，他倒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
8: 玲玲撅起了嘴儿：“他做的那些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7: 哦，无论呢，他做过什么事儿，但是呢，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就还有救药。玲玲的眼圈又红了，咬着嘴唇说道：“
5: 你一定认为我的本性很坏，已无可救药了，是不是？”“
7: 你呀、啊，还是个孩子，还不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要有个人能好好的教教你，还来得及啊。”
5: 玲玲眨了眨眼睛：“你肯教我吗？”“
7: 只要有机会。以后，
5: 以后你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啊？现在，
7: 你知道，我现在一定啊要去找你郭松阳。只要我还能回来。”
5: 玲玲又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你这一去就永远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的。我呢，只不过是个小孩子，像你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为我回来呢？”
7: 他揉了揉眼睛，接着又说道：“
5: 何况，我本不是你的什么人，我将来是好是坏，你根本就不会关心。我将来就算变成了比蓝蝎子还坏十倍，也和你没有关系。我就算被人杀死在路上，你也不会来替我收尸。”
7: 他越说越伤心，说着说着，眼泪像断线的珍珠般的落了下来，好像他以后若不能学好，就完全是李寻欢害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但总有思念的眼神戳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来到现场的各位，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让我们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博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齐瑞老师，欢迎您。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结成了四大阵营。第四场擂台赛，我们将追寻这样一位诗人，他年少气盛，铁骨铮铮，本应驰骋疆场，建功为国，却溺于尘埃，困于乱世之中。他墨洒山河，以笔为弓，倾诉丹心，一片赤诚，直至夕照满江红。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诗人辛弃疾。两位老师，在你们二位的眼中，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辛弃疾的父母是早亡的，所以应该是由祖父带大。辛弃疾的祖父辛赞一直以来有一个抱负，他崇拜西汉大将霍去病，所以希望辛弃疾也能像霍去病那般能够驱除外族，兴复宋室，才给了弃疾这个名字。那后来辛弃疾一战成名，也完全符合了名字对他的期待。
2: 上一讲我们讲李清照啊，这一讲我们讲辛弃疾。辛弃疾他不仅是词宗之龙，也是军宗之龙。在中国军事史上，我最喜欢的三位名将，一是霍去病，一是辛弃疾，一是戚继光啊。所以从他们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不论是我们的先贤，还是到我们今天的保家卫国的每一位将士，我觉得他们的奉献都是以他们的全部的身心去天下之病，弃家国之急，弃民族之光。
0: 好嘞，到底今天谁能够脱颖而出，和来丁丁站在一个最终决战擂主的舞台上，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40组诗词家庭，请各位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突围赛。
3: 千帆竞发突围赛，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0: 40组家庭，请听题。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运用了许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请问该作品没有提及下列的哪一位人物？请作答。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刘备。第二题，下列诗句中灯的含义不同于其他两句的是哪一项？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题，请听题。千峰云起，骤雨一十二间，更远数斜阳，风景怎生图画？请问一十二体现了新词的济南风味，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答案是 A 一会儿，表示时间短。李博老师，我觉得辛弃疾包括李清照各种各样的能够流传千古的词，其实也是跟家庭教育是有关系的，对吧？
2: 关系非常大。我们讲过李清照的家国情怀是和他的父亲的培养息息相关的，其实辛弃疾也是这样，从小就他爷爷亲手带大的，辛赞教他很多，他后来一生的习惯都喜欢登高爬山。为什么？小的时候辛赞最喜欢带他的一件事就是爬山，到了山顶上，说是对着小小的辛弃疾说：“只画山河，主其收复神州。”就说大好山河沦于敌手，有志男儿将来你长大要收复神州。所以这一点在辛弃疾的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辛弃疾后来成为军中之龙、词中之龙、爱国志士的代表，其实一切的起源都源于家庭教育，源于爷爷心赞的啊，祖籍收复神州，所以真的要给这个爷爷点赞，心赞的赞，
0: 心赞的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三道题目过后，四大阵营当中都是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各位，请看大屏幕，夺锦标，让我们掌声恭喜胡又涵家庭。折桂令，江明谦家庭，恭喜。霍震子，让我们掌声恭喜王书蔚家庭。贺中天，居心彤家庭。
4: 哎呀，我天哪，彤彤终于出来了，希望他能一直撑到最后来，向我攻擂。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朋友们，马上进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第二轮。

0: 的信息判断下列哪首曲子最适合作为该条短视频的背景音乐，请抢答。哲桂令队率先拿到了这一轮的抢答权，来，请作答。
1: 我的答案是 A， 因为 A 秦王破阵乐是秦王李世民远征东突厥得胜归来之后做的秦王破阵乐，觉得比较适合打仗。广陵散是嵇康创作的，是民间的古琴曲。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创作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2: A 选项秦王破阵乐，李世民破叛军刘武周，是他亲自带兵破了之后，当时很多的将士就用这个新词填到旧曲里面来歌颂这个李世民，所以他是唐朝的这个歌舞大曲，而且最初的时候是唐初时候的军歌。我们在这里讲一讲辛弃疾抓这个叛军张安国的故事。1161年的时候呢，当时金主完颜亮是要举兵啊，继续这个覆灭这个南宋，然后想要统一江南。这个时候的辛弃疾是21岁，除了博览群书以外呢，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山东大汉。当时辛弃疾是聚集了2000人马，投到了当时的这个起义军最大的将领耿京的手下。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当时想要抗金，就派了辛弃疾去联系南宋的朝廷。在联络的过程当中呢，商讨好了，结果辛弃疾回来发现张安国呢把耿京给杀了，而且把他的首级带入到金人的阵营，然后成为了叛徒。随着他走的还有50000义军，眼看着这个抗金的这么多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辛弃疾一怒之下聚集了50个将士，冲到了敌方的阵营里面，50000人呐，50个，然后直接把张安国五花大绑带了出来，把他带到当时的南宋的都城，把他给正法了，而且还劝降了不少的义士。就这件事情震动了当时南宋的整个朝野啊，然而南宋的皇帝也是刮目相看。这一年的辛弃疾22岁，
0: 意气风发，血气方刚。感谢十位老师，接下来四组家庭我们继续听题。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将下列有关劳动的句子与作者相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胡有涵，
1: 我的答案是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连的是辛弃疾。父姑贺丹石，同志携壶浆，连的是白居易。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连的是范成的。
0: 回答正确，
3: 加油。
0: 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也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辛弃疾的诗词与其写作地点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4: 他终于抢到了。
5: 首先呢，那个把吴钩看了那一句应该是出自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所以选择南京。想当年金戈铁马是永遇乐，京口北不听怀古，所以选择镇江。最后一个稻花香里说丰年是上饶。
0: 回答正确，这三句词很有意思啊，辛弃疾从年轻到中老年所经历的一样，
6: 真的是。你看他在上饶隐居的时候，陈亮来探看他，我们最熟悉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雷锋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是什么？这是回想当年啊军旅生涯，然后战斗情节了。马作的路飞快啊，弓如霹雳弦惊啊，真的是那飒爽英姿啊， 了却君王天下。

0: 赢得生前身后名，高潮顶点，最后一句，可怜鹅发生啊！哎呀，这是一个反转剧啊！所有的到前面的铺垫，都只为了最后一句“意难平，意难平”。所以你看，他好稼轩，他是真的喜欢这样的田园生活吗？他是无奈啊，所以辛弃疾到最后北伐无望。辛弃疾的临终遗言是什么？没有遗言。突然回光返照，从床上猛然坐起，指着北方大喊三声：“杀贼！杀贼！杀贼！”历劫二世。我将来也是久久意难平啊。
1: 感谢李博老师。好的，三道题目过后，三组家庭都抢到并答对，我们要再鼓励一下。来，王淑薇、王子斌加油！四组家庭，接下来第四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阅读图片中的信息，判断辛弃疾出任的城市。四组家庭，请抢答。胡有涵，
2: 我的答案是 B， 滁州。因为我记得当时辛弃疾一来滁州的时候，滁州是非常的荒凉的。然后他经过一系列整治之后，滁州的生产啊这些的都提升了。
1: 确定答案吗？
2: 嗯，
1: 确定。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滁州，恭喜胡有涵回答正确，前进一格。
0: 辛弃疾真的是一个多面手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个商业天才。南宋乾道八年，也就公元1172年，这个时候他33虚岁，他以宦教郎的身份知滁州，刚好是宋金边界的地方，饱经战乱啊，老百姓都逃了，他来知滁州之后立刻宽政薄赋，免除老百姓的赋税啊，然后招抚流民，建了很多商业街，让大家去生产劳动，交换商品。这个老百姓，我们现在讲自由市场经济，对不对？一旦发挥它的主动性，当地的这个经济一下就活起来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边防。然后他建了一个电诊楼，老百姓都可以去登高的，这个市民百姓啊经常去登高，就有什么心中就有气象，保卫我们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来之不易的生活。所以他在滁州的时候，因为他的这种知行合一的行政能力，迅速和当地的老百姓就取得了一种共振，当地的这个经济啊迅速就升上去了。辛弃疾既是军事天才，又是商业能手，所以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名士。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道题目已经回答完毕，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辛弃疾曾经给朋友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纸本真迹藏于故宫博物院，被称作去国帖。下面的书法作品和去国帖一样提到兵马或战士的是哪一项？请抢答。举起手。
3: 这道题我特别确定答案是二 B， 因为我那天好像听立波老师讲了，说他的侄子是在战乱中死亡的。
1: 颜真卿记住文稿。
3: 对，确定。
1: 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恭喜鞠婧祎回答正确。
0: 去国帖，我相信很多人不太知道辛弃疾的这个真本啊，现在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他其实是一封信，跟朋友的一封信，刚好可以接上一道题。他33岁知滁州，他35岁多去任江西提刑官，这封信写于36岁了。大宋提刑官，我们知道宋慈，对吧？ 哎，辛弃疾也认过江南西道啊，提点行于江西提刑。但是他这个江西提刑不是去判案子的，朝廷是让他干什么？知道他打仗厉害，让他去平查扣的，啊，去平当地的纷乱的。结果辛弃疾到那儿没有多长时间，扫荡一清啊，他这个作战能力实在太强了，所以写这个《去国帖》。
1: 感谢立博老师。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将下列有关四大贤母的故事与主人公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伯有涵，
2: 以笛画地是欧母正氏，择邻而居应该讲的是孟母三迁，孟母长氏，
1: 长氏，
2: 然后那个结发严冰讲的是陶母战氏，然后尽忠报国讲的是岳母姚氏。
1: 回答正确。那我们刚刚已经回答了六道题目，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折桂令、罗锦标、贺冲天、霍震子，四组家庭，四海争锋排位赛，第七题，请听题。乡村旅游是人们青睐的度假方式，如果你是农家乐的店主，你会选择哪一句诗宣传乡村生活的悠然自得？四组家庭，请抢答。举心头。
3: 这道题答案是 C， 闲逸态，戏生涯，牛栏溪畔有桑麻，这些都是乡村生活的元素，包括那个闲和戏是体现了悠然自得，所以选择 C。
1: 如果居心同家庭回答正确的话，他们将会和胡有涵家庭一样来到第三格。我看胡有涵刚刚有点撇嘴，
2: 就是没抢到，反正就是没抢到，还是有点遗憾。
1: 如果抢到的话，你的答案是
2: C。
1: C， 恭喜居心同家庭回答正确。当这道题目居心同答对之后，基本上宣布王子斌和王淑蔚应该是没有机会来到最前方了。江明谦这边，你们两个还有机会，还有两道题，所以接下来时间，第八题，请听题。辛弃疾对祖国的山河充满热忱，请问下列哪一项是他经历过的事情？四组家庭，请抢答。胡有涵，
2: 我的答案是 A， 在江西上饶和友人商讨军国大事。这个友人我觉得应该是陈亮，他辛弃疾和陈亮也有一次史上很著名的鹅湖之会。他说哪一项是他经历过的事情，他没有去过海南和蒙古。
1: 如果胡有涵回答正确的话，他将会在我们这一轮排位赛当中领先。那对于居心同来讲，他的目标是总冠军，是不是会在第一次出征的擂台上就遭遇到阻击？我们接下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胡有涵回答正确。
4: 1818年，这一次陈亮来找辛弃疾，两人在鹅湖相会，携手同游，共商国事。辛弃疾当时在江西是闲居时间，而且应该是生病了，状态本来不好，但是见到陈亮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所以辛弃疾也记述说，我病君来高歌饮，金散楼头飞雪。那陈亮呢，他其实是看中辛弃疾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对于丰富的这个作战经验以及地理知识，而辛弃疾呢是有感于陈亮这种积极的抗金的精神、愈挫愈勇的精神，以及他对于军事方略的熟稔，所以两人呢交谈甚欢。离别之后呢，哎，还意犹未尽，写了多首贺新郎的同韵词，然后相互赠答。那还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就是刚才立波老师也反复引用的《破阵子》，为陈东甫作状词以寄之。所以其实 知己相交，于是有了神来之笔，金戈铁马之音，家国情怀都在里面有了。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来到现场的各位，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八道题目过后，胡有涵家庭前进四个，鞠欣桐家庭前进三个，最终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和来丁丁家庭进行最终的擂主决战的只有你们两个家庭当中其中一组，其他两组家庭依旧有抢答的资格。
1: 彤彤加油啊，加油啊。
0: 接下来四组家庭本轮最后一题，请听题。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中的梅花表达了共产党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请问下列哪位诗人也用过相同的词牌，写过相同的题目，但表达的情感不同？请抢答。耶！如果回答正确，我们将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在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最终胜利者。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胡有涵直接获胜。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陆游，恭喜回答正确。那接下来根据我们的规则，九题过后若出现平局，则需要抢答一题来决出本轮的胜利者。这一道题目有抢答权的只有场上前进四个的两组家庭，分别是胡有涵家庭和鞠欣桐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排序题，请将下列诗词中的山按照纬度从高到低进行排序。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很兴奋，所以你是有把握的，对不对？
1: 有二四三一，因为第二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是西北地区；四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是山东泰山；三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是陕西；而一“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江江水流”是四川，所以排序下来应该是二四三一。
0: 正确答案是二四三一，恭喜回答正确，鞠欣桐家庭获得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胜利，恭喜！
2: 多少期啊，终于要等到他了。
0: 今天其他三组家庭，尤其是胡有涵家庭，真的是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
3: 真的挺好的，我们享受比赛的过程。其实结果真的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4: 今年呢，我发现我的心态有一些转变，最后一道题还是没抢到，所以我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一蓑烟雨任平生。”所以这句话确实是我可以放在铅笔盒里的话。
0: 怎么了，舒伟？
5: 尴尬。
0: 尴尬。
5: 嗯，
0: 这几道题目其实都知道答案吗？但是没有抢到，是不是？
5: 嗯，
0: 也很开心能跟爸爸并肩作战。
6: 没事，回去练练技术，择期再战。好不好？
5: 好
6: 不
5: 好？
6: 好。当兵的后代嘛，要永不放弃，是不是？
5: 好的。
6: 好，
0: 好不好？
6: 生气。
5: 好嘞。
0: 生气，好不好？
7: 特别想给苏伟和所有的选手说，你看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这个舞台的它边在什么地方？往前几步就走到舞台的边了？不是的，这个舞台的边一直可以延伸到阿勒泰，延伸到喀纳斯湖，这只是空间上的，这个舞台在时间上在延伸呢，可以延伸到我们整整的一生。你所有的现在的一切，每一滴泪，每一滴汗，都在为你这个人生的舞台最终精彩的演出积淀所有的力量。所以像辛弃疾也好，像李清照也好，像苏东坡也好，黄州、惠州、儋州，好像看上去都是失败， 但是放在整个人生的舞台上全是滋养。诸位，你用尽全部的力量去拼过，虽然有遗憾，但是回头看，这样的每一滴力量都在你人生的舞台上为你提供滋养。最后当你成长成像爸爸那样的人，天地间的男子汉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在这个属于你的人生舞台上从未言败，好不好？
1: 好的。
7: 恭喜。
6: 谢谢立伟老师，
0: 加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子斌、王淑蔚。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争擂赛，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最后一轮比拼，潮头登高争擂赛。
5: 本轮为两环节积分赛，两组家庭首先进行诗词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三分。第二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十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累计积分率先达到七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争擂赛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让我们首先有请挑战方居心彤家庭，来，两位请就位。居心彤家庭，心有灵犀，开始。
8: 达然赋流行，
1: 天地有正气，
0: 正确。
8: 三十功名尘与土，
1: 八仙里如云飞月，
0: 正确。
8: 铁怀四半名，
1: 满江红，
0: 正确。
8: 写满江红的
1: 岳飞，
0: 正确。
8: 卫青的外甥，
1: 霍去病，
0: 正确。
8: 曹操兵败什么关羽，
1: 黄二道，
0: 正确。
8: 遥望洞庭山水翠，
1: 白塔李青罗，
0: 正确。
8: 病树前头万木春，
1: 刘子满天物，
0: 正确。
8: 那个鼠目寸光，那个蛤蟆，
1: 跟你说，
0: 正确。
8: 我给你一个水果，你还我一个水果，
1: 葡萄里，
0: 正确。
8: 病了要那个什么，病情吃什么，
1: 药到病除，
8: 不是四个字，不奇客下扬州，
1: 药膳十万贯，
8: 去掉中药
1: 膳万贯，
0: 正确。
8: 嵇康弹的什么伞，
1: 广陵伞，广陵，
0: 正确。
8: 黄公望，
1: 富士山图，
0: 正确。
8: 立波的偶像，
1: 王阳明，王守仁，
0: 正确。
8: 宅子中国，
1: 何尊，
0: 正确。
8: 唧唧复唧的名字，
1: 木兰辞，
0: 正确。
8: 说我老说你是貔貅，
1: 只进不出，一毛不拔，
0: 正确。
8: 孙刘联军打败曹操，
1: 赤壁之战，
0: 正确。
8: 朱自清的散文《冬雪》，
1: 荷塘月色，
0: 正确。
8: 刘备的坐骑，
1: 骑戎马，
0: 正确。
8: 太极的一个招式，七的上一个，
1: 八段锦，
0: 正确。七的上一个，
8: 卓文君的妻子，卓文君的妻子，
1: 司马相如，
8: 卓文君的老公啊，
0: 正确。
8: 什么美酒郁金香，
1: 兰陵，
0: 正确。
8: 吴用被什么绰号，
1: 赤兔星，
0: 正确。
8: 一丈青，
1: 扈三娘，
0: 正确。
8: 有苦说不出，
1: 哑巴吃黄连，
0: 正确。
8: 什么一片月，
1: 长安，
0: 正确。
8: 吕布的兵器，
1: 方天画戟，
0: 正确。
8: 第一部打仗的书，
1: 孙子兵法，
0: 正确。
8: 胭脂飞狐，
1: 塞翁失马，
0: 正确。
8: 你奶奶对岸吃的菜，
1: 糖醋鲤鱼，
0: 正确。
8: 我在一个看不清的地方抓这个
1: 混水摸鱼，
0: 正确。
8: 在大缸中逮那个乌龟，
0: 有中，对不起。
1: 不，
8: 一个动物跟在另一个动物身后，
1: 什么狼狈为奸，狐假虎威，
0: 正确。
8: 一元一串的
1: 钵钵鸡，
0: 正确。
8: 养油鸡，养油鸡，
1: 百步穿杨，
0: 正确。
8: 早发
1: 白帝城，
0: 正确。
8: 风萧萧什么
1: 易水，
0: 正确。
8: 形容一个大自然跟那个什么，
1: 鬼斧神工，
0: 正确。
8: 哎，
1: 不，
8: 没了，
0: 题目都答完了啊。这一轮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答对的，来丁丁，有压力吗？
9: 压力肯定是有一点的，但我相信我们的水平，我们也要打穿题库。
0: 好嘞。接下来心有灵犀，来丁丁家庭开始。
10: 什么队最帅，
9: 方阵子，
0: 正确。
10: 战旗歌作者
9: 文天祥，
0: 正确。
10: 负荆请罪
9: 廉颇，
0: 正确。
10: 抗倭名将
9: 戚继光，
0: 正确。
10: 西湖三杰第二位
9: 于谦，
0: 正确。
10: 梁元生提不住，
9: 荆州以光换重山，
0: 正确。
10: 你玩的一个木头做的玩具，
9: 鲁班锁，
0: 正确。
10: 过。报得三春晖，
9: 山阳上草心，
0: 正确。
10: 巴山楚水凄凉地，
9: 二十三年起出身，
0: 正确。
10: 过。
0: 过。
10: 捡最小的拿。
9: 空中梨。
0: 正确。
10: 赤壁怀古的词牌名。
9: 念龙江，念龙江。
0: 正确。
10: 过。
9: 对联。
10: 桑央。
9: 立木维新。
10: 过。春晚的最后。
9: 拿过吉祥。
0: 正确。
10: 出土那个像外星人一样的。
9: 大军队。
0: 有心。
10: 五里一徘徊。
9: 不枪都能飞。
0: 正确。
10: 牙膏什么味儿？
9: 薄荷。
0: 正确。
10: 以少胜多，谢安。
9: 肥水之战。
0: 正确。
10: 过，有点紧张。俯首甘为。
9: 孺子牛。
0: 正确。
10: 华佗编的。
9: 金屑。
0: 正确。
10: 山东王室。
9: 狼牙。
0: 正确。
10: 宋江又叫
9: 及时雨。
0: 正确。
10: 喝药了。
9: 大武大郎。
0: 正确。
10: 顶什么诸葛亮。
9: 三个帅皮匠。
0: 正确。
10: 什么子弟来相
9: 金陵。
0: 正确。
10: 那个张飞的兵器。
9: 张八蛇矛。
0: 正确。
10: 李时珍的书。
9: 本草纲目。
0: 正确。
10: 宗子妻死伯牙。
0: 有伯牙。有伯牙。
10: 敌有辱时归汉室。
9: 孙武牧羊。
0: 正确。
10: 五个字金榜题名。
9: 鲤鱼跳龙门。
0: 正确。
10: 肉末粉丝的另外一种叫法。
0: 正确。
10: 瓮中捉鳖相对的。
9: 关门打狗。
0: 正确。
10: 张飞汪汪叫，我们要说他，我们会说他。
0: 有张。有张。哎呀，
9: 张飞是我们家狗的名字。
0: 答题结束。
10: 哎呀，我怎么回事？我的前度牛郎君又来到。
7: 我都没料到，这丁丁妈妈今天压力太大了。
10: 对对对。
7: 看来啊，鞠欣桐，你们给他们
10: 很大的压力。
0: 而且我觉得鞠欣桐爸爸鞠峰老师对每一个的形容也很精准，
7: 关键时候把我都扯出来了。
8: 立波的偶像
9: 王阳明，王守仁。
0: 正确。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公布这一轮来丁丁家庭答对28题。鞠欣桐家庭在这一轮心有灵犀当中答对38题，恭喜鞠欣桐家庭在本轮拿到了心有灵犀的胜利，恭喜3-0领先来丁丁家庭。潮头登高争擂赛就已经来到了第二环节，加油环节10道抢答题，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两组家庭请听题。第一题，少年形象经常出现在古诗文中，下列选项中少年的诗句作者写作时年龄最大的是哪一项？ A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B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C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请抢答。鞠欣桐，
11: 答案应该是选择 C， 因为这个少年听雨歌楼上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他的下半曲也有一句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鬓已星星也说明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年的状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是毛主席的七言出长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应该是30岁。然后老夫聊发少年狂是苏轼在任密州知州的时候，大概也就是40多岁，不到50岁，所以肯定是选择 C。
0: 我们来听听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
12: 确实 C 选项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嘛，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是写在宋王之后，蒋捷呢他是生于这个宋元一代之间，所以一生也是颠沛流离漂泊无依。 A 选项是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应该是他当时在密州任知州期间是38岁，那抒发的是这个爱国情怀的一首非常豪放的词。 B 选项呢应该是32岁，这个时候呢是毛主席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然后途经了长沙，然后重游橘子洲头写下的这一首作品。
7: 我补充一点，我前面一直讲辛弃疾最喜欢登高，一登高就有杰作，对吧？毛主席特别喜欢辛弃疾的词，毛主席就有个特点，他也特别喜欢登高，他只要一登高然后就有杰作， 大家最喜欢他的《沁园春·雪》，是不是？他在什么地方啊？其实他在写这首诗的地方，陕西清涧县袁家沟。1936年2月，他到那个地方，他去勘察黄河地形，一看漫天大雪，是吧？他就登到那个窑洞的上面的那个沟顶上，袁家沟的顶上。那个地方海拔多少？我也亲自跑到那个地方去，598米左右，整个榆林平均海拔1200多米，然后最高的地方是1800-1900米。他就在这么高的一个地方，然后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我告诉大家，我在那使劲看过，看不见长城，这叫伟人的气象。你站在高处，胸襟就不一样，气魄也不一样。所以小名士永远记住诗圣杜甫的那句话，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感谢徐瑞老师，谢谢立波老师。议题过后，场上的比分4-0。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某在互联网语境当中有着忧郁、伤心等含义，请问以下辛弃疾的哪句诗词表达了一某的情感？两组家庭请抢答。鞠婧祎家庭抢到这道题目，你的答案是
11: 选择二 B。我看有个星星物，就跟刚刚那个鬓已星星也其实是差不多，说自己老了，人不复春，春自复，整个表达是一种消极的状态。 C 是辛弃疾的鹊桥仙赠露思，然后这首诗表达就是要误我心然一处，是一种以开玩笑的口吻去跟露思对话的一首诗。然后 A 这个诗我也没有背过，但是我看这个什么今年太平万里灞长怀，千骑临秋，这就很有气势，应该是一个比较豪迈的，所以说选择二 B。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恭喜鞠婧祎家庭回答正确，场上比分已经到了5-0了。来丁丁不能 emo， 要加油好吗？
13: 好，
0: 我们来自夺锦标的团队的成员们给丁丁掌声。
13: 好，
0: 来，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辛弃疾时常脑洞大开，曾作词《溪边白鹭来舞告汝》，把世间万物当作朋友对话，请问下列哪个选项不是他曾经对话过的？ A 杯子， B 大鹅，C 松树。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14: 不
11: 是这个。
0: 两位已经发生了分歧。
14: 这个我背过。
11: 那个诗我也。
14: 不是。听我的。
11: 您选哪个
14: ？B 啊。
11: 这我觉得是 A 啊 ，A 也没有吧。
14: 我背过。
11: 行，那我听你的，选择。B， 因为 A 我听我爸说是什么
14: 鞠园春江只有借酒，杯始勿尽。
11: C 我们都会的是西江月浅兴，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所以说选择 B。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下面的 B。 恭喜鞠婧祎家庭回答正确。
7: 你说 A 的时候，鞠婧祎说：“哎，你是发的 A 还是 A？ 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因为辛弃疾的词太有意思了，豪放词派里头，苏轼和辛弃疾还不一样，辛弃疾更接近一点李白，他就始终能够反客为主，在命运面前。这首词呢是《沁园春》，啊，他是要借酒止酒，杯始勿来，上来就说杯如来前。”那个酒杯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你看他都是这种拟人化的。我们最熟悉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有一种自信在里头，自信满满。他其实人生很不如意，但是我经常讲，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于精神世界的力量。当你精神世界强大了之后，物我皆应。像辛弃疾那么强大的气场，为什么后来他的北伐志向也不能实现啊，在当时有种种的因素，但是中国人始终相信修身最后修的是精神的力量。当你精神到一定的层次的时候，这种物我皆应的时候就天人合一了。
0: 感谢李博老师。
13: 丁丁，
0: 我觉得可能在擂主间坐得太久了，手有点凉，身体有点凉。丁丁，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活动一下，你围着这个场地跑一圈好吧，热热身好不好，让身体热起来，热热身好吗？来，热个身。我摸摸你手，不光是凉，全都是汗。有点紧张。现在来丁丁已经面临了一个非常非常绝境的状况，刚刚答了三道题，全都被居心童抢到并且答对，目前场上比分0-6。居心童下一题能否终结比赛，来丁丁要继续加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美秦时论是一部有关军事治国的作品，美秦一词表达了辛弃疾的一种态度，请问下列哪项典故表达的态度与之类似？ A 康比在前， B 芝兰玉树， C 寒英举华。两组家庭请抢答。来丁丁
9: 抢到了，反正这道题我们也得蒙。
15: 对，真是要蒙了。
16: 我本来是想7-0替他光头的，说实话我比他有把握，但是没抢过，这没办法。
15: 美秦时论我们是看过的，是
9: 辛弃疾他上书的一篇，写了宋朝在各种方面应该怎么做才能抵抗金国。
0: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答案。
9: 我选钝角 A。
0: 这道题目如果你答错的话，以0-7的比分落败，就会被居心童挑落马下，答对的话还有机会。而且这道题来丁丁不是非常的确定，他说有蒙的元素。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家庭拿到一分，目前场上比分1-6。来丁丁要继续加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接下来这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随时进行抢答。哎，怎么就换了？
8: 我们商量了，如果是线索题的话由我来拍。
0: 好，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味中药。线索一，它是血中圣药，被称为妇女之友，妇女之友，妇女之友。哎呦，
16: 哇，第一个都没看出来是啥，他就光抢了，这怎么办？这没办法。
9: 我妈是妇女，来，让我妈说。
15: 当归。
0: 你这是猜的还是确定的？
15: 猜的。
0: 也是猜的。嗯。我们来听下面几条线索，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你能继续缩小分差；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对方就直接获得胜利。线索二，在药名诗中，该中药经常被用来表达思念之情。哇，
11: 对。
0: 线索三，它形似姜片。线索四，变妖还家。正确答案是当归。恭喜回答正确。徐瑞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应该是辛弃疾曾经有一首词当中写了20几味中药，对不对？
12: 对，这首词是《满庭芳》。当时这首词云母平开，珍珠连璧，防风吹散沉香。这首词应该是用了25种中药，应该是他写给自己的妻子的。那辛弃疾呢，刚才我们说他是词中之龙啊，军中之龙，但实际上啊，他对自己的老婆爱的是不要不要的，而且应该来说还是非常听老婆话的人。他老婆范氏，现在把他叫范如玉，两个人是少年夫妻同岁，但是一直呢一辈子是恩恩爱爱的。1189年的时候呢，辛弃疾跟范如玉两人是走过了婚姻的第23个年头。这个时候辛弃疾写了一首词，是《浣溪沙·受内子》。他说：寿酒同斟喜有余，朱颜却对白髭虚。啊，就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深情，对吧？对面的夫人还是朱颜，而我呢却已经鬓发苍白。其实怎么可能人的容颜不变呢？是因为永远的爱意不变，爱意如初，所以朱颜却对白髭虚。
0: 感谢徐瑞老师。 目前来丁丁家庭再拿一分，场上比分2-6。接下来时间，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下面是一道规律题，请两位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答案。两个问号处要填上的正确答案。两组家庭请抢答。呜呼呼，呜呼呼，来，举起手给我你的正确答案。
11: 对，从左到右就是怀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这道题目其实是一道相对开放的题目，刚刚居心彤的答案完全符合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彤回答正确。目前居心彤已经把来丁丁挑落马下，可以去到我们那个擂主的宝座。我想问问来丁丁，两期都是你是擂主，此时此刻感觉怎么样？丁佳，
15: 没事，还有总决赛。
9: 对，还有总决赛，总决赛见，我还会回来的。
0: 掌声送给来丁丁家庭，把他请回到夺锦标阵营，有请。
15: 心服口服。
0: 来，欣彤，最热烈掌声送给居心彤和居心彤的爸爸居峰老师。追忆峥嵘岁月，少年鞍马尘，旌旗拥万夫，遥望大宋山河，笔走乾坤，荡气回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军中之龙，词中之龙，辛弃疾。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选手的精彩答题，也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